0: 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八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包包。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度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度到17度，沿江地区19度到21度，其他地区17度到19度。预计30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30号晴天到多云。
1: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小额理财。小额理财虽然资金较少，投资收益和风险有一定限制，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投资。了解一些理财基础知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今天财姐为大家介绍一些小额理财的基础知识，供您参考。
1: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哪有什么草台班子，不过是鼓励创新的另一种表达。
2: 试管婴儿黑作坊必须铲除。
1: 还有多少儿童牙膏在玩概念游戏？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1: 针对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商务部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结果。
0: 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21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
0: 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
1: 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0: 28号，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1: 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
0: 28号凌晨，河南南阳发生一起客车追尾半挂货车事故，共致13人死亡、3人受伤。经初步调查，客车为非营运车辆，车主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需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0: 据韩国方面28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
1: 日本媒体28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起上调小麦粉、蛋糕、预拌粉、意大利面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幅达24%。
0: 当地时间5月27号，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表示，国际冰球联合会纪律委员会已经取消其此前做出的关于禁止俄罗斯国家队参加2026-2027赛季赛事的决定。
1: 随着欧洲多地近日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德国经济界对极端高温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表示担忧。根据28号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持续升温正在逐步加剧德国经济压力，并最可能最早在2030年就对经济产生比较明显的冲击。
0: 当地时间5月28号，希腊海岸警卫队、欧洲边境及海岸警卫队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周边海域开展了4次搜救行动，共救出至少202名外国移民。希腊海岸警卫队称，所有救援行动均已完全安全地完成，相关部门正在对获救人员进行必要的登记和身份识别程序。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

0: 馆最好吃的人。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妈妈，我回来啦！
2: 妈妈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妈妈，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那天就来吃饭，
5: 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过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你也来了，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8: 再见。
4: 哎，
2: 等一下，
5: 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进来。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9: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1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2: 早啊
7: 早啊。
1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3: 开车注意安全，
1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4: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5: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小额理财指的是以较小的金额进行投资的理财方式，一般呢，投资的金额在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之间，门槛是很低的。那么常见的小额理财产品有哪些种类呢？一般是六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就是银行理财产品，大部分是一块钱就可以购买了。第二呢，是货币基金，比如说余额宝、零钱通等等。货币基金呢，一般一毛钱就可以起购，而且没有申购费和赎回费。第三是同业存单指数基金，这个基金呢低风险，一般是十块钱起购。第四类是国债，基本上零风险，收益比较稳定，一百块钱起购。第五是国债逆回购，风险低，门槛是一千块钱。第六可转债，是中低风险的，具有债券和股票的双重属性，一般中签的话呢，一手是一千块钱。这六种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我们要规划一下自己每个月的开销支出，合理分配每个月可以花多少钱在投资理财上，明确自己的经济实力，选择资金能够承受的理财产品。也就是说，根据自己资金的多少以及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如果说风险承受能力小，可以选择相对稳健的投资方式，比如说国债、货币基金、可转债、国债逆回购等等。如果您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可以投资指数基金、股票基金、股票等收益率较高的产品。再有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交易成本。一般购买场内产品，交易费主要是券商佣金，购买场外产品呢，主要会收取申购费和赎回费。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要多看几个靠谱的平台，对比一下他们的预期利率和费用，尽量选择利率较高、费用较低的平台进行购买。还要提醒您，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我们要保持理性思考，避免盲目从众，也不要追涨杀跌，控制好自己的贪婪心理，要设置好止盈止损的位置，把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6: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8: 小指标大能量，
13: 小知识大用场，
16: 国元小课堂。
17: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要带您了解到的是证券投资人之政府机构和企业及事业法人。证券投资人是指通过买入证券而进行投资的各类机构法人和自然人。相应的，证券投资人可以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两大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是机构投资者当中的两类。首先就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参与证券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调剂资金的余缺和进行宏观调控。各级政府及政府机构出现资金剩余时，可以通过购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于证券市场。中央银行以公开市场操作作为政策手段，通过买卖政府债券或者金融债券，影响货币供应量或者是利率水平，进行宏观调控。我国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授权部门持有国有股，履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通过国家控股参股来支配更多社会资源的职责。从各国的具体实践来看，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政府还可以成立或者指定专门的机构来参与证券市场交易，减少非理性的市场震荡。在机构投资者当中，还包括企业和事业法人。企业可以用自己的积累资金或者暂时不用的闲置资金来进行证券投资。企业可以通过证券投资实现对其他企业的参股或者是控股，也可以把暂时闲置的资金通过自营或者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证券投资以获取收益。我国现行的规定是，各类企业可以参与股票的配售，也可以投资于股票的二级市场。事业法人可以用自有资金或者呢是有权自行支配的预算外资金来进行证券的投资。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 啊，老板娘，我们这儿还要五串鸡翅。
2: 好的。哎呀，每桌我都给你们送一盘烤豆腐，但是麻烦各位稍微小点声啊。
1: 为啥呀？
2: 哎呦，这都几点了，其他人都睡觉了。
1: 好嘞。哦，好嘞，好嘞，好嘞。热情的城
3: 市，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看似不精心却无时无刻在炫耀的人？
10: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但是这朵小花是我捡来的。
9: 这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这随处可见长相普通的小黄花，你以为它是让你看花的吗？ No， 它是想让你看它最新做的箱子施华洛世奇水钻的美甲哟。
10: 哎呀，今天真的好堵啊。
9: 你以为他是在抱怨堵车吗？ Too young, too simple。 他这样发是为了让那些塑料姐妹和以前的前男友们看看他今天坐的是什么车。奔驰的氛围灯，保时捷的空调出风口，大 G 前面车头盖盖上的小灯，明明坐在车里自拍，可是脑袋正着的非要歪到一边，那是为了让你看到头枕上的那匹马。
10: 玄雅同款妆容 get。
9: 你以为他只是发一张普通的自拍吗？注意看他房间的角落里不经意露出的 LV 的购物袋，爱马仕的包装盒，这才是重点哦。
10: 哼，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拍照的时候露出衣服口袋上那么大个 logo， 怕人家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牌子啊。戴着墨镜自拍非要拍侧面，露出眼镜腿上的 Gucci， 我告诉你，我看到了，我眼睛都要被你闪瞎了。
9: 拍侧面照是为了突出我完美的下额线呢，衣服上的 logo 又怎样？我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啊。
10: 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是吧？先把欠我的20块钱给还了。
9: 那个这个月花呗已经超期了，20块钱我下个月再还，你行不行啊？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哪有什么草台班子，不过是鼓励创新的另外一种表达。
0: 试管婴儿黑作坊必须铲除。
1: 还有多少儿童牙膏在玩概念游戏？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首先来说说哪有什么草台班子，不过是鼓励创新的另一种表达。5月25号，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什么是草台班子视频。视频当中出现了余华本人，还有16岁自学拍纪录片的中学生，送外卖8年、写作38年的外卖诗人，手搓飞机的小镇青年等人。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对于草台班子的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手里拿一本文学杂志，对照着看，一堆的错别字。我老婆给我布置的工作，你负责辅导你儿子语文去，写出来的作文以后不能叫不及格，但都是低分。我就是个草台班子嘛，你看我这坐就坐在草台班子上，对，嗯。所以什么是草台班子？
3: 在叫我吗？我是个记录者，还没准备好就到处跑。
4: 你的野生博主正在找动物。
5: 我的微单没电了。
3: 有些人说我是在瞎折腾。字幕怎么说呀？
5: 一个啥都不会的高中生能拍出什么像样的纪录片？
3: 其实也没错。
5: 镜头稚嫩，节奏太快了，强行升华，这些我都听过。
3: 我忘词了，
5: 不过没关系啊，没有专业课就上网学，猜不到。那就再等一会儿，搞砸了，差点崩溃，大家就是爬起来再试一次，把眼前的热闹都记录下来。

0: 所以我可以笨拙的入场，然后边学边上。
1: 哎，你好，你的外卖到了。
2: 啊，你几楼啊？我是神秘外卖员，你是神秘师。年轻的时候，每天在河里捞沙，夜里就在草屋里写小说。父亲觉得我走火入魔，一把火烧了我的手稿，我只能悄悄写，在羊圈里写，在灶台旁写，在闹市和人群中写。我送外卖送了8年，但是我写作已经进行了38年。其实我是披着外卖的光环走出来了。生活的戏没有观众也精彩，人生的路没有掌声也要走。
3: 大街好像两拐洞，已越过围风区。
4: 太吵了，什么都听不到。
5: 完了，他飞到那边去了。
6: 哎呀
7: 一个普通人想飞到天上去，我问自己，这是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为了这个梦想，我住回了老家的废厂房，从零开始学拍摄，从无到有搓零件，开始了我的发明。那真的是没日没夜的通宵去熬，然后不停的失败。我把童年的一辆自行车把它改造成了一架喷气式载人飞机，这还是追回了去年造一艘船，也因为一些飞机受聘的原因沉掉了。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结果，这一辈子我就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和更多的朋友一起再试一次。失败又怎样？我本就一无所有，还怕往前冲吗？拒绝任何人，他只是在等，等那个摔倒过100次，还想站起来再飞一次的人。
8: 梦想可以大，但第一步总是小。草台或许意味着一种勇气，时机永远不成熟，但你永远够不
9: 着。27岁，做什么都来得及。
10: 不要在自己的旷野里找别人的路牌，草台就是你的舞台。
11: 小说家余华是牙医出身，诗人王继兵一边送外卖一边写作，而最近大火的张雪机车创始人当初只是摩托车修理铺的学徒，当下他们都已经是行业顶流，但起点确实是很草台。他们这么说啊，其实都在为草根和草台代言，无论起点如何，都有可能走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12: 嗯，我们刚刚只是用耳朵去听，都觉得这个纪录片拍得特别好。草台班子不再只是对现实粗糙感的调侃，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对普通人生生命力的一种重新的发现。所谓的草台未必意味着低端与专业，它完全有可能在创新突围的过程当中被热爱和坚持一点点的重塑。
11: 这应该是很多人所感受到的一个生存的状态吧。平心而论啊，在瞬息万变的当下，恐怕已经少有说哪个赛道是一成不变的。
12: 对，
11: 就像是 AI 的出现啊，正在改变众多行业的生存逻辑。生活在 AI 时代，我们其实都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草台。写作者要拍视频，文科生要编程序，培训老师他要学着直播，很多人都在不断的跨界，不断的重来，在不确定当中临时组装自己的能力、经验和身份。
12: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一个容得下不断的创新、跨界的环境是令人欣喜的，这意味着这里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度以及资源重组调配的空间。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自由投稿的刊物，没有成熟配套的产业链，像余华和张雪可能都很难脱颖而出。
11: 所以呢，草台本身就是可能性，是想象的空间。这意味着很多行业不再看出身、专业、证书、资格，它允许普通人试错。人们未必先要成为标准的人，他只要敢于尝试，就已经有成功的可能性了。
12: 我们再说个例子，当下很多知名的民营企业一开始都是从几个人的草台班子，从个体户啊，从小家庭作坊，从走村串户逐渐成长壮大的。
11: 对，
12: 这恰恰说明了这片土地仍然保留着向上流动、重新组合与不断生长的可能。或许呢，也正因为这样，那么大家才会对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产生这种强烈的共鸣。它呼应的不只是一个网络热梗，更是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样貌和希望。
11: 余华、张雪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口中的草台班子更是一种自谦与后来者的一种鼓励。哪有什么草台班子啊，它不过是对创新、突围、坚守精神的另外一种表达。新事物总会不断的出现，只有不断的自我更新，如果想尝试什么，那也是可以放下包袱，一切从零开始，没有什么大不了。
1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4: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4: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4: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2: 8:43，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小区里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那听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心头一颤？根据媒体近日曝光，浙江杭州临平区某别墅区内隐匿着一处非法试管婴儿的胚胎实验室。那这个实验室呢，没有正规医疗资质，却大肆开展供卵、胚胎移植等违规助孕服务。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6: 杭州临平区某别墅区内隐匿着一处非法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公然违规开展辅助生殖业务，甚至违规筛选胎儿性别。据悉，一名44岁的备孕女性张女士花费10万元购买套餐，两次胚胎移植全部失败，短短50多天还新增多种妇科疾病。涉事生保机构大肆推销高价试管套餐，谎称移植成功率超90%，机构还推出可操作代孕服务，报价80万元。二代试管全包套餐，其中有12.8万至13.8万元的包成功套餐。5月26日，就在记者与执法人员来到实验室所在别墅2楼时，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突然从背后暴力拖拽站在楼梯上的记者，将记者当场拽翻在地，导致记者腓骨骨折。这类隐蔽在别墅内的黑诊所，不仅掏空患者积蓄，更践踏法律与生命底线，相关部门务必从严彻查，严厉追责。
11: 5月28号，当地的联合调查处置组发布了情况的通报，说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有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医疗器械、药品等，当场查封涉事场所，卫健部门已经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
12: 早在2001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须在经过批准并进行登记的医疗机构中实施。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而在此次事件中，涉事的黑作坊还可能涉及被明确禁止的代孕、非法取卵、筛选胎儿性别等等行为。
11: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放宽，辅助生殖技术的需求

0: 油明显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警惕和防范地下黑作坊的滋生。事实上，类似案件已经发生多起，比如说2005年杭州拱墅区一处代孕机构被举报在别墅内非法开展取卵和胚胎移植手术，同样被相关部门查封。这就提醒，地下非法辅助生殖活动或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灰色产业链，不能再从个案的角度去审视。
1: 非法试管婴儿黑作坊缺乏必要的医疗资质、相应的专业条件，它的存在不仅对正规医疗体系形成冲击，也会放大社会的生育安全隐患。同时，非法取卵、代孕等行为侵犯了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助长了身体商品化的倾向，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伦理争议和管理的难题。
0: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有记者在暗访过程当中遭不明身份人员拖拽导致骨折，这样的嚣张气焰更进一步表明，对于地下非法试管婴儿黑作坊必须要加大有效的打击力度。
1: 首先需要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我国目前的代孕生殖立法权限是与部门规章，立法层级也较低，立法时间较早，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有建议指出，应该通过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进一步的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还有观点进一步主张，可以考虑在刑法当中增设打击代孕，尤其是商业代孕的相关罪名，以更强的威慑力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行为。
0: 同时也有必要建立多部门参与的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对居民区等隐蔽场所加强针对性的排查，并畅通和鼓励社会举报。当然，有辅助生殖需求的群体也应该提高警惕，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切勿贪图一时的便宜便利给自身带来损失。
1: 无论如何，试管婴儿黑作坊必须铲除，相关治理不能止步于对被举报的个案的被动查处。从完善法律、强化监管到进一步的提升正规辅助生殖服务的可及性，都应当有更多及时有效的行动。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 安徽生活广播城市 Morning Call 继续直播。那我们来说今天的最后一条深度新闻，还有多少儿童牙膏在玩概念游戏。近日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对市面上的18款儿童牙膏进行了调查，曝光了儿童牙膏市场上的一些乱象，比如说违规宣传、食品级可吞咽、夸大奥拉福的概念、制造医用级防龋等等话术。
0: 比如说牙膏不是食品，产品包装上也明确标注了不能食用，但是商家在销售页面和客服回复中却频频暗示可吞服、勿吞也安全等等。再比如市场上热炒的奥拉福儿童牙膏，事实上大多数只是概念性的添加，在16款相关的产品当中，仅有一款使用纯奥拉福，其余仍以普通含氟成分为主，与一般的牙膏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售价却高出数倍。
1: 很多家长可能愿意为食品级可吞咽买单，并不难理解，牙膏毕竟是入口的东西，低龄儿童刷牙的时候也确实可能会误吞，但是误吞少量通常问题不大，和可以吞咽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哪怕产品用了部分食品级的原料，也不意味着牙膏它就成了食品，否则含有食品级成分的洗发水、护肤品难道也能入口吗？
0: 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这类宣传会潜移默化地模糊孩子对牙膏和食物的界限。儿童牙膏它本身就有大量的使用一些什么水果味儿啊、糖果味儿啊，
1: 对，
0: 如果再不断地去强调可吞咽像食品一样安全，很容易让低龄儿童把误吞没关系等同于牙膏可以吃。
1: 与此同时，不少的儿童牙膏还在制造一种高科技神话，仿佛你只要用了某种高端成分，孩子就可以终身远离蛀牙。奥拉福就是被重点包装的概念之一。不可否认，奥拉福确实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问题在于很 多产品一边高调的宣传奥拉福，一边呢却只是微量添加，真正发挥防蛀作用的依然是普通含氟成分。家长以为花高价买的是更高效的产品，结果呢，你买到的可能只是被包装出来的伪科技。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商家故意的混淆牙膏、医疗器械、防龋凝胶之间的边界，所谓的医用防蛀膏，还有械字号防龋凝胶，听起来似乎更专业，但实际上并不等同于牙膏。有的产品甚至缺少牙膏最基本的清洁能力，却被宣传成可以替代牙膏长期使用。还有一些明明标注成人型、儿童慎用的产品，却在销售页面上主打儿童专研。
1: 所以这种混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营销夸张的问题了，而是在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透支公众对专业认证和监管体系的信任。
0: 儿童消费市场当然需要科技创新，但真正负责任的创新应该是让家长更轻松、更清楚，而不是把专业名词儿变成营销话术。
1: 对于儿童牙膏来说，重要的东西是很朴素的，那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含氟牙膏、正确刷牙、控制糖分摄入、定期口腔检查等。这些基础习惯远比某个被神化的黄金成分来得更重要。
0: 这类儿童牙膏的市场现象啊，其实并不陌生啊。此前儿童酱油啊、儿童牛奶、儿童水饺等等打着儿童名义的商品都走过类似的路径，先制造家长的焦虑，再用儿童专属带来所谓的安全感啊、更天然、更专业这样的一个印象，最后完成溢价。
1: 儿童产品之所以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套路，那就是因为为了孩子会降低家长的价格敏感度，我都是宁愿多花钱也不愿意去冒风险啊。
0: 对，好在啊，针对儿童牙膏的监管已经在不断的收紧了。牙膏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等，都对食品级、可食用等宣传用语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
1: 但是再完善的规则也不能够停留在纸面，那对于违规或者是误导性的宣传，平台应该建立更严格的审核和巡查机制。监管部门呢，也不妨加强日常抽检和专项治理，不仅查产品本身是否合规，也要同步检查线上宣传、功效暗示和适用人群标注是否存在误导。同时呢，还应该加强针对儿童口腔护理的一些科普。
0: 对，孩子的健康啊，绝不能被当成一场概念游戏，越是面向儿童的产品，越应该减少制造焦虑，减少信息误导。儿童不该只是更贵的理由，而应该是更严的约束。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在这儿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早上7点再会。
1: 再会。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5: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4: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5: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4: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5: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4: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6: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0: 为了成为你最可信赖的家庭健康顾问，他在一年的时间里邀请了省内三甲医院的近100位专家上线答疑解惑。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FM 1055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2161次列车，
0: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如果问您一个问题，怀旧应该是什么样的，可能你也不知道它的具体定义，也不觉得应该有什么条条框框的套牢。怀旧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有的时候与现实生活无关。那今天的听歌主题呢，我们就称它为歌里的旧时光。有的时候听一个 DJ 去分享歌曲，可能你不一定能够精准地判断出他的年龄。尽管年代标志性的歌有的时候是与年龄感挂钩的，但是你往往忽略了分享音乐的人，他的身边可能有很多爱听老歌或者是会唱老歌的高手。比如我，很多的老歌都是从哥哥的青春岁月里面听到学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当年有着台湾情歌皇后美誉的陈明真，这首歌叫做《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大家觉得今天的开场歌够老吗？这是1991年发行的，这是陈明真的第一张专辑。陈明真他早期给人的印象是很清纯的，那个时候记得他的样子就是穿白衬衫牛仔裤，又黑又直的长发，还有嘴角永远上扬着充满亲和力的笑容。90年代的他影视唱歌多栖发展，对于陈明真那个时期的影视剧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比较有印象的是2000年左右的天地传说，还有宝莲灯里面他饰演的飘飘。90年代逐渐淡出歌唱界，重心就主要放在了演戏的陈明真。10年推出了专辑再度重相逢，说实话对这张专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经典的感染力是很强大的，就是你听到他的声音你也会去找来他很多的歌去听。那下面呢，为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在歌唱事业上也是几经曲折之后才奠定了在歌坛稳固的地位。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歌里的旧时光。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传雄的黄昏，其实早年呢我们会叫他小刚，那个时候他白净斯文的形象和他校园王子的称号是很搭的，后来我们再看到他出现的时候就变得胡子拉碴，名字改为了周传雄。黄昏这首歌让他成功的由偶像艺人的姿态转型为了歌手型的制作人，也让他彻底红遍亚洲。黄昏究竟当时红到了什么程度？在内地从来没有发行过他正版创作专辑的情况之下，周传雄本人在内地走了走，就发现自己的这张唱片的盗版居然有100多个版本，光是盗版唱片的销量就在500万张以上。这样暗红的人生际遇让他感慨害怕。在唱片市场还算不错的2000年左右，他算得上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商业操盘手。在他作为歌手屡屡失意的时候，依靠盗版的力量红了起来，而且红得不可思议。这也许就是奇幻的人生吧，反复的事情请用心做，到最后你就是赢家。音乐人的世界里面，就是每天面对这7个音符，将它们的顺序和音高调整之后，就成了这样一首又一首美妙的旋律。一首歌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能遇到另一个人，就是这一生的知遇之恩。那下面唱歌的这一对师徒便是这样。

1996年的3月，阿妹与风华唱片签约。同年的7月，在小宝、张雨生《两伊战争》《红色热情》专辑当中，与他对唱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爱我的人伤我最深》。也正因为如此，张惠妹被张雨生发掘之后力捧。那一年的12月份，阿妹发行了她平生以来的第一张专辑《姐妹》，而《姐妹》这首歌的 MV 在那个时候也算得上是独树一帜。阿妹穿着豹纹，一个人扭动着摇曳的身姿，跳舞摇摆着进入到我们的视线。张雨生是阿妹的伯乐，如果没有张雨生的音乐精神，如果没有阿妹对这种音乐精神的参透，那这两个条件缺一，必然是没有我们早早看到的天后级的人物。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歌里的旧时光，接下来的这首歌请出张清芳，《大雨的夜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5: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大胖
9: 和小美的
10: 幸福生活。
9: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8: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9: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呀？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8: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9: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8: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9: 哼，
8: 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继续来分享今日份歌单，歌里的旧时光。那接下来的两首歌，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也是百转千回，令人唏嘘。

今天下半段的开场歌来自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许志安和郑秀文这对当初被歌坛传为佳话的情侣，兜兜转转最后呢终于修成了正果。算一算，从1998年两个人公开恋情到现在25年，缘分这个鬼灵精怪让他们转来转去还是觉得对方最合适。尽管在这段感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后来的背叛、落寞、隐忍，但最终还是选择原谅、释然，继续相守。这是郑秀文对许志安从一而终的真情，很让人感动，哪怕旁观者觉得完全不值得。郑秀文在华纳唱片时期，全亚洲唱片累计销量过千万，93年至10年18年间夺下了8次香港歌手年度总销量冠军，有7张专辑拿下了年度最高销量女歌手唱片。这些斐然的成绩让她在乐坛的地位备受肯定。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她最为畅销的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这首歌曾经占据台湾 IFPI 销量冠军达到6周之久，在全亚洲也创下了220万张的佳绩。来听这首《值得》。

0: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1: 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歌里的旧时光，96版的新龙门客栈，大家还记得吗？它的主题曲是周华健和李杜共同带来的难以抗拒。90年代港台武侠剧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经典，剧情和主题歌都吊打当下的古装宫斗穿越和各种仙侠剧。也许这是独属于70、80后的情怀吧。周华健磁性又独特的嗓音和李杜温柔又充满力量的演绎，完美展现了大魔英雄周淮安和邱莫言、金镶玉三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波澜壮阔的江湖恩怨。也许你不一定记得剧情，但是这首歌响起，滚滚红尘浩瀚江湖皆在眼前。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群星共同演绎的《星光灿烂》。这首歌长达5分52秒，是在宝丽金20周年的演唱会上首度精彩呈现的，后来被收录进环球宝丽金40周年经典集当中。歌如其名，星光灿烂，所以不用过多介绍演唱者是谁，大咖实在是太多太耀眼。就让这些经典的旋律一首一首地灌进你的耳朵，流进你的心里。在这首经典温习中，要和您说再见了。我相信此刻你会感谢我的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

0: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

0: 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 FM92.9 城市929，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呢？你是不是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明明刚刚在想的事儿，转头就忘了，脑袋整天昏昏沉沉的，像是蒙了一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可能你只是坐得太久了，运动的太少了。运动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在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有一项研究表明，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那么今天来告诉你哪些运动能够长脑子，以及运动健脑的黄金时间。肠道健康是我们全身健康长寿的基础啊，但是呢，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近95%的人存在肠道问题，其中大多数人并不会刻意关注肠道的健康状况。不良的饮食习惯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像老虎，人们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便秘、便血、口臭都是来自肠道的求救信号。在肠道发出求救信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动脉硬化是我们身体里一场没有硝烟的血管衰老战。动脉硬化从何时悄悄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
3: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明明刚才还在思考的事儿，一转头就忘了，脑袋还整天昏昏沉沉的，像是蒙了一层雾。别着急怪自己脑子不好啊，可能你只是坐得太久了，动的却太少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运动呢，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在给大脑做一次大扫除。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高速运转，也会产生不少代谢垃圾，比如和阿尔茨海默症密切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这些废物堆积太多，就会损伤神经细胞，影响认知功能。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大脑排出垃圾呢？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啊，长期规律的体育锻炼能够显著增强大脑的废物消除系统。研究人员把志愿者分成两组，一组呢只运动一次，另一组坚持每周3次，每次30分钟的骑自行车，持续整整3个月。结果让人惊喜，只运动一次的人大脑变化不大，但是坚持运动3个月的人效果就明显出现了。第一呢，是大脑的下水道流速加快了，就是类淋巴系统好比下水道，负责将脑组之间的液体和废物冲刷出去。坚持运动3个月，类淋巴系统流入速度显著加快了，也就是说废物的冲刷更快了。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大脑排污管变得更粗了，脑膜淋巴管好比排污管，位于大脑外层的脑膜上，是废物最终排出的大脑进入淋巴系统的下游通道。坚持运动3个月，排污管就是脑膜淋巴管就变粗了，流量变大了，说明总排污能力增强了。研究结果很清楚，运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长期坚持。那么运动健脑的两个黄金时间我们要选对，选对的话呢，效果是加倍的。第一个黄金时长，每次运动45分钟左右最好。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是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并且搭配肌肉力量训练，可以每次30到60分钟。2018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涉及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从时间长度来说，每次运动时间在30到60分钟之间最佳，其中在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如果运动时间超过90分钟，甚至还会产生负效应。第二个是黄金时间，上午运动或能防老年痴呆。上午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是预防痴呆症的最佳时间。2025年国际期刊《阿尔茨海默病和痴呆症》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和不运动相比，在上午组6点到12点进行的中高强度运动与全因痴呆、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分别降低 40%、56% 有关。然而对于下午组、晚上组、混合组的痴呆风险和不运动组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当然了，早晨太早开展运动对心血管风险较大的人群不太友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真正长脑子的运动是这五种。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席蕊在《大众健康》杂志撰文指出，不同类型的运动对大脑的影响也各有侧重。第一是有氧运动，大脑的基础建设者，代表运动有跑步、快走、游泳、骑行、椭圆机等，核心作用是大幅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为神经元生长提供养分，改善大脑血液循环，确保神经元获得充足氧气和能量。 增加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的体积，防止脑萎缩。适合人群是几乎适合所有的人，尤其适合想提升记忆力、改善情绪、延缓大脑衰老的人。第二种是抗阻训练，大脑的指挥官强化者，代表运动有举重、引体向上、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等等，核心作用是强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力，锻炼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能够提升计划制定、多任务处理、快速决策的能力，更能够刺激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等激素的分泌，这些物质能够穿过血脑屏障，促进大脑健康。这个运动的适合人群呢，需要提升专注力、决策力，和学生以及上班族，以及希望维持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第三种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大脑的压力适应器，代表运动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循环的力量训练等等。核心作用就是用短时间高效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增强大脑的抗压能力，面对生活中的突发压力更从容。适合时间紧张、有一定运动基础、想快速提升脑力的人，尤其对心肺功能要求高、初学者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谨慎尝试，最好呢是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第四种是技巧性运动，是大脑的神经网络建筑师，代表运动有球类运动、舞蹈、太极拳、普拉提等。那么这类运动能够给大脑搭建更复杂的神经网络，增强大脑的可塑性，还能够提升思维的敏捷性。它适合希望全面提升大脑综合能力并享受运动乐趣的人。第五类呢是灵活性的训练和冥想训练，大脑的系统重置器，代表运动有瑜伽、关节活动运动训练，还有拉伸训练、正念冥想。它们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有效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让身体从紧张模式切换到放松模式，结合深呼吸和身体感知，提升对情绪和思维的觉察力。适合压力大、容易焦虑的人，高强度运动后进行恢复训练的人。好，以上和大家说了，运动能够对大脑健康起到的重要作用，还有运动强健大脑的两个黄金时间，一个是黄金时长，一个是黄金时间点，还有真正长脑子的五类运动。那希望大家能够在你的每周的运动计划当中，列入一个详细的运动计划，这样长此坚持下去，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都是非常有益处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地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 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5: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肠道的健康。肠道作为人体与摄入食物接触最频繁的器官，它总是忍辱负重，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据估算，一个人一生中摄入的食物约70吨，这可是相当于12头大象的重量，而其中90%以上的营养和毒素要在肠道中进行吸收和排泄。可以这样说，健康长寿从肠记忆。肠道健康是我们能够健康的基础啊，但是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近95%的人存在肠道问题，其中大多数人并不会刻意关注肠道的健康状况。不良的饮食习惯和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就像老虎

0: 人们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俗话说啊，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虽然常道是一位老实憨厚的工作者，但是在工作中受尽委屈的他，还是会释放出一些求救信号的，比如说便秘、腹泻、排便恶臭、口臭、皮肤粗糙等等。这些提示我们肠道已经超负荷的运转，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了，需要及时对它进行调理养护。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我们最容易忽略的细节，往往是造成肠道损伤的关键。我们只知道胃肠道功能，它能够消化吸收食物，为我们提供营养和能量。但其实胃肠道也像是住在我们体内的小精灵，它能够感知到我们在压力和情绪的变化，就如范仲淹诗中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长期的不良情绪造成的身体损害会率先在胃肠道方面表现出来。一些人因为工作压力大，甚至发生肠易激综合征，导致肠子老是爱激动，经常会出现腹部的不舒适、排便习惯改变等症状。另一方面就是便秘的问题，相信很多人有过便秘的经历啊，但是他们不会把便秘当作大问题放在心上，也很少有人知道便秘对肠道有着很强的压迫作用，经常便秘的人更容易长痔疮。便秘的发生直接导致粪便在人体内停留时间过长，排不出去，肠道被迫吸收粪便中的有害物质，这些物质进入血液需要再次代谢之后才能够排泄，所以呢，便秘会让人产生小肚子，而且皮肤也会变差。说完了便秘，再来说说腹泻。在很多人看来，腹泻是常见的症状，最多也就是小病，自己随便吃点药就行了。其实不然啊，首先腹泻会造成人体内的水分大量丢失，顺带着流失大量的无机盐，导致电解质平衡紊乱。比如说钾离子流失过多，会让人全身虚弱无力，甚至心律失常。经常腹泻还会影响维生素的吸收，导致一系列维生素缺乏造成的疾病，比如说头发干枯、脱发、口腔疾病等等。夜里不睡，白天不起，这恐怕是对当代人熬夜的真实写照了。晚上的时候总喜欢在床上拿着手机打游戏、刷视频、看新闻等等。其实呢，熬夜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相当于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因为你在兴致勃勃熬夜的同时呢，肠胃却在默默承受着熬夜带来的伤害。熬夜还伤肝，肝脏不能更好地解毒，从而影响肠道的正常功能。并且很多人在熬夜的时候经常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要吃很多的食物，经常这样黑白颠倒，就容易引起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规律等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便血，大便带血很多人会联想到痔疮，其实便血也可能提示你消化道存在着其他方面的隐疾，甚至可能是肠道恶性肿瘤的信号。痔疮患者的大便有血是因为排便时擦伤患处，血液多数是随着大便排出后滴落下来，因此血液不会与粪便混合，颜色是鲜红的，而且不会有粘液存在。而结直肠癌的患者大便常常混有血液、粘液和脓液，而且颜色也要比痔疮的血液颜色深，甚至粪便发黑，这一点要学会区分。还有大便形状的改变，如果平常的大便很粗，突然间变成铅笔一样细，也有可能是大肠癌悄悄来临了。肿瘤逐渐变大，堵塞肠管，就会影响大便通过肠腔排出体外，从而出现大便变细的情况，所以排便后别忘了关注一下。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大肠发生癌变时，离它较近的膀胱和前列腺也免不了遭殃。受到肿瘤压迫，排尿可能会受到一定阻碍，而且伴有尿频、尿急等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啊，也要及时的排查大肠癌。 以上所说的情况呢，都是肠道的求救信号。在肠道发出求救的危险信号时，我们要弥补自己的过失，及时止损，必要时要尽快的就医。要想让肠道舒服，首先得壮大肠道益生菌的队伍。比起白米饭、白馒头，杂粮更适合肠道益生菌的生长，可以在煮粥的时候放一些进去，既简单省事，又营养健康。要想马儿跑得好，又想马儿不吃草，天下哪有这等好事呢？肠道的工作也是一样，要给它足够的休息时间。晚饭不要过饱，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让消化器官养精蓄锐，不然会增加胃肠负担，扰乱胃肠道的正常休整。如果可以的话呢，肠道希望主人能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因为适当的运动能够提高个人的体质，帮助改善肠道功能，而且体育活动能够改善肠胃的血液循环，增强胃肠蠕动，所以大家可以适量做一些有氧运动，以提高肠胃的抵抗力。由于早期的结直肠癌往往没有症状，病魔只是在人体内悄悄地生长，让我们无法早期感知。一旦出现排便习惯改变、腹痛、便血、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往往已经进入中晚期。所以对于无症状的人群，筛查是早期发现大肠癌、提高其疗效、降低其发生率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哟，老赵啊。
5: 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4: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啊，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5: 那个大胖，大胖，
6: 那来了吧？
5: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7: 叔叔好。
4: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6: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5: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4: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6: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5: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要不然我来下盘棋。
4: 哎，可以啊，来。
6: 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哦，哎，就是爸。
5: 哎，别，搞那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千万别给我搞大了。
6: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5: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6: 那个，
5: 敢讲、哎，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8: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5: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6: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9: 一面都市繁华，
10: 一面市井烟火，
9: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0: 健康是什么？
1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来收听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藏着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河流网络，动脉这一根根柔韧而坚韧的管道，曾经澄澈通畅，裹挟着氧气与养分，滋养着每一寸的脏腑和肌肤。它们本该是生命当中最忠诚的摆渡者，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在日复一日的循环当中，悄悄落下了脂肪的尘埃、血压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三餐油腻、久坐的慵懒、情绪的波澜，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内壁刻下细密的纹路。胆固醇化作沉默的沉积物，像水垢一般层层累积，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失去了舒展的活力，变得僵硬狭窄，如同年久失修的古道。这便是动脉硬化，一场没有硝烟的血管衰老战。动脉硬化从何时悄悄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呢？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17: 洪磊，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血管外科青年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安徽医院协会静脉血栓栓塞防治联盟委员，亚太血管学术联盟安徽分会糖尿病足 MDT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部青年委员，从事血管外科工作十年，擅长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足、下肢深静脉血栓、附属动脉瘤及各种内脏动脉瘤、颈动脉狭窄、下肢静脉曲张的诊治，特别专注于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及糖尿病足的介入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血栓清除治疗，发表 SCI 论文13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医学论文2篇。
16: 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洪磊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洪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听到动脉硬化这个词儿，但是很多人对它又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洪主任，请给我们说一下，动脉硬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疾病，其实是目前的话，在全球疾病致死率跟致残率上已经超过了肿瘤，成为全球的第一大发病。动脉硬化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内的血管老化或者血管生锈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动脉血管

0: 它本来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内壁光滑的，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像一个橡胶软管，而我们的动脉硬化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们的血管壁逐渐的增厚变硬啊，弹性下降，而这个时候由于我们血管变硬呢，所以我们的血压也会增高，所以因此的话我们的动脉硬化跟我们的高血压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同时由于我们的血管管腔里面的一些内膜增生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管腔变得狭窄，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液变得不那么通畅，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全身脏器的一个血液供应，因此的话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进展的过程，也是我们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病理基础。
1: 动脉硬化还被称为沉默的疾病哈，它的早期是否有明显的症状？当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可能提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问题了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动脉硬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沉默的疾病，是由于它是在动脉硬化的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因为虽然我们的血管有狭窄，但是我们的脏器并没有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表现，因此的话我们很多的血管它狭窄率它不达到70%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这时候并不代表它是没有危害的，随着疾病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些信号，就是不舒服的症状，这时候就提醒我们，可能我们的脏器啊，我们的器官已经
1: 发生改变，
0: 血流量已经不够了，就像机器缺血一样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们的脑部的信号，可能患者会出现一些头晕啊、头痛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时候可能是由于我们的颈动脉出现一个颈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脑部的供血不足。其次的话，我们的心脏也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碰到出现我们体力活动，比如说我们爬楼、我们快走，患者会出现一些心慌、胸闷、气短，啊，然后休息以后可以缓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啊，发生的病理基础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改变，导致冠脉的狭窄，引起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然后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我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肢体的信号，我们走路的时候常常我们出现一些人会出现这个走路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小腿的酸胀，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啊，我们继续又可以继续走啊，这个时候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称为叫间歇性跛行，这个是提示我们下肢的血管出现一些缺血的一个改变，我们同时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合并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脚的温度可以出现一个温度降低啊，脚的颜色特别是足底的颜色会有一些苍白的表现，这个也是间接的提示我们啊，我们的下肢出现一些缺血的改变了。
1: 那动脉硬化的形成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哈，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那么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血管逐渐硬化呢？
0: 是的，我们的动脉硬化的它形成是一个多种因素一个长期的一个作用的结果。具体的病因的话，我们可以分为可控跟不可控两大类。啊，不可控的因素呢，比如说年龄，前面也说了，其实我们动脉硬化就是我们一个血管老化的过程，因此的话我们的年龄越大它动脉硬化的风险也就越高，因此你看我现在病房里住的病人很多都是一个80岁、70岁、90岁的病人啊，像这种病人是我们动脉硬化的主体的人群啊，随着我们国家的社会的老龄化人口加剧，所以这一类病人的占比会非常的多，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遗传家族性因素，比如说你很多我们的高血压有遗传的病史，糖尿病有遗传的病史，对吧？我们还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比如有家族史的病人，这一方面家族史的亲戚有一些家族史，直系亲属有家族史，这时候我们要当心，我们自己也会可能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就有及时的去体检。另外一个方面，男性的风险啊高于女性啊，这个是我们像病房的病人男性占大多数，可能跟各种各样因素有关系，比如说男性的抽烟饮酒啊，包括高血压的他的比例要高于女性，这是我们不可控的因素。下面谈一下我们这个可控的因素，这个方面呢也是我们可以预防的重点，比如说可控的因素包括三高、高血压、 高血脂，
1: 嗯，
0: 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病人意识都会非常强，他们自己会去查一些血脂的指标，他们也非常关注，他们都知道一些我们讲的高血脂里面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以及我们讲的坏胆固醇，就是我们讲的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这个指标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指标可以直接破坏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增高啊，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因素。第三个就是糖尿病啊，这三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因素，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三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吸烟啊，包括二手烟，
1: 嗯
0: 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还有一些不健康的饮食。
1: 嗯，
0: 你看我们安徽的，就是饮食的话，高盐、高糖、高脂肪饮食，
1: 嗯
0: 啊，这些也是我们的一个危险的因素。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缺乏的运动与肥胖，比如说我们久坐不动啊，特别是一些腹部肥胖的病人，
1: 嗯
0: 啊。第五个因素就是精神的压力，长时间的紧张、焦虑、高压状态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破坏我们的血管内膜，导致这个激发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过程。
1: 嗯，如果说啊，对照您刚刚讲的这些危险的因素哈，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有动脉硬化的相关的风险，我们需要做哪些医学检查来明确呢？
0: 嗯嗯，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医学的基础的检查，包括血压监测、血脂的检测、血糖的检测，包括一些同心半胱氨酸的检测，这些检查其实在我们的社区医院都可以开展。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很多的社区医院做得很好，给我们社区的一些老年人进行常规的做一些这些的方面的检查。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无创的影像学检查，
1: 嗯，
0: 就比如说超声的检查，其实超声在我们血管外科中使用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它是无创的，也非常的方便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颈动脉彩超，我们看了解一下我们的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是我们全身血管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斑块的一个部位，
1: 嗯，
0: 因此也是我们筛查的首选。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彩超去检测我们的下肢的血管，包括心脏彩超、心电图，去评估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另外一个检查项目呢，我们讲叫怀宫指数，就 ABI，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就相当于测血压一样，它在手臂上测个血压，在你的脚踝上再测个血压，两个血压一对比，就是我们的得出我们的怀宫指数，可以了解我们的下肢的血管有没有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啊。这是一些无创的检查啊。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些检查过程中发现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患者又有一些明显的一个症状，这时候我们就希望通过一些高级的检查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增强 CT， 比如说我们增强的核磁共振，
1: 嗯，
0: 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冠脉造影，我们去做一个 DSA 的血管造影检查啊，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以及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
1: 嗯，就是这些检查是探究到血管内部的情况哈。
0: 对对对。
1: 啊，那么动脉硬化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一回事吗？
0: 这是一个非常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了啊。
1: 嗯。
0: 我们动脉硬化跟动脉粥样硬化不完全等同啊。
1: 嗯。
0: 动脉硬化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的血管的变硬啊，失去弹性的所有情况，一些特殊性疾病，包括我们一些风湿性疾病，包括一些大动脉炎，它都可以引起血管的硬化。
1: 嗯，
0: 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一个类型啊。它是指我们血管是由于血管的内壁形成的一些小米粥样的一些斑块，导致我们的血管硬化，就是它是动脉硬化中一个特殊的类型，它有它的病理基础，叫动脉内膜的一个粥样硬化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啊，但是这一部分硬化是我们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多见的一些疾病，也是导致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最主要的一个病理改变。啊，包括我们平时在节目中谈论的，以及我们导致心梗、脑梗。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1: 嗯，好，大家还常常把动脉硬化和血管斑块联系在一起，那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斑块的大小和性质会影响血管和生命健康吗？
0: 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病理的核心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斑块，血管斑块。因此的话，其实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病人的话，它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呢 因为我们现在体检也比较多，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管有斑块，特别的紧张。碰到这么的医生说：“医生，我血管里有斑块，这怎么办？会不会脱落？会不会得脑梗？会不会得心梗？”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朋友呢，就是他知道自己有斑块，也不去管他，就是放任发展，就是很两个极端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斑块。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危害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个，斑块的性质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软斑块跟硬斑块啊。我们软斑块就属于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它就像一个皮薄馅大的一个饺子，它容易破裂。一旦破裂了，在斑块破裂的表面，容易激发血栓的形成。这时候，它本身血管就有狭窄了，你这时候一激发血栓形成，会导致一个急性的一个血管闭塞的情况，这时候就是我们容易激发脑梗，急性的脑梗，急性的心梗，容易很导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啊，还有一部分呢是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斑块，这一类斑块呢，它的皮比较厚，相对来讲不容易破啊，就是我们讲的硬斑块，但是它也会慢慢长大堵塞血管。啊，我们的软斑块跟硬斑块不是说绝对的，在我们彩超上会提示一个，软斑块会提示一个低回声，啊，我们的硬斑块属于一个高回声，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所以有时候经常我们朋友碰到拿那个报告过来看，医生，你看我这是低回声斑块，我怎么办？但是我说也不是绝对的，当然呢，我们斑块除了它的一个稳定性，我们还要记录一下我们斑块的大小跟位置，比如说我们斑块越大，相对来讲它的血管狭窄程度就越严重。另外一个就关键部位，比如说我们的冠状动脉，比如说我们的颈动脉，我们的脑动脉啊，这些部位的血管的狭窄，血管的斑块，相对讲危害更大，特别是颈动脉这种斑块脱落的话，堵塞脑血管就会引起一个急性的脑梗塞的一个表现。所以即使斑块不大，如果它不稳定，它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1: 那么动脉硬化如果说长期得不到干预，就是您说的有一类病人他是根本就不在意的哈。那么长期不干预的话，会对身体各部位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能引发哪些严重的并发症呢？
0: 首先第一个，动脉硬化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它不同部位的血管出现狭窄，出现闭塞，就会引起相应的一些严重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啊，冠状动脉出现狭窄，它会导致我们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啊，严重的会导致心衰的出现。我们的颅内神经系统还会出现一个冠状动脉狭窄导致的脑梗塞、脑中风啊，包括血管性痴呆啊，包括血管那个破裂引起的脑出血啊。肾脏的话，肾动脉狭窄可以导致我们的肾功能衰竭。同样的，肾动脉狭窄它有时候很多一部分难治性高血压是由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如果有一些反复吃药物无法控制的高血压，我们可以去查一查肾动脉是不是由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四肢，我们的下肢动脉粥样硬化严重者可以导致患者肢体出现坏疽，甚至需要截肢，甚至导致也有部分病人出现严重的脚部的疼痛，夜间不能入睡，全身的其他各个脏器都有可能会受到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1: 好，那么针对已经确诊动脉硬化的患者，目前临床上有哪些主流的治疗方式？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首先，得了动脉粥样硬化，我们也不是讲特别要那么焦虑，是我们有很多的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首先第一个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啊这一方面，生活的干预这个方面才是一个基础。其次再到我们的药物治疗啊，我们的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他汀类药物啊，它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低密度脂蛋白，稳定斑块啊，包括一些抗血小板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包括一些控制三高的药物，对吧？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特地提醒一下，就是他汀类药物这一些药物也存在一些误区，有的因为他汀类药物确实它有承担它的副作用，包括肝肾功能损伤，但很多一些会把这个副作用给放大，就是我因为的副作用我不敢去吃他汀类药物，但是他汀类药物它在控制胆固醇以及稳定斑块中它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在吃他汀药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肝肾功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手术的治疗。
1: 嗯，
0: 当然我们血管出现严重的狭窄，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微创介入治疗，
1: 嗯，
0: 球囊啊、支架这些治疗的话，创伤也比较小，患者恢复比较快。
1: 嗯，
0: 同样的还有一些外科的开放性手术，包括搭桥手术。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血管在阻塞的血管的旁边建一座桥，
1: 嗯，
0: 啊，建立一个新的血管通路啊，也可以作为一些复杂性病变的一个处理一个方式。
1: 嗯。好，那最后呢，请侯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对于健康人群或者是高危人群来说，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预防动脉硬化，像饮食啊、运动啊、作息等方面，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0: 好的，预防的话永远胜于治疗啊，我们要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1: 嗯，
0: 在饮食方面的话，首先我们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蔬菜、水果、谷物以及鱼类啊，少吃一些肥肉、动物内脏、油炸的食品啊，我们的尽量多用蒸煮，少用煎炸，包括我们的运动，我们尽量坚持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包括一些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啊，感觉稍微出汗，心跳、呼吸加快啊，这个程度。另外一个作息，我们戒烟。限酒，烟，因为烟草的话，它对我们的血管的内膜损害特别厉害，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就是不要吸烟，另外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啊，同时的话，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情，
1: 好的，非常感谢洪主任的专业分享，让我们对动脉硬化有了全面的、清晰的认知。血管健康决定生命质量，血管健康也是全身健康的基础。要记住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才能守护住血管的活力。如果您还有相关的关于动脉硬化方面的疑问，可以咨询正规医院的血管外科。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单位啊，他们是雪峰、刘鑫和魏国。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啊。那首先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条车市的资讯。吉利银河星耀7也是吉利银河品牌旗下首款四驱中级豪华电混轿车。那么基于 GEA EVO 旗舰架构打造，集豪华设计与新一代豪华底盘、2L 级油耗，还有1AWD 智电四驱、5.4秒零百加速、千里浩瀚 H3 方案等同级顶尖实力于一身。那么。

0: 细节处呢，更是拥有比肩传统豪车的100处豪华细节，以颠覆者的姿态树立中级豪华轿车全新标杆，引领中级轿车进入豪华平权的时代。那么5月22号呢，吉利银河星耀7啊也是正式上市了，共推出4个版型，限时权益指导价呢是9.88万元到12.98万元，并且推出了限时多重权益，价格也可以说是一步到位啊，让更多用户轻松的能够拥有满配的豪华体验。23小时大定破万的市场反馈，更好的证明了顶级的驾驶感受，还有奢享的舒适、越级的空间、极致的能耗、细节处的豪华。那么吉利银河星耀7的功能性与情绪价值也是拉满了啊，是为每一个奔赴美好生活的人打造的王牌座驾。详细情况呢，各位可以进店去试乘试驾，了解更多的详细信息。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今天啊，咱们的节目开始了啊，一到周五大家就可以来找我了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啊。然后也跟各位再次说一下，如果说你们在我们的后台登记了信息之后呀，会有一个简单的排队的时间啊，没有那么快，所以各位呢不要太着急。如果说您的事儿比较着急的话呢，大家可以在登记的过程当中啊备注加急两个字。然后哪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呢？首先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直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点击我的头像，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上、视频账号上去搜索我们的直播啊 ，FM 老常315，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呀，你还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啊？用那个软件听的，是不是啊？啊，对，各位，我们是一档电台直播的节目啊，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在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按钮，填写表单，登记您的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兄弟们来找我们啊。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关注关注几个事儿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视频，我的视频啊，您去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看一下我的视频账号的第一条就是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咱们的金先生凯迪拉克的XT5，一个后备箱保险杠缺货2.5个月，兄弟们啊，这个凯迪拉克不是XT5啊，抱歉，刚才说错了啊，凯迪拉克XT4当年卖的应该还是不错的吧啊，但是现在车主想换一个后保险杠，等2.5个月都等不到，这事儿啊，我们找了凯迪拉克好几次，到目前为止啊，非常棒，凯迪拉克没有给我们任何回复。非常棒啊，那车主这边有没有消息，这个配件等到没有，咱们来问问车主金先生啊。金先生你好。哎你好。
2: 那个就是我这个配件呢，它是准确来说已经是3个月了，他说今天才到或者明天才到，那就是从3月1号到现在5月底，那就是3个月。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换个配件真是伤不起啊，这以后开车小心点吧金先生，就这速度啊，就一个后保险杠都能这速度，你要是但凡再碰点别的，那都不知道怎么等了。那他们现在是有没有什么解释啊，就为什么这个配件等了这么久啊？
2: 啊，没有解释，就是说没有，就说全国没有，然后
0: 没有
2: 才到了现在
0: 啊。
2: 给我发过来。
0: 给你发过来，那有没有跟你道歉呀，或者表示很不好意思呀？
2: 啊，目前还没有这种态度，只是他们工作人员就只是提示我有这个东西到了而已。
0: 好，明白了。你什么时候去换呀？
2: 啊，我打算这个周末吧，明天或者后天。
0: 啊，明天后天行，那到时候您换好再跟我们说一声啊，看看他们最终的服务态度怎么样，
2: 好
0: 吧？
2: 啊，我也在直播间呼吁一下大家，
0: 啊，
2: 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种品牌，这种大家，你三个月可能国产车连新的都造一个出来了，但我三个月配件都等不到，对吧？
0: 行，这个金先生，谢谢你的提醒啊，我们都收到了啊，那你先去换，到时候换好了跟我们说一声啊。
2: 啊，好，
0: 好，哎，好，
2: 谢谢，
0: 哎，没事，哎，没事，那个把凯迪拉克连上来，凯迪拉克在吗？你请他上线一下，你这肯定要请他上线一下啊，跟他好好聊聊，对吧？你听听消费者的呼声，大家都听到了啊，这可不是我们说的啊，这是咱们一位真实消费者在整个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体验，一个配件等三个月，刚才呢金先生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对吧？你三个月的时间，咱们国产品牌造一辆车都造出来了，然后你完了，你一个配件你生产不出来。所以啊，兄弟们，如果你们要买车的朋友，多来我们这儿找找我们吧，好不好？多来我们这儿找找我们吧，有任何问题，选车、用车、买车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好不好？感谢各位啊，那个再连了吗？凯迪拉克，啊，马上就来了。咱们再跟凯迪拉克再讲两句啊，就为啥要讲呢？得讲啊！我们从咱们金先生第一次来找我们到今天，我们没有收到他的任何回复，对吧？你不找我，我得找你呀、啊！来吧，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哎，你好，这边双汽通用支持。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3: 我工号是14088。
0: 14088二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那个刚才啊，因为您接进来的比较晚，我们导播应该把消费者信息留给您了，您能看到吗？金先生的事儿。
3: 好的，我这边确认一下金先生这边的一个情况。
0: 您看一下，能看到他是什么事儿吗？
3: 这边看到他这边是有咱们涉及到一个是 XT4 车型，对吧？
0: 哎，对的。然后是什么事儿啊？
3: 稍等。那关于这边金先生反映的问题的话，我这边暂先帮他转接我们这边客户关怀中心，好吧？
0: 啊，您还要转接是吗？
3: 对，就跟我说转接向我们客户关怀组的这边对接部门来是进行处理。
0: 啊，转接它的意义是什么呀，先生？
3: 我们会有这边专门这边关怀部门来
0: 啊，关怀部门啊，得关怀一下。行，那你帮我转接，您抓紧时间，先生。
3: 哎，好的。
0: 哎，您抓紧时间。
3: 好的，好的。
0: 哎，您赶紧转去吧。
3: 好，电话不要挂上。
0: 哎，我不会挂的啊，您去转。
3: 好的。
0: 哎，转吧。听听凯迪拉克的音乐啊，朋友们稍等啊，他说要转接关怀部门，关怀。

我们现在连不了麦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正在做电台的维权节目，所以暂时我们不在这个直播间跟大家连麦了啊。想连麦的朋友啊，或者你有问题需要帮忙的，您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我们，多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找到我们吧啊。电机起飞啊，电机的那个事儿啊，我们还在跟进，还没有彻底解决。今天早上我刚接了一个他们那个电机，就是吉利远程叫湖南区域的一个负责人的电话，我们还在整理啊，我们还在整理，所以下周我们还会再说这个事儿啊。咱们不忘咱们老朋友了啊。对，我们还在跟进呢。这关怀不仁呢，一首歌都听完了。火，来吧，再来一首吧。这关怀哪去了？给我。哎，啊来了，哎，跟刚才是一样的歌吧？吃饭去了？不能吧，把我丢这吃饭去了？哎呀，是真难找啊！这凯迪拉克这配件这难等就算了，这客服还这么难找啊！哎，有人吗 ？Hello， 行了，关怀部门吃饭去了，是吧？那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啊，这得让我们听多少首歌啊，在这儿，5分钟了，差不多了。第二首歌都一半了，都应该。我的天哪！哎呀，就不想跟我聊了呗。

0: 先接下一个是吧？兄弟们等不等了？这关怀大家说等不等了？啊，我们现在在等啊，跟各位解释一下，刚才我们在帮咱们车主金先生啊问这个配件的事儿啊，凯迪拉克。然后现在呢，凯迪拉克啊，刚才那个客服啊让我等他们关怀部的人。大家说我等不等了？这太难等了，想想措辞是吧？想什么措辞呀？想想怎么喷他们是不是？想想措辞啊！这，我的天哪，这么难等啊！今天，哎，你好，哎，你好，音乐还给我等卡了，行，行行行，可以啊，可以，非常可以。哎，来了，哎 ，Hello， 凯迪拉克吗？你好。
1: 哎，你好，这边在转接中，稍等，不要挂，稍等。
0: 哎，等一下，先生，您别转接了，这还要转多久啊？我节目时间等不起啊，先生，还要转多久啊？
1: 已经好了，已经好了，稍等。
0: 已经好了，
1: 好
0: 那行，那您立刻给我转。
1: 好的，好的，稍等。
0: 他可能想确认一下我还在不在了。知道吧？所以刚才那一位把电话接回去了，确认一下我是否还在，啊，我是否还喘着气儿？不是立刻吗？不是已经在了吗？不是已经在了吗？怎么还要等啊？一定等！哇，兄弟们，这回等的不止五分钟了啊，那六分钟就把七八分钟了吧？我这。好无奈啊，他不是跟我说已经在了吗？这是真是晃我一下，这晃我一枪啊，这是啊，确认一下我是否还在。哎，来了，这回来了没有啊，先生？
2: 你好。
0: 哎呀，终于转接成功了呀。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170065。
0: 17006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您是这边关怀部的是吗？
2: 是的。
0: 啊，咱们这关怀部这会儿比较忙，是不是比较难转接呀？
2: 这个确抱歉，可能忙向状态。
0: 啊，确实等了有一会儿了啊，女士。那个您能帮我看到吗？这个信息他给您了吗？刚才消费者联系方式，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事儿呗。您能看到吗？
2: 有看到是金先生是吗？
0: 哎，对，金先生，您能看到我？他这个后台显示他什么事儿啊？现在怎么解决的？
2: 目前这边看到的话是反映 XT4 的配件问题。
0: 哎，对，您看一下这个配件，他等了多久啊？
2: 这边的话有看到，
0: 嗯，
2: 这边客户的话是3月1号进站维修的，
0: 一个配件等仨月，啊，将近仨月。刚才啊，你们前面没听到。我再帮你复述一下消费者是怎么说的啊。消费者说建议大家呀选车的时候要慎重，说3个月别的品牌有的一辆新车都造出来了，但是等你们一个后保险杠的配件等了3个月，现在等到了，他这两天会去换啊，这事情即将要解决了。但是我还是要来问问你们，为什么呀？你看看我们找过咱们几次了，咱们找过你们几次了，您看一下女士。
2: 这边有看到多次来电话一个情况，
0: 嗯，啊，多次几次我也记不清楚了，至少反正是有个2次，加今天应该至少有个3次了。你们不回复我们吗？

0: 们的配件为什么缺货呀？现在咱们的凯迪拉克，咱不说别的，就凯迪拉克叉 T 四的常规配件，要等多久啊？后保险杠现在是不是你们的稀缺件？就这些问题你们都不准备回复了，就这么就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吗？
1: 这边的话我们也有看到已经跟车主这边有联系过。
0: 是啊，没跟我们联系啊，我们的问题咱们不回复了是吗，女士？
1: 那您这边的话是说需要回复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这边也会再去反馈的。
0: 不是女士，您是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怎么了？我怎么感觉您说话这么没有力气啊？您怎么了吗，女士？
1: 您这边一个情况的话，车主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也会在处理当中，也会再去反馈的。
0: 啊，女士，对，因为咱们这个客服部门啊，面对的是整个咱们的消费者，我建议啊，就咱们这个尽量还是要饱满一些这个状态啊，就是、我们要回复的这个诉求，前几次在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出来过了。我现在问的是为啥一直没有回复，是你们无所谓啊，不回复媒体，还是觉得就是不重要，反正配件给他订到就行了，是什么意思呀你们？女士，
1: 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会再去反馈的。
0: 这样啊，就是我也不是为难您啊，跟您没关系，咱们就论就事论事，我是说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替广大的消费者问了好几次了，就为啥我们要问呢？因为这牵扯到每一个你们的真实的用户。那以后我是不是要提醒大家啊？提醒所有凯迪拉克的车主，开车呀都小心点点儿，因为到时候一旦什么配件坏了，起步等仨月。你们不解释的话，我们只能这么提醒了呀。所以，女士啊，麻烦您再帮我备注清楚。这个事儿啊，到消费者那解决不算是彻底解决，得等到你们真的去回复我们，回复了我们了，解答了我们这些问题了，为所有的知道这个事儿的网友解疑答惑了，那才是真正的解决，可以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哎，然后消费者去换件的时候呀，也麻烦你们态度好点，跟消费者道道歉，解释解释为啥一个配件等三个月呀。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们啊，你们的车坏了、撞了、发生事故了，换个配件起步等仨月，然后这三个月期间你们要拖着一个破烂的件在大街上天天乱跑，你们是什么心情？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好不好，女士？麻烦你们把我这个诉求转给你们的领导，转给你们的负责人。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们会继续等你们的回复。消费者我已经让他赶快去店里去换配件了，这两天他会去换啊，到时候任何的进展我们保持沟通，好不好，女士？
1: 好的，主持人。
0: 哎，辛苦您啊，帮我备注清楚，向上转达，没有转达我们会继续找你们，同时我们会出消费提示啊，提示我们所有的车主谨慎选择，同时已经选择的提醒大家谨慎开车，好吗？感谢你们，我们等你们的消息，女士，感谢，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会反馈的。
0: 行，谢谢您啊，谢。哎呀，费劲儿啊，费劲儿。所以啊，各位，金先生的建议大家都好好听一听吧，好不好？金先生的建议大家真的好好去感受一下，我们不多说了，来吧，耽误太多时间了啊，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贵姓啊？
2: 啊，我姓盛。
0: 姓盛，盛。
2: 胜利的胜
0: 啊，这个胜很这个姓很少啊。盛女士，您是什么车？
2: 特斯拉。
0: 啊，特斯拉哪一款啊？
2: Model 3。
0: Model 3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020年10月份开了43,000公里。
0: 啊，这车应该已经过保了吧？是遇到啥问题了？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5月11号的时候，我去成都高新特斯拉中心进行一个更换空气滤芯的保养项目
0: 啊，
2: 然后到店里面以后呢，工作人员没有跟我签署任何的交接单，也没有签署任何的授权文件，然后呢就安排我到前厅 去进行新款的试驾，然后后面他就给我打了，在我在试驾的过程当中，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的是需要更换刹车油，然后我说是必须要换吗？我说我开车开的比较少，然后他说是必须要换的。
0: 这样，这个盛女士，你们的这个对话过程咱不用聊得这么细啊，咱们说重点就行了。就是你去本来是去做保养的，然后他呢发现你刹车油好久没换了，也该换了是吧？该换了，建议你换之后你就同意换了，是不是？
2: 不是、就是为什么我要讲那么细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判，他就拿这个点来抨击我。
0: 好，这样，这个不，这个盛女士，您别着急，我先把主要的事儿听明白，然后咱可以回头再来慢慢聊。您先说，他说要给你换刹车油，然后你同意换了，是不是？
2: 同意换了，
0: 换了，然后呢？发生什么了？
2: 然后我回到休息室的时候，过了可能10多20分钟，然后他就过来说我的车在外面被撞了，然后还把人撞受伤了。
0: 不是，你换刹车油，为什么车跑到外面去了？还发生事故了，为什么呀？
2: 我不知道。然后后面我提出质疑，他说是他们的这个行业标准，换刹车油就是要在外面。我说你是否有这个行业标准的手册，能够有这个依据？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内部，不需要给你提供。
0: 好，咱别着急，咱慢慢讨论啊。首先，你行不行业标准我不管，你这个车是谁的？车是咱们盛女士的，对不对？对吧？你开我盛女士的车出去，你最起码你要跟盛女士说一声，因为你这是你是在行业标准，咱先不抛开这个不谈，你不是正常的操作了，你需要开出去了，你不是在店内进行操作了，你打个电话，你发个微信，你去找我一下，这都行啊。我觉得这是首先你说不过去的，然后后面我们再说啊。就是他开出去是你这个车，那为什么会撞到人呢？这是谁的责任啊？谁主责谁次责呀？
2: 我到前天我才看到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且我还是通过保险公司才看
0: 到的。
2: 因为
0: 等一下，你到前厅去看这个事儿的时候，事故责任认定书都出来了。
2: 这个事儿已经很久了，11号发生的，
0: 哎、
2: 他们当天都来。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就是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
0: 啊，咱慢慢聊就行。也就是说，当时你没有看到，后面你才知道这个保险认定是吧？才知道这个责任认定。后面这个责任认定出了之后，是谁是主责呀？
2: 他们是同责。
0: 哦，同责呀？什么事故呀？是怎么发生的呀？您大概跟我描述一下。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整个是在休息室，我是后面看到我的车身，然后判断出来的，因为就是我的右侧门，然后还有引擎盖，还有我的右后视镜，还有我的下裙边、叶子板，然后凹了，全凹了，然后镜子也是撞了一个180度折到对方去了，然后
0: 他是撞到电瓶，他是具体是撞到电瓶车了，还是撞到人了，还撞到什么东西了？
2: 是一个外卖员
0: 啊，反正最后事故判定的是同等责任是吧？
2: 是的、
0: 好，行，那我大概明白了。好，然后您接着说，那发生这样的事故了，出现这样的事儿了，他们要怎么处理呀？
2: 他们只是说给我把车修好，然后其他的一概不进行赔偿。然后昨天我又跟我朋友去跟他沟通了，然后谈了3个多小时，现在就是说赔我同等的他们官网上的 T 恤玩具、
0: 不是你赔我玩具干什么？六一儿童节要到了是吧？不是你赔我玩具干什么呀？
2: 我说你让我穿着你们的工装在外面免费帮你们当员工吗？我说你说这话搞笑、
0: 这样，这个盛女士啊，咱这个先不过多的评价，你先跟我具体的说一说，就是他们现在最终给你的方案就是帮你把车修好，同时赔你 T 恤赔你玩具，还有别的吗？
2: 其他的他说，但所有的现金的方式都不予以支持。
0: 就其他没别的了。好，那我再问你，你提出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是什么？
2: 我最先提出来的诉求就是第一个就是赔偿我所有的修理费用，就是按照他们门店的实际价格赔偿给我，因为我不信任他们了
0: 啊，把修车费赔给你，你不在这修了。
2: 对，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给予我10000块钱的车辆折损的损失费就没了，然后他跟伤者之间的事情也不要牵扯到我，然后他们自行去解决。
0: 您稍等一下啊，你这个车现在他们要修的话，是不是要走你保险修啊？因为我刚听你说保险都出来了。
2: 是因为我长期在国外，我这个车不怎么开，
0: 啊、
2: 所以我只买了、啊、那个。

0: 交强跟那个第三者，但是现在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一直也是不配合商者，然后商者是直接越过我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我相当于还要去帮他们把这个责任，天天就是我去解决这些事情，我精力有限，我要对付他们，我要帮他解决客户的问题，
1: 明白你的意思，
0: 就还要帮他们解决就是他们碰到的那个受伤的人。
1: 这个是的，就是你整个你要处理很多事情，啊，我大概明白了。然后你那个10000块钱你怎么算出来的呀？
0: 1万块钱就是我这个车嘛，本来就是一手车嘛。然后因为对，因为你正常情况下我打个比方，我在路上对吧？和人家发生了，
1: 这个，肖女士，哎，肖女士，您不用给我打比方，道理我都懂。您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让他赔你10000块钱？你这个钱是哪些东西？
0: 就是我的那个，我一手车变成了事故车了呀，我损失啊，我新车我好好的我去你了，我就变成了一个这样子。你说赔你折损呗，你就是10000块钱，
1: 相当于你的车辆折损。那您的诉求现在就是把修车的钱赔给你，同时，你这个再赔你10000块钱折损，是不是？是的，
0: 修车的钱他们，修车的钱他们估了吗？大概是多少钱呀？
1: 他说换一个门都得10000多，还不要说其他的。不是你这个车现在都要换门了，伤这么严重吗？你刚才不是说就凹进去了吗？
0: 非常严重，所以我说为什么我
1: 有照片吗？
0: 我发过来了的。
1: 发过来了，那个导播头我看一下，头我看一下，我看有多严重啊。然后等于说现在要换门，还要换什么呀？还要修什么呀？
0: 还有修下裙边，然后还有就是后视镜这些都是小的嘛，还有叶子板啊什么的，主要就是门是最大的。总共的维修是多少钱呀？他只是提了一下换门就得10000多，其他的他还没有算。
1: 没有具体再算。好，那我大概明白你们双方的这个想法了。首先啊，这个10000块钱可能这个诉求有点高了，但是您别着急，您先跟我说说就是。
0: 你们双方现在是卡在哪一步了？就卡在这个10000块钱了，还是卡在哪儿了？他愿不愿意把修车费赔你啊？
1: 不愿意。为啥呀？卡。就是他必须让我在他那儿修。现在就是这个点。我说谁指定的？我说你在外面出车祸也不可能说让你去在这儿修。
0: 对呀，我正常在外面发这个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也不能说指定我去哪儿修，他可以建议我，对吧？但是我想去哪儿，这是我的权利。我在你这家店换这个做保养，结果你把我车碰了，现在我不相信你了，我想换一家店修。
1: 对，
0: 您这个诉求倒是没这么毛病，他们不同意是吧？
1: 他们说的是外面的都是不合规的，只有他们特斯拉是合规的。我说谁规定的？
0: 不是，牛逼！这个咱不说他牛不牛啊，但是。 我车这第一个我车也过保了，对吧？我想在哪儿修，这是我确实是我的权利。你不管别人修的好不好，或者说我换一家特斯拉店修，也跟你这家店没关系了呀。就他们现在就是要求你强势的要求你必须要在他们店修，是这意思吗？ 对，然后昨天下午我跟你联系一下，就是昨天下午我也去谈了，然后谈了之后，因为我也想尽快解决这个事，然后我说我 OK
1: 没问题，你让我换一家。他说让我换一家，就是特斯拉的，然后去修，他们来给钱。我说可以，没问题。我说但是你的赔偿必须要给到我，就是那个10000。然后他现在就是说的是，因为他不承认他们违规操作了，所以说他们的财务不会去批这个钱，所以说他只能给我什么同等价值的玩具，还有就是。
0: 同等价值的玩具，给你10000块钱的玩具啊？你的诉求不是10000吗？就是，对呀，就是还有
1: T 恤，让我选那些没用的周边。这样，盛女士，盛女士啊，那我大概我又听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其实现在又有一个进展，就是他们同意你没有那么强势了，愿意让你在其他店修了，是吧？愿意放你走了。
0: 其他啊，不是不是，只能是其他特斯拉的这个。
1: 直营店，
0: 我觉得也行，反正给你车修好不就行了吗？啊，然后我看到你这个车辆受损的照片了，你说它很严重吧，倒也不至于，但是确实这个门上撞的是比较厉害的，应该是跟那个它应该是撞到电瓶车了，这个整个是硬擦过去了，所以凹痕比较深一些啊。行，我大概明白您的诉求和想法了，但是我还是要跟您说啊，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故。 我相信谁都不想，咱先不说他们有没有违规或者怎么样啊，我相信他们给你换个刹车油，出去帮你试个车，这些流程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不想。 真的开你的车去撞去发生事故，而且交警也判定了这个事故不是同等责任吗？对吧？那他们也不是故意去拿你车去撞的，所以这个确实存在着操作的失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确实有责任，他们确实该承担因为这件事儿对你造成的一些损失，比如说额外的这个维修的又多了这么多天，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啊，他们确实应该要承担，但是这个损失有没有到达10000块钱，这个确实要再去权衡一下，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就他们现在的态度是，您刚才说他们的态度是承不承认这次他们确实错了，确实很不好意思给您带来这种麻烦了，他们有这个态度吗？
1: 他不承认是他们违规操作，因为他们上面有他们的工作流程，就是少了两个环节，我没有确认这个工单，我也没有确认，
0: 就是您后来
1: 这个签字
0: 啊，您后来看了他们的操作流程，确实要有是实际上是需要客户去签字的，对吧？
1: 对，需要，他
0: 是
1: 后面事故发生以后让我补签，就相对把所有的风险和责任全部
0: 来不及
1: 了，
0: 补签来不及了啊，这不存在什么转嫁不转嫁的，那你后来补签了吗？
1: 肯定没有啊！
0: 您没签 ，OK， 好，行，这样啊，他们呢在这件事情当中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这个责任到底有没有大到10000块钱，要赔偿你多少？这个我觉得需要进一步的去探讨。我先来帮你去跟他们再核实核实，了解了解，看看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好不好？沈女士，哎，您别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保险那边，
0: 嗯，
1: 然后让就是搭子那边让他们自行去解决，不要天天来纠缠我，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成为他们的共同责任人。
0: 这个事儿呢您肯定是要配合的，为啥呢？那车毕竟是你的，但是作为这个有责任心的这个售后，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他们确实应该更主动的去处理，而不是说现在不管了，反正我帮你修车就行了，别的你自己去搞吧。啊，这种态度
1: 肯定是，嗯，他们就
0: 是
1: 这种态度，他昨天直接说了
0: 啊说什么了？
1: 他直接说的，反正那边我们是不会配合的，因为他和那个外卖都是同等责任，所以他不会去配合。然后那个外卖的话，他是要打我的电话报我的保险，那是他自己的责任，啊，他说我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走就好，他们反正不会配合。
0: 啊，行行，那我明白了，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您稍等啊。哎呀，我不想说啊，但是你确实不能这样的服务啊。我理解你，你肯定是不小心的，我愿意做出这样的理解，但是你不小心的，你那你毕竟做错了事儿啊，那是客户的车呀，你作为专业的售后，你客户把你车送过来就应该是好着进来好着出去啊，坏着进来也得好着出去，那你不能说好着进来坏着出去然后你还不管了。来吧，有请特斯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这边是特斯拉400客服。
0: 哎，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还是贵姓啊？
2: 哎，你好，我这边姓韩，我的工号是83331866。
0: 哎，韩先生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消费者说的事儿，您在听吧？
2: 哎，你好，我这边全程都有在听。
0: 哎，那就好。首先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啊，就比如说客户要在咱们店里去换这个刹车油的话，咱们是有这个流程和标准要求，必须要出去试车的是吗？
2: 你好，首先是这样子的，就是关于门店这个相应的做一些这个保养项目之类的
0: 啊，
2: 这个我们会反馈给这个门店相应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工作人员
0: 啊，
2: 然后我们会去进行相应的核实，确认他们是否这个有操作上一些违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啊。明白。
2: 包括就像您刚刚所
0: 说
2: 的，就是因为我全程也有在帮您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0: 嗯，
2: 关于用户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全部记录清楚，包括用户的这个诉求，
0: 哎，
2: 我会反馈对应的部门去跟进处理。
0: 好嘞。
2: 我们其实，对对对，
0: 你说你们其实怎么了？
2: 是这样的，就是用户来打电话的话，其实也是希望说去解决用户的问题嘛。
0: 对。
2: 我们也不是说跟用户站在一个相应的对立面。
0: 哎，这个韩先生，
2: 我们都会帮他记录清楚的。
0: 韩先生，稍微打断你一下，就是您别着急，这些漂亮话咱不急着说啊。就是我相信你们现在还没怎么样呢。我只是说呀，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的这个售后的这种操作的流程。就是您刚才的意思是说，你们这边不了解，得问他们售后是吧？
2: 是的。
0: 啊，咱们厂家没有相应的标准吗？换刹车油怎么换呀？干嘛的？你厂家这里没有相应的标准吗？都得问售后。
2: 是这样的，我们特斯拉的话是直营的一个模
0: 我
2: 式，
0: 知道
2: 但是我
0: 啊，
2: 们可能就是客服这边的部门跟门店那边所属不同，所
0: 不
2: 以说
0: 了解。
2: 相应的一些情况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
0: 好啊，就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就刚才您说的，我说的那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换刹车油的时候是必须要去试车。好，那你必须要去试车，你需不需要跟客户去签字确认我要是你的车了？这个需不需要？哎。

0: 这个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步很重要啊。这一步重要的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告知客户你要做什么；第二个，其实也是一个提前责任的一个划分，因为我相信在这样的里面，在这样的内容里面一定会有，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怎么办，如果怎么怎么样怎么办，那这就是一个提前的一个防范，省得后面发生事故之后出现什么扯皮的情况。那好了，现在真发生事故了啊，当然我先不探讨这个事故的到底是谁的责任更大啊，我相信你们去试他这个车也是不小心去发生这个事故的，但是你们发生了事故之后，你们是不是得好好的去跟消费者去处理去沟通啊，那哪怕你们是同等责任啊，你除非你们是无责，就算你们是无责，那客户毕竟是把车送到你们这儿来保养的，咱们作为专业的售后啊，作为服务人员，你是不是得去理解一下客户的心情啊，先生？
1: 了解。
0: 哎，就是您帮我问问这家店啊，双方呀好好沟通一下啊，当然客户如果提出比较高的诉求，咱们也不能说去满足，那双方协商嘛，对吧？要理解客户的心情嘛。刚才我也跟他说了，这一万块钱的诉求肯定是高了，啊！但是你们要拿出你们的态度来，好不好？
1: 明白，明白。
0: 哎，辛苦您，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然后今天下午三点之前，消费者和我们这边都需要收到你们的回复，可以吗？
1: 明白，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这边也都帮您记录清楚了，我会尽快反馈给我们对应的部门的。
0: 很好，您刚才的这些话说的都很专业啊，所以我下午也会。等你们的回复，如果等不到的话，那我就会很伤心的，好不好？
1: 明白，明白。
0: 啊，感谢您啊，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假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等您消息啊。
1: 哎，好嘞。
0: 哎，行，感谢您啊，那可别让我伤心了呀，是不是啊？那好久没跟特斯拉交流了，啊，兄弟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行啊，啊，我记得以前最早跟特斯拉连线的时候呀，就什么都不敢说，上来就全是话术，但今天我觉得还行，说了点内容出来。哎呀，这个盛女士，这事儿有点复杂啊，耽误的时间长了点，今天这两个事儿耽误的时间都长了点，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
2: 啊，我免贵姓赵。
0: 赵先生什么车？
2: 雷克萨斯 LX700H。
0: 啊 ,LX700H。哟，这车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啦？
2: 这个车是这样的，我是五月七号跟北京中升雷克萨斯这个4S店签的合同。
0: 四月几号？四月。

0: 5月7号签的合同。
1: 五月七号签的合同，我刚听你讲5月10几号提的车。
0: 5月12号对方包送，从北京用板车拉到了长春，我们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1: 哟，就等于说这车您还没提是吧？
0: 这个现在的车状态已经被北京中升 4S 店拉回北京了。
1: 火，那怎么回事啊？怎么5月12号怎么车直接拉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去了？你在哪，在那儿交车呀？
0: 是这样的，当时跟我是在长春，
1: 啊，
0: 对方是在北京，
1: 嗯，
0: 我们约定的销售方式是在他们给我送到我们在长春找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没问题了，我从第三方检测机构里拿车，防止的运输或什么，
1: 哦，
0: 因为我没有去4S店。
1: 明白了，
0: 有
1: 您还
0: 车吗？
1: 您还挺谨慎的啊！您是个人买车吗？
0: 是
1: 还是谁给谁买车呀？
0: 我们是公司买的车。
1: 哦，公司上的公司户是吧？
0: 对，现在还没上，
1: 还没上，还没上啊，还没提。因为刚听你讲了，这是退回去了。那是验车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是刚从板车下来，还没进到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车间的时候
1: 啊，
0: 就发现有四条划痕，是在车衣以下有一个右侧尾灯的一个划痕
1: 啊。
0: 就是，刚下来还没等看呢，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暂停了，
1: 嗯，
0: 我就给。
1: 嗯，
0: 做销售的人联系我说这个车有问题，我不能接收。
1: 这样，赵先生，过程咱不说那么详细了，
0: 嗯，
1: 因为刚才我已经听到您说结果了，
0: 嗯，
1: 结果就是他们现在愿意把车退了，嗯，是不是啊？
0: 不，他们已经把车拉回北京了，没有说要退车的意思。
1: 那啥意思呀？那现在是什么意思？你要换一辆？
0: 我的
1: 啊
0: 诉求是
1: 啊。
0: 因为现在这个车已经存在在车衣之下的车漆划痕，
1: 嗯，
0: 我需要他们来证明一下，就是你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1: 不是，您不需要他们证明呀，他们现在是不承认这个。如果说像您说啊，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您要他们证明什么呀？他确实有瑕疵，就是有瑕疵，您换一辆或者您退了不就行了吗？反正您没提。
0: 啊，对，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他一开始跟我说的是退车换车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说这个车已经就完全属于我。当然后来他们又推翻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啊，您稍等，
0: 我们公司已经在5月份给他正式发过的函，
1: 啊，
0: 需要他提供一些阐述的事实，要求他们提交完整的质检资料，主要是 PDI 检测报告
1: 啊。然后呢？
0: 到目前为止他们也给我们回函了，
1: 啊，
0: 回函我已经发给您的助手那边了，
1: 啊，
0: 您可以看一下。
1: 您说
0: 我们的他到目前为止没有给我们提供正规的 PDI 检测报告，
1: 啊，
0: 然后呢在我们在网上沟通的时候，
1: 啊，
0: 我们是从 EMS 给他发的公函，
1: 嗯，
0: 同时在网上跟他说我们要给你发函，同时把扫描件发给他了，
1: 嗯，
0: 在这个期间他们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我也发了您助手，您可以看一眼。
1: 嗯，
0: 这个 PDI 检测报告没有公章，我们认为这不是正规的这个质检的报告，需要他提供。
1: 啊，
0: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提供。最关键、最可气的是，
1: 嗯，
0: 在我们管他要质检报告的时候，
1: 嗯，
0: 他们的销售人员问我们需不需要把这4道划痕备注在 PDI 检测报告上，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而且我们理解不了这个事情
1: 啊。好，这样就是你们中间呢发生了很多事儿，过程都很复杂，咱们就简单的聊。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这个车呢，
0: 嗯，
1: 就是你觉得他们整个的这个检测流程就不标准，包括 PDI 检测报告一直也没给你们，后来给了一份呢也没盖公章，你们就觉得这个很不正规啊，因为那么明显的几道划痕他们在之前就应该发现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啊，然后车运过来，你们现场发现了之后呢也提出了这个质疑，但是现场他说这车不能退也不能换了，因为这车已经属于你了。
0: 对，但是
1: 我没付钱，
0: 我也没有接收，
1: 不是，
0: 这
1: 赵先生，我这，您先别着急啊，就我的意思是说，
0: 嗯，
1: 你没这个，你是现在付了全款来付了什么了？付了定金了？
0: 全款加保险都已经付完了，
1: 保险都付了。
0: 对，
1: 那这车没上牌，没上户吧？
0: 没有。
1: 那怎么啊？就等于说你把钱全交了。啊，因为
0: 他把车还拉走了。
1: 嗯，保险已经买过了吗？已经生效了吗？
0: 已经生效了，5月8号就已经生效了。
1: 那您这个也是啊，您前面都这么小心，说要到那个第三方验车，那你验完车再买保险，再付全款呀？你怎么那么着急就付钱了？
0: 4S店跟我说要付全。

0: 存款，买完保险才能发车，所以我也比较相信雷克萨斯的品质，没想到会闹成这样。
1: 行吧，好，那现在这车有瑕疵了，他们也运回去了，那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啊？他们现在的方案是什么？您的诉求是什么？您跟我说说。
0: 我们的诉求是：第一，要他给我们提供完整的质检报告、售前的 PDI 检测
1: 不
0: 的
1: 是，
0: 全套原始记录。
1: 这个我会帮你们，一会儿我会帮你问他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换一辆车的话，那就不存在这些事了，你把车换掉不就行了吗？
0: 因为据我们了解和他们的最初的阐述，这个车如果仅有几道划痕的话，达不到退换车的这个标准，
1: 就是他们现
0: 而且
1: 在，
0: 我。
1: 所以啊，这个您先不要跟我说太多你的，你先告诉我他们的方案现在是什么，赵先生。
0: 他们的方案之前跟之后说的不一样啊，
1: 你
0: 就
1: 别
0: 是
1: 说，
0: 说
1: 你
0: 最
1: 就说
0: 初的
1: 最
0: 结
1: 少，
0: 果，
1: 哎，你
0: 就
1: 看，
0: 是他们是，
1: 赵先生，
0: 如果
1: 就
0: 我
1: 是
0: 们
1: 赵先
0: 先，
1: 生，哎呀，赵先生，咱别把简单的事说复杂了，您就跟我说最终，现在最终他们的方案是什么？
0: 他们的方案是一个是退车，一个是换车，然后还有第三个方案是赔12000块钱，这个车我们就正常接，
1: 那
0: 就
1: 这
0: 是
1: 三
0: 这三条路。
1: 啊，那这三个
0: 但
1: 方案
0: 所
1: 不
0: 有的
1: 都？
0: 损失，退换车的损失都是由我们来负责。
1: 就发生这样的事儿呢，肯定谁都不想啊。所以现在呢，咱们发生这种事儿之后，咱们就想办法看怎么去解决。所以他们现在给的三个方案，我听着还行啊。这三个方案你们都不愿意选，还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三个方案，因为是由于对方的过错造成损失，我们是不想承担这部分损失
1: 什么
0: 的。
1: 损失？
0: 他连
1: 什么
0: 退
1: 损
0: 车
1: 失？
0: 都，
1: 什么损
0: 他
1: 失？
0: 退，至少退车保险生效这个损失，他要由我们来负责，我们不接受这个。
1: 啊，就是有一个保险的损失，多少钱保险啊？
0: 19000多吧，
1: 哎呀，
0: 但
1: 确
0: 实际
1: 实
0: 上损
1: 贵
0: 失
1: 呀！
0: 不会那么多的，因为保险是有生效时间的嘛。
1: 那这个要去，到时候要去跟他们再核实一下，看这个保险现在到底怎么退，能不能退？然后这个，
0: 对，能退多少
1: 如
0: 我们
1: 果
0: 也
1: 说
0: 不清
1: 对，
0: 楚
1: 您
0: 啊。
1: 这个诉求倒不过分，因为我以为你要提什么诉求呢？就如果说这个确实啊，因为我要退这辆车，我要换这辆车了，那保险这个费用，那双方是应该要协商一下，比如是不是应该你们店方去承担？啊，这个我觉得
0: 对。
1: 没毛病，但是你确实你当时钱交了快，你钱交的快了点儿。那现在就是等于说是这个退保险的费用没谈好，你们没有提别的诉求了吧？就是一个退保险的事儿是吗？
0: 这是针对他的解决方案，我们的诉求，因为您问我是他们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第一个诉求是要搞清楚这辆车，除此以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要求他提供这辆车，因为现在这个车粘贴了原厂的所谓的原厂车衣，不能进行第三方检测的漆膜来检测。我们想让他提供。要排除一下是否存在漆面修复、事故维修、部件更换、售前损伤的重大问题，因为我们严重怀疑这个情况。我们再说要撕车以检测的时候，就把车拉走了。我
1: 啊，
0: 们
1: 就
0: 就越来越怀
1: 啊，
0: 疑，
1: 就
0: 而他就
1: 你
0: 以
1: 怀疑
0: 被
1: 他
0: 动
1: 们，
0: 原因阻
1: 如
0: 接
1: 果
0: 受。
1: 说这辆车存在更多的问题，那你是觉得这个责任就更大了，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因为他有义务给我
1: 哎呀，
0: 证明这辆车没有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把问题说清楚，咱们再填是换是退，然后还是赔偿。
1: 赵先生，您不用跟我讲道理，你就告诉我你的诉求是什么了，你就说你
0: 我
1: 的诉
0: 的，
1: 求是让他们提供这辆车详细的检测，证明这辆车是没有问题的。能提供这个依
0: 对。
1: 据就可以，然后你们再去考虑这辆车，我到底是三选一的方案选哪个，是这个意思吧？
0: 对的，您说的比我坚定的多，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这个意思就行了啊。您这要求不过分，我帮你问问他们，好吧？
0: 好的，给您添麻烦了。
1: 没事没事，先这么说啊。来吧，有请雷克萨斯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先生，请问一下，您贵姓啊？还工号多少？
2: 我姓钱，我没有工号。你好，
1: 您
2: 主
1: 姓
2: 持人。
1: 钱是吗？
2: 是金钱的钱。
1: 金钱的钱，钱先生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有个赵先生说的事儿，您听到了吗？
2: 我们听到也记录下来了。
1: 他说的比较复杂，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很简单的几个点，麻烦您帮我去跟这家叫北京的中升雷克萨斯，帮我去跟他们核实一下。第一个，比如说消费者买你们的车，你们把消费者的车直接运到他所在的城市，那这种情况下，你们必须要先付全款，先买保险，才能去运吗？ 您了解吗？
2: 我们销售服务的窗口还是经销店了，销售也是通过经销商提供，
1: 那
2: 事情我们会记录的。
1: 好，那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他需要先付钱先买保险，那在这个运送过程当中，假如这辆车出现了问题，因为你运送，就算你们生产环节没问题，但你在运送环节你很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啊。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这辆车运损了或者有瑕疵了，发现提车发现这辆车有瑕疵，这个事儿该谁来承担责任呢，先生？
2: 这个情况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后续会有经销商的相关负责人联系顾客和顾客了解。
1: 那您帮我记录，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们这辆车在出厂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严谨的 PDI 检测？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你们只需要跟消费者证明，他说的这几道划痕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如果是出厂就有，那你们出厂怎么 PDI 的，对吧？你把 PDI 检测拿出来。如果说出厂没有啊，是在运送过程发生的，那你跟消费者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那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不要搞复杂了呀。现在你们把车也拉走了，让消费者三选一，是退是换还是说拿车赔钱，三选一这方案都很好，都可以啊。但是事儿要先讲清楚，不然消费者不敢选呀。你让他怎么选呢？你们也没讲清楚这车怎么回事，你们也没讲清楚这划痕怎么来的，你们也没讲清楚这个 PDI 检测怎么回事。你们新车出厂的时候有 PDI 检测吗？
2: 这方面的事情我们会记录的。
1: 你啥就啥都记录呗，就是你们现在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记录是吗？ PDI 检测有没有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得记录，就都得去问钱先生是吗？
2: 车辆的经销店出车的话是有相应的 PDI 检测的。
1: 哎，对吧，你是这最基本的问题你记录什么呀？好，那是有最基本的 PDI 检测，那四道划痕当时检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所以你们需要跟消费者证明，告诉消费者，第一个你们怎么检测的，有没有 PDI 检测的这个内容盖公章的要有，第二个就是这四道划痕什么时候出现的，你们要跟消费者证明，然后消费者再去选择这个车到底怎么办。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下午3点之前消费者和我们这边都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2: 您说的我们都会记录。
1: 哎，麻烦您下午消费者和我们在3点之前都需要等到咱们的回复，可以吗？
2: 之后我们经销商会联系顾客这边说什么情况
1: 啊？那我们这边呢？
2: 您的想法我们会记录的。
1: 哇，你们的措辞真严谨啊！哇，我们的想法你会记录啊？你帮我记录清楚，先生，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的要求。这个事儿现在在我们这里。大家都听到了，所有的网友所有的听众都听到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答案，我们需要等你们的一个解释。如果你们不解释啊，不回复我们，那只能是消费者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了啊，那我们就理解为消费者说的了，你们就是这个交车的时候流程不规范，然后叫瑕疵车，我们就这么听了啊。所以您考虑清楚，麻烦您帮我备注好，媒体阿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感谢您，好吗？
2: 我们会记录的。
1: 感谢啊，感谢。哎呀，雷克萨斯可以啊，其实应该新玩法，第一次听。我们会记录你的想法的，我的天哪，有意思啊，有意思。所以有些品牌啊，各位真的啊，慎入，真的是要慎入，考虑清楚，自己好好想想，好吧？最后几分钟我们还有吗？还有，来再来一位吧，抓紧时间。喂，你好，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杨。
1: 杨先生什么车？
3: 我是那个上汽大众的途观 L300 TSI 智享版的一个车。
1: 途观 L300 的，然后是这个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这个车是2023年11月份买的，在这个上汽大众云南英茂商务 4S 店购买的。截止到目前，2年半左右，开了104000多公里。
1: 啊，那这车还在保吗？
3: 还在保。
1: 啊，你们是3年多少万公里啊？
3: 它这个正常是3年10万公里的质保，但是因为这个车前期，就各种故障问题不断呢，然后呢经过投诉以后，沟通以后呢，他给我延长了这个2年的质保。
1: 两年的整车的质保吗？
3: 是。
1: 哎，杨先生，喂，怎么说着说着跑？杨先生，
3: 哎
1: 哎，您在隧道呢？

0: 没有，我没有我的办公室
1: 啊。您办公室信号有点差啊。这个、
0: 哦、
1: 也就是说之前可能你们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他给你整车做了延保是吗？
0: 是的，做了2年的质保
1: 啊，等于说是你是5年或16万公里，我刚听你讲
0: 是吧？
1: 好，那就还在保。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实际上老师，我这个车很奇葩，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我这个车23年10月份购买了以后呢，在没有做这个保养以前呢，这个车辆是一切正常的，但是从这个24年1月9号，也就是在5921公里的时候呢，到4S店做了这个首次保养以后，他插入了4S店的诊断电脑进行检测以后呢、我这个车就出现了加速无力的情况，它具体表现为就是说、油门沉重，驾驶过程当中慢给油正常，但是如果遇到超车需要急加速的时候，踩下油门发动机的转速虚高
1: 啊，
0: 可能会达到5000到6000转左右，声音大，提速缓慢。
1: 好好好，这样杨先生，
0: 换挡不积极、
1: 哎、明白了，换
0: 顿挫冲闯、然后呢松开油门的时候呢，车辆会有拖拽的感觉。
1: 哎，好好，我大概明白您这个故障情况。我要先跟你确认一下，你这个故障现在还存在吗？
0: 还存在。
1: 您现在要反映的就是
0: 越来越严重
1: 啊。您现在，所以您现在要反映的就是这个事儿是吧？
0: 还有就是那个车机死机黑屏、然后我昨天晚上驾驶车辆的时候、我的仪表盘突然间出现了花屏的这种情况，就有点类似于二维码，然后
1: 两个事儿，
0: 五颜六色的这种情况。
1: 哎，好嘞好嘞，两个事儿，一个是这个加速无力，一个呢就是车机死机黑屏，还有别的吗？
0: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还有一个就是这个4S店的操作啊，就是
1: 什么操作？
0: 很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很离谱，厂家的4S店很离谱，就是我这个车前期因为他这个车刚买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是厂家出厂的时候就有的，就是播放音乐的时候车门会有共振异响，然后我向店里面投诉多次多次以后呢，他说给我做那个隔音止震，最后做了以后呢，止震这一块就是异响消失了，但是呢他给我用了这个劣质隔音棉，后面因为在太阳下边晒嘛，然后就会有那个就是
1: 异味
0: 腐臭的这种味道，没办法，我又让他给拆了。
1: 哦哟，
0: 后期就我怀疑他给我用了那个劣质隔音棉，我要求他给我提供那个检测报告，结果他给我。

0: 这个事儿咱先不着急说啊，主要还是另外两个事儿，我听明白了，一个就是这个加速无力的事儿，一个就是这个车机黑屏，这俩事儿现在还没解决，是吧？
1: 然后还有一个更离谱的事儿，就是我现在怀疑，就是4S店他和厂家，就是他们就是穿条裤子嘛，就是
0: 啊，
1: 这个车有一个很离谱的事儿，老师就是
0: 你说了好几个离谱的事儿，你直接说，
1: 问题解决不了。我这个2025年的10月11号呢，在这个今日头条上面发布了我的维权文章，把我这些故障视频这些情况发到这个今日头条上边，然后就有人，我不知道是厂家还是说有人打着厂家的幌子呢，在这个上面进行投诉回复。就这个车从23年11月份到11月21号到这个25年10月14号期间，我这个车呢维修保养总计是达到了这个30多次。
0: 哎呀，这个您说的杨先生，您说的太复杂了，您直接说这怎么了？您发帖子，然后他们回复什么了？怎么了？
1: 他们回复了虚假的那个保养信息和那个就是维修信息，虚假的，跟现实的对不上。
0: 他们是说你保养的少了，还是说你保养的多了，还是说你维修的多了？是说什么了？
1: 就是维修的少了
0: 啊，说你维修的少，就是实际上你比这个维修次数多。
1: 在上面跟我说，我的那个变速箱
0: 啊，
1: 在这个25年3月份的时候通过 OTA 升级了，但是我连4S店异口同声的说没有升级过。
0: 好，这样啊，这样杨先生，这些纠纷呢，咱先不着急说，咱先把故障了解清楚。就现在，就是我再还是回到我前面这个问题，是不是就那两个故障问题没解决，是吧？
1: 是的，最重要的就是动力不足
0: 啊，其他的都是一些这个你们之间的一些小故事了啊，小故事咱们回头慢慢聊，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了啊。您这几个问题呢，因为刚才说的也比较复杂，稍后我先帮你转给厂家，我先跟他们核实核实，然后晚一点咱们再详细聊，好吧？
1: 好的，
0: 哎，好，杨先生，哎，好嘞，那今天节目先到这了，朋友啊，就是故事太长了，时间不够了。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2: 哈哈，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5: 走。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8: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赏，穿越人海。
9: 全省的家长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啊。那么今年6月1号呢，恰逢周一，5月27日，这个我看到媒体有报道，说很多地方的这个政策都已经明确了，6月1号儿童节是放假的。你比如说这个山东这边啊，他们幼儿园以及1年级到初2年级的学生原则上放1天假，加上本周六本周日啊，那么这些孩子们会迎来3天的小长假。甚至啊，还有的城市它的这个春假时间呢是6月1号到6月3号，再加上双休日5月30到31号连休，哎，一口气给孩子们休5天的时间。像北京呢，它是 明确了各中小学可以根据全国年节以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执行放假，有北京的小学家长已经收到放假通知，上海市教委在

上海市中小学2025年学年校例中也明确地提出，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儿童节实行放假，或者是组织集体的节日庆祝活动。像重庆、武汉、深圳啊等等很多地方，现在都已经下发了六一假期的安全告知家长书，并且发布放假信息。真好啊！哎，过不了六一儿童节了啊。甚至我现在我觉得我的年龄已经到了连我的孩子都没有资格过六一儿童节的日子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到了这一天依然会觉得很开心，就是心里会有保留着一份童真，会在这一天被格外的激活一些。

最近啊，江苏中学的一份高三的数学试卷悄悄刷爆了朋友圈。这份试卷呢，没有复杂的压轴题，没有密集的演算步骤，试卷末尾不足百字的卷，叫什么？卷尾语，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卷尾语写着：“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教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既有锦绣前程可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回头。这个中学高三班的一位学生林晓说，拿到试卷的时候我们都懵了，做了3年陈老师出的卷子，从来没有在最后一页见过不是题目的内容。当时考场里先是一阵小声的惊呼，随即就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有同学说啊，写下这句话的是这个江苏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今年是他从教的第36年，再过2年就要退休了。陈老师平时特别严肃，板书永远写得整整齐齐，连解题步骤都要求我们一步不差，没有想到会在最后一张试卷上给我们写下这样的话。陈老师带了十几届毕业班，他最懂这群孩子的压力。他说啊，最后一次模考了，不想再给他们施压，就想告诉他们，老师会一直站在他们的身后。学生们说，陈老师的办公室里永远放着创可贴和感冒药，冬天呢会把热水壶放在教室门口给大家灌热水。上次有一个同学考砸了，在走廊里哭，他站在旁边陪着递纸巾，半句批评都没有说。这一次的卷尾语就像他平时的风格，不说软话，却藏着最深的温柔。很多网友看完也想起了自己的高考记忆，班主任亲手递准考证时红了的眼眶，语文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数学老师发的巧克力上写着“考个好成绩”。原来所有老师在送学生离开的那一刻都有着同样的柔软。这张试卷哪里是试题，是3年师生情谊的缩影，是老师给学生最浪漫的成人礼。此刻的你或许还在刷最后一套题，对着错题本查缺补漏，偶尔会焦虑紧张，但是请你记得，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疼你的老师，有默默付出的父母，还有并肩作战的同学，以及所有人的善意祝福。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4: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暮上。
5: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莲姐。最近啊，有多名考生向记者反映说，今年5月23日开考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疑似存在泄题的情况。开考前约两个小时，微信公众号提灯教育就发布了一系列的提灯教育软考考前必备文章，其中呢有部分标注为必备的内容和考后流传的真题以及答案高度相似啊，引发了考生的这个质疑。那么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软考是由国家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组织实施的国家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业和信息化教育与考试中心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了记者说，相关部门已经关注到此事，并就考生反映的问题展开调查。5月27日，杭州考生小文告诉记者，5月23日，他作为第一批次考生参加软考，报名费300元。公开资料显示，软考主要面向计算机与软件领域从业人员，用于评价其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该考试同时具备了职业资格和职称认定功能，实行以考代评，报考不限学历、年龄和工作资历。考试合格之后呢，考生可以获得全国通用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小文说，他报考的科目为高级资格系统架构设计师，考试内容包括综合知识、案例分析和论文三个科目，考试形式为机考，考试当天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场次，上午8:30进行综合知识和案例分析考试，下午进行论文考试。小文说，我当天下午考完没多久，就看到很多考生在网上发帖说，有公众号在考前发布的内容与今年的软考真题高度相似。那么这个公众号呢，在5月23号早上的6:23，即开考前的两个小时，就发布了一系列名为提灯教育软考考前必备的文章，其中一篇涉及系统架构设计师考试内容。小文看到相关的网帖之后，专门找到提灯教育发布的文章，对比多份网上流传的真题，发现涉事文章列出的部分考点精准压中了综合知识和案例分析科目。那涉事文章当中呢，曾经明确列出必备的分层架构英文五个核心词，而在综合知识科目的一道英语选择题中，对应选项中的五个核心单词不仅与文章内容一致，就连排列顺序也完全相同。 小文说，这就像高考英语完形填空一样，在海量的单词里精准预测到会考哪五个单词，怎么会这么巧？此外呢，另外一道涉及工期计算的题目也让他怀疑是不是存在泄题。真题题干为甲20天完成，乙30天完成，甲乙先一起做，剩余工作由甲单独做15天完成，两个人一起做了多少天，选项分别是2到5天。涉事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出现题干，却给出了基于该题数据的计算过程以及最终答案。对考试内容产生疑惑的还有同样来自杭州的考生张华，他和小文一样报考的也是高级资格系统架构设计师。张华说，除了综合知识科目疑似存在泄题情况之外，案例分析这个科目啊，也很有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今年的案例分析科目当中有2道真题，分别涉及居家养老智能系统架构设计以及 AI 决策的智能安防管理架构等内容。让他觉得困惑的是，上述2道案例分析题中的部分小问，其答案也出现在涉事文章中。张华与小文估算，在综合知识和案例分析两科中，与提灯教育软考考前必备的内容高度相似的题目占比超过了80%。所以5月23号考试结束之后啊，社交媒体上很快就出现了大量质疑软考泄题的帖子，有不少考生涌入提灯教育公众号查看比对内容。那么这个公众号呢，就删除了所有考前必备的系列推文，随后公众号也被注销了。那么根据网友提供的公众号截图啊，我们可以看到公众号的简介栏写有提灯公考、法律类考试、公考、省考、软考、药师、经济师等内容。该公众号关联主体为福州瑞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根据天眼查 APP 显示，这家公司成立于2025年11月，是一家以商务服务业为主的企业，目前公司仍然处于存续状态。此外呢，记者在张华提供的一张截图上看到，曾经有考生在该公众号的这个文章评论区里留言啊，说这个文档啊和原题有好多重合。对此呢，公众号回复说，我们专家老师押题的，我们很多考生都说稳了。此后呢，考生就问呀，那大题哪里去学习呢？公众号还留下了一名老师的微信号啊，考生就添加了老师的微信，随后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啊，又被删除了。这个事儿啊，考生呢肯定是非常气愤，肯定也是不可能不了了之的。所以呢，他们已经多次向工业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中国计算机技术职业资格网等渠道反映软考疑似泄题问题，但是截止到目前尚未收到回复。张华说，他本人呢是一名程序员，平时工作非常的繁忙，为了准备这次考试，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考前3个月，工作日晚上、周末和节假日基本上都是在自习室学习啊，刷题准备论文。小文呢也说，他每天下班回家之后都在复习备考，其他的考生也都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件事情，无论最终是否存在泄题，都应该给考生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和说明。这个软考有什么好处啊？你比如说小文，他如果能够成功通过考试，是可以拿到一类人才认定的。这个证书呢，就是可以帮助他去申请一类人才。对于非本省的工作人员来说，就是到，就是从外地到这里来务工的人员，他只要申请到一类人才，就可以拿到一定的租房的补贴了。而且软考是全国统一组织的考试，所以目前全国软考办他已经启动调查，那我们也在等待最终的调查结论。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莲姐啊，我的 QQ 号是61580418461846158014，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啊，一边通过 QQ 或者是通过成长小欢喜的官方听友群啊，来积极的参与讨论互动。这个马上就要中高考了啊、我知道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家长朋友包括同学们现在有多少人还有这个时间准时的中午12点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时间已经不多了啊，临时抱佛脚其实效果也就那样。更多的还是看你在过去3年高中的积累，可能有一些你平时不太擅长的题型或者不太擅长的知识点，你可以再突击一下。剩下的时间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放松，尽可能的放松。送一首许嵩的《通关》给大家啊，祝愿所有的考生都可以金榜题名。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也可以添加成长小欢喜的 QQ 61580418461。61580418。最近学术打假博主耿同学还挺火的，是吧？前两天晚上他在直播的时候又说，有四位学者涉嫌了学术造假，其中呢，疑似涉及中南大学湘雅学院的两位学者。记者呢又致电了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科研办公室啊，哎，我怎么感觉最近这几年湘雅这个词儿老是和一些负面的新闻绑定在一起啊。工作人员说呢，我们已经开展调查了，由中南大学统一牵头组织，让所有的课题组都提交了原始的数据和材料，调查结果要看调查进度。耿同学在视频中说，这两个人呢，分别在2023年的6月和2024年的9月发表的两篇子刊论文当中，存在图片 PS、数据篡改、数值重复等问题。此前呢，他也曾爆料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另一人存在学术造假问题。这个耿同学啊，他的账号叫耿同学讲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呢，他是在社交平台公开举报知名高校学者论文数据存疑一事，引发了持续的关注。被举报的几名学者所在的高校包括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和上海大学。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2: 好，耿同学不是举报了这个几名学者，包括四所高校，目前呢只有同济大学发布了详细的情况通报啊，其中呢也包括了对相关人员处理的信息。那么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发布了情况说明，暂时还没有公布这个调查的结果。耿同学说自己也不是专门从事学术监督的，最初他经营的只是一个带有科研圈吃瓜和科普属性的视频账号，学术打假只是其中的一个板块，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孤勇者。他说许多的线索来自广大网友，尤其是大学生研究生群体，他们在查找原始数据阅读论文的时候发现疑点，就把问题反馈给他，他结合专业判断分辨是真问题还是假误会，如果问题比较严重就进一步下载论文核查数据整理证据。一般情况下误会的比较多，有一些造假的痕迹就摆在论文里，只要认真看就能看出来，只要愿意查就能查下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解码青春期和学习有方法啊。这两天说话比较多，嗓子也有点哑了。我们这个为考生们多分享一些这个学得又快又好的方法啊，怎样让这个学习越来越上瘾，怎样提升我们的学习效率啊，就是很多很多知识点，今天呢我们都逐一的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这个其他的家长朋友和同学们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如果也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学习的经验和心得，也欢迎通过61580418484的方式啊发送过来。
3: 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4: 怎样才能让学习越学越爽呢？为什么自己一学习就像脑子里被灌了泥浆，看到书就觉得烦呢？为什么学霸去学习就可以像打游戏一样爽，成绩像火箭一样进步呢？其实吧，学习不爽是因为你连游戏都打得不够好，你连游戏为啥上瘾都不知道。你可以回想一下，游戏是怎么让我们爽的。首先你去打游戏，一开始肯定是打人机和简单本虐菜，绝对不会是很难的副本，当然了，老头环这种坑爹游戏是例外。其次，你随便做个任务，他就会送你个打卸大礼包，让你坚持住别卸载。最后，游戏的每日任务都特别清晰明了，一打开游戏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更何况你还能随时随地看到自己的战斗值在增长，从头到尾都充满即时反馈。这些机制其实就是在一步步提高你的爽感，让你玩到上瘾。而学习之所以不爽，就是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机制，甚至是你的学习方法和上瘾机制是完全相反的，那当然会成绩稀烂，学得不爽了。这期视频学长会把学习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通过完善每个阶段的机制，让你不用逼自己也能自主学习，老子像炫薄荷糖一样爽。这套方法论也不算特别强，但是他帮我考上了985，全奖去 UCLA 练了个硕士，每天轻松工作个13小时还是绰绰有余的。长按点赞，一键三连，我们马上开始。想要学习变得爽，我们要在学习前做充足的准备，而且这种准备是要提早半天就去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马上要学习的时候往往是最不爽最苦大仇深的。本来想好8点钟整点

我抬头看到时钟，哎，已经8:01了，那就再玩4分钟再说吧。结果就在书桌前玩了一整晚，陷入到了无限自责之中。最后我就发誓，明天一定要准时开始，一定要用意志力战胜手机。其实吧，按照人类的尿性，不管我们发多少毒誓，都是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的。想要变爽，学习前的科学准备要比学习中的意志力重要个100倍。孙子兵法有云，多算胜，少算不胜。在打仗之前，我就要充分算计好了。如果我毫无准备，那一旦开始学习，就只能靠意志力硬撑，不仅不爽，还很容易当逃兵。那我们要怎么提前准备呢？我直接告诉你实操指南。第一步，增加学习的沉没成本，让自己先动起来。第二步，将学习目标粉末化，让自己不害怕。第三步，把学习过程转化为无脑指令，让自己无痛学习。接下来学长会告诉你每一步的要点。第一步，增加学习的沉没成本，这是为了让自己觉得不学就会巨亏，让身体先动起来。只有动起来了，你才可能体会到学习的爽感。有一种现象叫做损失规避心理。假设你在上学路上捡到了无人认领的100块，碰到这种天降横财，你肯定会很开心。但这时候突然刮来一阵风，把你手上的100块吹到旁边的河里去了，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钱被水冲走。讲道理，这种情况下，你的快乐和悲伤应该是能互相抵消掉的，毕竟你也没损失，是吧？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两者根本抵消不了，你还是会伤心一阵子的。这是因为人类会刻意的避免损失，我们失去一个东西的痛苦，要比获得的快乐感受得更深。这种心理就叫做损失规避。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特性，让自己产生做事情的原始动力。举个例子，女生精心化了个妆，准备出门玩，但突然被放了鸽子。这时候你肯定不会选择马上卸妆，而是选择一个人去溜达一下，不然你就会觉得花了那么多心思卸妆了好亏啊。又或者是你准备下楼跑步，已经穿好了衣服，打好了水，这时候你即使内心再不情愿，但看着身上的装备，就会觉得什么都准备好了也不跑一下，显得自己好蠢。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在学习前做点准备工作，增加不学习的沉没成本。当你想放弃了，就会觉得巨亏，对比起学习的不爽，这种损失感会让你更难受。所以权衡之下，你还是会去学习的。而且万事开头难，只要你动手去做了，你的抗拒感就会变弱，学习才会变得爽起来。那如何增加沉没成本呢？学长教你3种实操方法。第一种，通过前几天的学习增加成本。你可以像游戏一样，给学习设置个连续打卡获得奖品的机制。比如说，今天学了1个小时的数学，就去笔记本上打卡。只要连续打满10天，就能奖励自己1次10连抽。如果中途断了，就得从头再来。那有些同学可能就会问了，有时候我中断了1天，就想彻底摆烂了，这种该怎么破呢？很简单，你可以给自己一个补打卡的机会。比如你可以看5条你讨厌的明星视频，就算是补上了。有了这个机制之后，如果你预感到明天大概率不想学，你就在今晚拿出打卡记录，问问自己是想中断拿不到奖励，还是想去看5条肖某。通过对成本的感知，让自己的大脑明白明天不学真的会巨亏。第二种，通过金钱增加成本。每次到了周末，你就要花自己的钱提前一晚预定个付费自习室，然后把你的化妆品、明天要穿的衣服都放在床头，最好是明天穿什么袜子也提前选好。第二天一起床，牙都别刷，先把衣服穿上，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哪怕你平时在周末颓废如懒狗，经过了这一套流程，你也会觉得钱也花了，妆也化了，这时候还不出门，岂不是花钱当小丑了？第三种，通过热身运动增加成本。你在做事情前要提前想好3个步骤的热身运动，但是要注意，这3步要非常简单，甚至可以是和你要做的事情没啥关系。例如，我想在冬天逼自己去健身房，我就会做这么3步：第1步，穿健身的衣服；第2步，打水；第3步，拉伸一下。这3步都是特别简单，不需要思考的。而且做的时候，我总是会跟自己说，我只是热身而已，不是要去健身。每次做完之后，我就不会像条懒狗一样瘫在床上了。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可以这么来热身：第1步，拿出红笔；第2步，拿出黑笔；
第三步，把作业翻开到要写的那一页，一边做就一边跟自己说，我就只搞5分钟，5分。

0: 钟后不想学了，可以随时停止。这种仪式感其实也是成本的一种。你做完了前三步，就会觉得不做下去就是浪费前面的付出。实操方法不仅仅只有这些，只要能加大学习成本的事情都可以做。当成本叠加到一定程度，你就能像喝水一样轻松开始学习了。增加了沉没成本之后，我们还要把目标粉末化，破除心中恐惧，让自己学得更轻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学习不爽，并不是事情有多难，而是因为任务太庞大了，让人看到就觉得害怕。而且庞大的目标往往意味着我们要等很久才能获得正反馈，这就跟走夜路似的，本来心里就很怂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头，而且中间还没有任何反馈，不知道走了多远，方向对不对，那你学起来肯定是不爽的。比如我的表弟就是典型的反例，他做的学习计划简直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恨不得一个月学完高中三年知识，两周考上680，一天内拿下班花。有一次他跟我说，表哥，我今天如果不把导数这个专题搞懂，我就绝食了。结果他看了不到30分钟课本就自暴自弃了，虽然人还是坐在这里，但是那个手呀正在笔记本上写中午想吃什么菜，打算闭上眼睛圈到哪个就吃哪个。如果你有类似体验的，可以扣波中枪哈。所以我们在学习前还要提前半天把复杂的大任务拆分成多个可以轻松完成的小任务。比如我今天要去背一篇语文课文，那我就会把背三句话当做一个任务。我也不要求自己一次背完，记忆的核心是重复频率，我分开 N 次，每次就只背三句话，翻来覆去搞个好几遍，一篇文章就背下来了，既轻松又牢固。又比如当我去学一个章节的数学，会这样来提前安排，花10分钟看教辅搞懂三个知识点算是一个任务，花15分钟对着答案模仿三个例题也是一个任务，花5分钟做完3道题都算是一个任务，做完题目花10分钟找同类题目总结一下套路更是一个任务。我大概花2个小时就至少能完成8个了。有些同学可能会质疑，把任务切得这么碎会不会影响学习效果呀？其实不仅没有影响，反而会提升效率，因为人类学习的过程就是在实践和理论之间的不断循环。像我去学数学，看书模仿是理论的输入，做题总结是实践的输出。只要你每个15分钟都保持专注，循环的变数越多，同学就越会被你碾压成渣渣。而且每过10来分钟都会有完成任务的快感，这能让你快速上瘾，越学越爽。将目标粉末化后，我们还要把学习过程化身为具体的指令，让自己变成学习机器。有个同学曾经私信过我，学长，我每天计划的学习任务也不难呀，为啥我还是觉得不爽，不想开始了呢？结果我一看他的计划就只有5个字，今晚学数学。其实吧，他的计划太粗糙了，在什么时候看，要在哪里看，看哪些具体内容，他都是不知道的。等到了晚上，他的大脑就会一直纠结这些问题，挤占掉思维的带宽，越是纠结就越是不爽，越不想碰，拖到快12点了，他就假装不用学数学了，直接躺平睡觉。和学习不一样，我们在游戏里做任务是很爽的，因为游戏的任务都会提前告诉我在什么具体场景下用什么具体方式做什么具体内容，一旦进入场景，我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嗷嗷叫的去执行。所以我们在学习前要把学习的过程转化为具体的指令。你可以尝试把任务改成这样，10点回到宿舍，我就立刻打开三角函数的教辅看个2页，时间就是晚上10点，地点就是宿舍，事件就是看2页三角函数的教辅，这3个因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命令。我们的大脑是很蠢的，你必须具体的告诉他应该在何时何地干什么事情，有了明确的执行方向，你才能减少损耗，体会到完成指令的爽感。当你熟练了，还可以加更多的指令，例如你要达到的产出是什么，要提前准备什么东西，一旦进入到对应场景，就能下意识地行动起来。长期用这种机械指令来执行学习计划，能帮你形成稳固的学习习惯，就像吃饭上厕所一样，到点了就自然想去做。 我当年在 UCLA 每天至少工作个15小时，我的同学都以为我是一台毫无痛苦只想着学习的提分机器。其实我也并非意志力超强，只是形成了习惯而已。这种习惯让我的 GPA 和发的 paper 都吊打那些伪学霸，这又进一步的加深了我的习惯。学习前的准备工作做好了之后，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这个阶段也需要一些方法让自己的学习变爽。首先，你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保持闲鱼心态。你可以回想一下，在什么时候你最容易做错事、说错话呢？通常都是在激动的时候，一上头冲去表白，结果怒收好人卡，把事情搞砸了。学习也是一样，越是上头就越容易误判局势，误判形势就会事倍功半，学起来很不爽。比如我的大学室友，他看见我每年都拿国奖就心里很酸，于是他每次都是打满鸡血心情澎湃的去学习。但遇到一道难题，明明是因为基础不扎实所以才不会做，结果他上头了要玩命死磕，浪费不少时间还是做不出来。这种强烈的落差感会让他觉得学习太不爽了，他每次都是过了两天就变成一条完美的咸鱼了。其实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对学习是很有害的，我们追求的是缓慢而稳定的胜利，所以真正的学神会拉黑所有的积雪视频。如果我的室友能保持心态平静，他才能看见真正的问题。与其死磕，还不如把简单题好好写写，难题就自然解决掉了，这样才不容易躺平。所以心态上越像一条咸鱼，反而越不容易变成真正的咸鱼。学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说，我只是条咸鱼，能学多少是多少，按照认知规律，一次学不会是很正常的，以后多来几遍就好了。等你学完了，就会感觉其实我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嘛。这种意外的收获就能产生爽感，而且这种咸鱼心态对考试有很大的帮助。我当年在奥物竞赛就是咸鱼心态的人，那年审赛题目特别难，好多同学在考场上直接哭了出来。而我当时想的是，今天考完了要去哪个网吧，去哪里吃海鲜自助餐。虽然题目看不懂，我就像条咸鱼一样盯着他看了几遍，没想到看着看着就会做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晋级到了下一轮。不只是竞赛，我大考的成绩总会比我平时好，那些平时容易上头成绩好的同学大考就总是不如我。有一样经历的可以扣一波一哈，看看大家是不是都一样。除了保持咸鱼心态，你还要建立起学习的防沉迷系统。不仅游戏要防沉迷，学习也是需要防沉迷的。学习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讲点武德，点到为止哈。就像打游戏，如果我一直逼着你每天玩20个小时，估计一周后你就爆炸了。反而是当你被父母时不时盯着，只能偷偷玩一会停一会，你就会更加想玩。这其实就是代偿心态，越禁止自己做一件事就越想要补回来。所以游戏的防沉迷系统反而会增加游戏的上瘾程度。学习也是同理的，你想要学到上瘾，就得建立起学习的反沉迷系统，控制住自己不要学那么多。有些同学可能会以为学得越多越好，他们到了晚上12点了，明明已经很累，但还想多学个10来分钟，完全不让自己去娱乐。其实吧，这10来分钟也学不了多少东西，但它就像跟弹簧一样，周中的时候被压到最扁，一到周末就报复性反弹，彻底不学了。他平时是多学了10来分钟，但却失去了周末的10几个小时。所以学习不是越多越好的，急功近利只会让你因小失大。那我们要如何建立起学习的防沉迷系统呢？首先，你要设置一个时长天花板。比如你平时只能学4个小时的话，就把天花板定在4个半小时。等时间到了，就算作业没写完也不要学了，把你的书本、作业、试卷全部收拾好放进书包，最好能贴上封条封印住，防止自己学下去。不管你是去睡觉、发呆、玩手机什么都好，总之就是不能学了。只要每天都能休息娱乐，你对学习就不容易反感，而且这种学不够的感觉还会触发你的完美主义。等到了第二天，你想到昨天的学习时间有点少，那为了弥补，你在今天学习的时候就会更加专注，更加努力。这就是反沉迷反变沉迷，越学越入迷。等你学完了以后，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阶段了。这个阶段的重点就是要学会正确的奖励自己。奖励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期奖励，一种是长期奖励。短期奖励其实很简单，就是学完之后要用东西奖励自己，让自己觉得刚才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通过把学习和奖品关联在一起，让自己觉得学习很爽。看到这里，肯定会有同学提问，学长，我也看了很多 UP 主说过这个方法，但是哪怕我往死里奖励自己，我还是不觉得爽啊。其实吧，你的感觉是对的，短期奖励是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你奖励的多了，就会开始变麻木了。就好比学长去玩欢乐斗地主，以前每天做完任务，系统都会送些欢乐豆，我一开始还是觉得挺爽啊，白嫖一点就可以多打几把，但越到后面我就麻了，就算送我几千欢乐豆也是洒洒水啦，没什么用啊，连游戏都懒得打开了。所以哪怕是在游戏里面单纯用短期奖励也是留不住玩家的。我们要明白，幸福的本质其实是进步，长期上瘾的核心是赢的感觉。游戏真正让你沉迷的原因，并不在于那些虚幻的欢乐豆，而是你打游戏的时候能马上看到自己的战斗力在飙升，全区排名在暴涨。你沉迷的不是游戏，而是这种进步的过程。所以想要长期坚持学习，我们就需要在学习后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进步，来获得持续的爽感。然而学习是个长期的过程，分数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进步的感觉总是稀缺的。所以你在实操的时候要注意这三个要点。第一点，只有和自己对比才能获得稳定的进步爽感。有些同学的动力是建立在击败同学上，其实这种动力是很不稳定的，因为考试的排名不是你一个人就可以控制的，还跟同学的发挥有关。所以想要有稳定的爽感，你只能和昨天的自己去做对比。当年我因为谈恋爱数学掉了20分，我就跟自己说，刚开始谈恋爱的学长已经死了，现在是柳咕噜学长，我不和同学比，只和自己比，我只需要比昨天多掌握一个解题套路就够了。最后不到半个学期，我就心平气和地回到150了。第二点，在平时的学习中，哪怕是屁大点事都要记录下来进行量化，因为考试提分的感觉总是稀缺的，所以我们要主动创造进步的爽感。你每天可以记录这些数据，做了多少题，看了多少知识点，背了多少单词，或者是题目的正确率，自己的偷懒时间等，反正能用数字记录的都记下来。对于分数一般的学生，我是不建议你太关注分数的，你的注意力应该放在每天的这些数据上，因为分数是学霸的成就感标准，你想要超越他们，就得学会掀桌子，建立起自己的爽感标准。不管成绩是否进步，你总能从这些小数据上发现自己变强的地方。例如偷懒时间在持续变少了，那就说明你越来越专注，每天都能感知到进步，学习才能爽起来，让你坚持到逆袭的那一天。第三点，哪怕考试退步了，也要去找进步的爽感。对于普通学生，他们的分数就是个玄学，复习好的地方就做得好，老师出题偏了就考得稀巴烂。如果你只看总分，就会觉得都这么努力还是没进步啊，就想摆烂了。但实际上你是有进步的，只不过是体现在那些复习好的模块里。所以拿到试卷后，要把卷子拆分成 N 个小模块，比如导数里面的若干个小知识点就能组成一块。如果你每次考试都按这个标准去记录，你就能看到有投入努力的模块数值在持续上涨，这就能带给你努力有回报的爽感。至于那些下降的模块，就是你要补强的短板了，你对下一步的方向也能一目了然。用进步的爽感激发出补短板的勇气，把一个了不起放大成 N 个了不起，这就是学渣逆袭的核心心法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快结束了，学长最后再给你们一个加餐。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学习是反人性的事情，鼓吹那种悲情壮烈的精神，觉得越不爽就越好，其实这是很愚蠢的，迟早会把自己给磕死。无脑死磕其实是一种廉价的信念，因为只要死磕就能逃避反思自己，就能掩盖住无法反求诸己的胆怯。在人生中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从来不是靠心血来潮的发狠，而是靠科学的智慧，日复一日的刮骨疗伤，超越昨日自己。提分只是在正确实践方法论下的必然结果，仅此而已。以上就是7000字让学习越来越爽的实操方法，我们从三个阶段分别给出具体的操作指南，全文的思维导图可以看这里哈。强烈建议点赞、收藏、投币，看到就是赚到。
1: 好，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个著名的学习网友硬核学长2077啊，跟大家分享的怎么样能够越学越爽，学习甚至比打游戏还要爽到100倍的方法是什么啊？这是他自己总结的学习经验，但是我认为啊，就是我们的同学包括家长啊，甚至家长自己想要终生的学习和进步的话，其实也可以尝试着按照他说的这个方式去练一练啊，也许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所有去红馆看过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四面台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要照顾四方，也非常的考验体力和互动的能力。但是对于观众来讲，那份观感、互动感也是其他的场馆所比不上的。开心的是，张学友的巡演，我看的就是红馆的那一场，看着他时而出现在舞台中央，深情地唱着歌，时而又满场飞，照顾到所有角落的朋友，感慨于一个老艺人经过这么多年的辉煌之后，还能够如此用心地来对待每一场演出，费尽心力地设计每一个细节，感慨他的成功并不是没道理。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听到歌，这是张学友在94年的专辑当中收录的《偷心》。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在多个公众号都看到大家在推一篇文章，写的是李宗盛，讲的是我们在李宗盛的歌曲当中到底听到了什么。也有人在直白地问李宗盛的语文到底是谁教的，答案是生活。因为都知道李宗盛在读书时期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没有好成绩，不知道未来发展方向，一边在爸爸的瓦斯行打工，一边在愁于未来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就是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校歌楼里也许不成熟的创作，就是在当年软磨硬泡下加入木吉他合唱团，就是在送瓦斯路上所看到的情景以及经历的风雨，都化作了日后他笔端的文字。有人说他唱得不够好，我想那只是相对于他的写作。而且李宗盛的歌娓娓道来，就像一个阅尽人生的长者在波澜不惊地讲述着曾经的壮阔，这种味道也只有他自己拿捏得最好。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上一小节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来自于声音非常的有辨识度和特点的齐秦。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曾经把它认认真真的抄写在自己的抄歌本上，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我们当年所成长的那个年代，在我们的情窦初开或者说小鹿乱撞的那个年纪，我们会认真的抄写每一首歌的歌词。我不太了解现在的孩子，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的今天，还会不会有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然后手工的一笔一画的来抄写歌词，还是仅仅在自己的电脑上、自己的 iPad、 自己的手机上面，还是仅仅只是把这些喜欢的歌词收集在自己的手机里面、自己的电脑里面，我不得而知。下一次见到十几岁的中学生，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再来听，会觉得他的爱情观多少有一点陈旧。一段感情的开始和结束，可能都是因为一些比较复杂的原因，根本不是那么简单的单向思维吧。不过呢，关于这首歌男人对于女人的变心的控诉，虽然没有对自身的反省关照，但是你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在爱情当中被折磨而感觉到痛苦的人们的心情吧。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

到一个归宿，撑不到最后一步，无奈地接受命运的企图。你的笑，你的哭，比清晨还要淳朴。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哈、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2161次列车，
6: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如果问您一个问题，怀旧应该是什么样的，可能你也不知道它的具体定义，也不觉得应该有什么条条框框的套牢。怀旧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有的时候与现实生活无关。那今天的听歌主题呢，我们就称它为歌里的旧时光。有的时候听一个 DJ 去分享歌曲，可能你不一定能够精准地判断出他的年龄。尽管年代标志性的歌有的时候是与年龄感挂钩的，但是你往往忽略了分享音乐的人，他的身边可能有很多爱听老歌或者是会唱老歌的高手。比如我，很多的老歌都是从哥哥的青春岁月里面听到学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当年有着台湾情歌皇后美誉的陈明真，这首歌叫做《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大家觉得今天的开场歌够老吗？这是1991年发行的，这是陈明真的第一张专辑。陈明真他早期给人的印象是很清纯的，那个时候记得他的样子就是穿白衬衫牛仔裤，又黑又直的长发，还有嘴角永远上扬着充满亲和力的笑容。90年代的他影视唱歌多栖发展，对于陈明真那个时期的影视剧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比较有印象的是2000年左右的天地传说，还有宝莲灯里面他饰演的飘飘。90年代逐渐淡出歌唱界，重心就主要放在了演戏的陈明真。10年推出了专辑再度重相逢，说实话对这张专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经典的感染力是很强大的，就是你听到他的声音你也会去找来他很多的歌去听。那下面呢，为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在歌唱事业上也是几经曲折之后才奠定了在歌坛稳固的地位。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歌里的旧时光。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传雄的黄昏，其实早年呢我们会叫他小刚，那个时候他白金斯文的形象和他校园王子的称号是很搭的，后来我们再看到他出现的时候就变得胡子拉碴，名字改为了周传雄。黄昏这首歌让他成功的由偶像艺人的姿态转型为了歌手型的制作人，也让他彻底红遍亚洲。黄昏究竟当时红到了什么程度？在内地从来没有发行过他正版创作专辑的情况之下，周传雄本人在内地走了走，就发现自己的这张唱片的盗版居然有100多个版本，光是盗版唱片的销量就在500万张以上。这样暗红的人生际遇让他感慨害怕。在唱片市场还算不错的2000年左右，他算得上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商业操盘手。在他作为歌手屡屡失意的时候，依靠盗版的力量红了起来，而且红得不可思议。这也许就是奇幻的人生吧，反复的事情请用心做，到最后你就是赢家。音乐人的世界里面，就是每天面对这7个音符，将他们的顺序和音高调整之后，就成了这样一首又一首美妙的旋律。一首歌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能遇到另一个人，就是这一生的知遇之恩。那下面唱歌的这一对师徒便是这样。

1996年的三月，阿妹与风华唱片签约。同年的七月，在小宝、张雨生《两伊战争：红色热情》专辑当中，与他对唱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爱我的人伤我最深》。也正因为如此，张惠妹被张雨生发掘之后力捧。那一年的12月份，阿妹发行了她平生以来的第一张专辑《姐妹》，而《姐妹》这首歌的 MV 在那个时候也算得上是独树一帜。阿妹穿着豹纹，一个人扭动着摇曳的身姿，跳舞摇摆着进入到我们的视线。张雨生是阿妹的伯乐，如果没有张雨生的音乐精神，如果没有阿妹对这种音乐精神的参透，那这两个条件缺一，必然是没有我们早早看到的天后级的人物。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歌里的旧时光。接下来的这首歌，请出张清芳，《大雨的夜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的俺妈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俺妈，我回来啦！
4: 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俺妈，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俺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俺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俺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俺妈，俺们再见。
6: 再见
8: 再见。
6: 拜拜。哎，等一下，
4: 把这个带上，不能。
2: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俺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这个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3: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3: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9: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9: 我想你了。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继续来分享今日份歌单，歌里的旧时光。那接下来的两首歌，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也是百转千回，令人唏嘘。

今天下半段的开场歌来自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许志安和郑秀文这对当初被歌坛传为佳话的情侣，兜兜转转，最后呢终于修成了正果。算一算，从1998年两个人公开恋情到现在25年，缘分这个鬼灵精怪，让他们转来转去还是觉得对方最合适。尽管在这段感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后来的背叛、落寞、隐忍，但最终还是选择原谅、释然，继续相守。这是郑秀文对许志安从一而终的真情，很让人感动，哪怕旁观者觉得完全不值得。郑秀文在华纳唱片时期，全亚洲唱片累计销量过千万，93年至10年18年间夺下了8次香港歌手年度总销量冠军，有7张专辑拿下了年度最高销量女歌手唱片。这些斐然的成绩让她在乐坛的地位备受肯定。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她最为畅销的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这首歌曾经占据台湾 IFPI 销量冠军达到6周之久，在全亚洲也创下了220万张的佳绩。来听这首《值得》。

0: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1: 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歌里的旧时光，96版的新龙门客栈，大家还记得吗？它的主题曲是周华健和李杜共同带来的难以抗拒。90年代港台武侠剧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经典，剧情和主题歌都吊打当下的古装宫斗穿越和各种仙侠剧，也许这是独属于70、80后的情怀吧。周华健磁性又独特的嗓音和李杜温柔又充满力量的演绎，完美展现了大魔英雄周淮安和邱莫言、金镶玉三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波澜壮阔的江湖恩怨。也许你不一定记得剧情，但是这首歌响起，滚滚红尘浩瀚江湖皆在眼前。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群星共同演绎的《星光灿烂》。这首歌长达5分52秒，是在宝丽金20周年的演唱会上首度精彩呈现的，后来被收录进环球宝丽金40周年经典集当中。歌如其名，星光灿烂，所以不用过多介绍演唱者是谁，大咖实在是太多太耀眼。就让这些经典的旋律一首一首地灌进你的耳朵，流进你的心里。在这首经典温习中要和您说再见了，我相信此刻你会感谢我的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梳理财经资讯，
6: 分析盘中热点，
5: 把握市场动态，
6: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

0: 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创业板指呢跌幅超过2%，消费股逆势走强。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具体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4068.57点，跌了30.07点，跌幅是0.73%，总成交金额呢是1.53万亿，市场家数758家，下跌家数1553家，平盘家数37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575.13点，跌了286.76点，跌幅是1.81%，总成交金额呢是1.79万亿，市场家数716家，下跌家数2158家，平盘家数46家。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4037.95点，跌了87.12点，跌幅是2.11%，总成交金额呢是8557亿元。好，看一下科创50，今天报收在1751.32点，跌了92.93点，跌幅达到了5.04%，超5%了，总成交金额呢是1821亿元。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医疗美容涨了 3.65%， 白酒涨了 3.42%， 一般零售涨了 2.64%， 电力涨了 2.46%， 煤炭涨了 1.97%。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电子化学品跌了 6.43%， 半导体跌了 6.40%， 金属新材料跌了 6.32%， 航天装备跌了 6.18%， 光学光电子跌了 5.98%。好，我们来看一下跟着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退税商店涨了 3.19%， 免税概念涨了 2.46%， 酿酒概念涨了 2.28%， 超级品牌涨了 2.23%， REITs 概念涨了 2.16%。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蓝宝石跌了 6.99%， 屏下摄像跌了 6.91%， 显示技术跌了 6.76%， 玻璃基板跌了 6.60%， 爱尔手机跌了 6.28%。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只新股，涨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50只。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09只。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北京东直门外大街营业部的优佳投资顾问赵冬梅。赵老师，你好。
4: 先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赵老师，今天市场资金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撤啊，之前高标的这些科技股啊，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往下杀的一个动作。您觉得就是市场的风格会发生转变吗？
4: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这里是资金有在尝试去做一些风格切换，但是这个风格切换目前来看走出持续性或者说切换成功的概率是不太大的。几方面的原因，要去回顾一下这一波科技行情，它非常强的趋势能够形成共识，还是因为科技方向呢？具备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有非常强的产业催化，国内和海外是能够形成一个在产业层面的共振的，然后消息面的催化也不少，再加上呢，在今年的一季报的时候，科创50指数也好，科创板的相关公司也好，包括半导体相关的设备材料啊、零部件啊、很多细分环节、通信、AI 上游等等，尤其是跟海外的 AI 硬件关联度比较高的一些上游公司，或者是国内的有一部分上游做供应商的设备材料的公司，业绩表现都非常好。也就是说这个方向呢，它是有业绩支撑，有产业逻辑，还有事件催化，所以资金容易在这个科技方向形成共识，甚至是在一些极端就是比较稀缺的方向形成抱团，推动一个持续上涨的行情。那么同样的，我们去看这两天盘面在相对低位有启动的或者是资金尝试去做轮换的一些方向啊，那么这两天呢有过不止一天异动的，包括消费，房地产今天也稍微动了，对，就白酒，然后房地产今天也稍微动了一下， 然后包括家电，就煤炭这些东西。然后领涨的或者对指数贡献比较高的呢，就是地产消费，这个都算是属于内需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金融，大金融里面像证券啊、银行，然后今天还都是有一个支撑指数的作用的。除此之外，药也有轮动啊，但是这些方向我们会发现它具备一个同共性特征，就是很多的指数也好，包括个股涨停的个股也好，它是新低之后的有超跌反弹性质的涨停，然后再加上刚才我们在讲科技方向形成一个强趋势，成为一个月度级别以上的主线，它最重要的几个同步的贡献是因为产业催化，然后基本面逻辑。但是呢，现在所异动的这些，还有一点就是跟海外市场的共振啊，就是美股也好，其他市场也好，能够映射过来。但是呢，最近异动的这些相对低位的方向，这几点都不太具备。就是无论我们去看消费还是去看地产，没有很强的产业逻辑，它整体行业还处在下行周期当中。然后同时呢，这个也没有办法跟海外市场形成一个资金层面的共振，产业催化也好，政策催化也好，是相对弱的。所以更多的我们把这种就是这两天，尤其是后半周啊，资金的这种高低切换的行为理解为高位涨得太多了，然后资金又不愿意再继续抱团了，然后再加上马上五月结束了以后，六月份其实市场还是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啊，不管是海外还是国内，包括流动性层面，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呢，可能会让一部分资金提前去做一定的获利了结。那么这种了结的行为，就资金不可能完全就离场嘛，那么了结的同时呢，高位的进攻方向我稍微切一切到一些低位已经跌得比较透的防守方向，它是作为一个持仓的再平衡。这种再平衡对于低位的防守方向，尤其是很多机构资金，它的预期就是，这个位置它不一定涨很多，但是呢，起到一个让账户的这个净值曲线能够平滑的作用，而不是指望低位的这些方向去做进攻。所以目前来看呢，两方面去观察吧。一方面呢，就是指数的角度啊，我们涨的时候其实是看最强的指数，最强的指数如果涨不动了，市场就见到阶段性的高点。这波最强的是科创50嘛，科创50在昨天和前天其实打了一个1901，就是突破1900点这个整数关口，盘中过一下之后它是就不太涨得动了，然后昨天有所反弹，但是今天呢，科创开盘之后就是一个放量下挫。那么，什么时候能够止跌？因为今天科创是跌的最多的，但科创呢也是最近涨幅最大、能够最激励人气的，所以投资者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就不是让大家去参与啊，就是我们后续观察市场大概在什么位置能够有一个相对有效的见底的其中一个可以参考的指标，就是科创50指数今天跌幅最大的。而且是放量下跌的科创50指数，接下来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减速？

0: 减速之后筑底，筑底之后最好还能够有一个周期相对大一点的，比如120分钟级别或者60吧。技术指标层面的底背离，把这个相对低点打出来之后，可能市场的情绪会有所恢复。但是呢，反过来我们也要看，就是既然高位的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资金分化啊，资金出逃的迹象是很明显的，然后低位的呢，我们刚才说虽然有轮动，但是我们不太看好低位的持续性，它没有一个能够持续吸引资金介入然后往上去推空间的逻辑，它还是更多的轮动的时候承接一下高位下来就是阶段性的做防御的这些资金。所以现在这种轮动阶段呢，青黄不接的时候，市场其实是比较容易出现共振调整的。所以今天盘面其实亏钱效应非常明显啊，就是除了我们说科创五零，周围上证五零是唯一一个红盘的指数，但是其他的大多数指数，创业板也好啊，什么中证五百、1000、2000啊，包括微盘股指数今天也是跌了2.4%，平均股价今天是跌了3.6%的。然后平均股价这个指数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参与，但是从技术层面来看呢，平均股价指数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空头的格局啊，到今天为止是还没有回调结束的。所以目前来看呢，就是市场进入到了一个科技主线方向拥挤度过高之后的震荡消化的阶段。那么这个震荡消化会到什么时候会相对比较到位？那么看领，就是这波下跌的时候领跌的指数，领跌的指数目前还是科创，包括1000、2000啊，就是今天2000会跌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小微盘方向加上科创方向，微盘股指数其实是先于市场见顶的。所以当后续如果这些方向有了一个明确的下跌减速，逐渐开始筑底的信号呢，市场就有可能就重新从这个下跌趋势缓和下来之后，进入到了一个震荡轮动的格局。然后呢，局部方向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弹，但是不可就是毫无疑问的是，市场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参与难度非常大的阶段。
1: 对，
0: 就是一个是对，一方面是轮动的速度在加快，另外一方面科技熄火之后，市场是没有主线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对于多数投资者来说，这种青黄不接的阶段，我们需要先去控制一下自己的波动率比较大的仓位，比如科技的仓位前面拿得多的，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板块也好，个股也好，已经破位了。那么如果你前面仓位比较多，从控制回撤的角度来讲，适当的做一些压缩。同时呢，我们去看就是什么时候新的主线方向出来了，我们再去考虑要不要去跟踪新的主线做下一步的布局。
1: 好，控制好仓位。那么在策略上我们要注意什么？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哑铃的策略，是不是还是可以应对现在市场的一个表现呢？
0: 目前来看是可以的啊。哑铃策略的就是一端是科技做进攻嘛，另外一端呢就是像一些低估值红利的方向去做防守。只不过这段时间是红利在科技涨的时候，红利的这一端是被持续抽血的。但是它能够起到一个平衡账户的作用啊。当科技出现高位的大幅度的回落，开始下跌的时候，我们反而再来看的话，就是红利或者是一些低估值的方向。其实包括证券，我们之前也聊过，我认为证券估值是足够低，是有逻辑的，但是一直走的也比较弱。那今天呢，在市场这种剧烈回调的时候，这边的方向就能够起到一个去有效对冲的作用。但最终我们就是防御端它起到的效果是平滑账户的波动，我们也不能说指望科技开始下跌了以后，就是红利啊、什么高股息啊、低估值这些能够带领市场再继续往上进攻。那么，继续保持一个哑铃的策略吧，就是进攻仓位要有，然后防御仓位这边呢，低估值的品种，然后像包括一些优质的红利、高股息类的品种，那么在账户里面就是作为一个防守的配置，在这种宽幅震荡的行情下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现在主要问题不就是没有主线能够出来接棒科技吗？对吧？要不然的话，其实反而好做一些了啊。那大家伙今天其实还在猜，就是电力有没有可能会接棒科技？因为电力今天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强的啊，也是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方向。现在这个电力好像是带有一种这个进攻的一个属性了，它有没有可能会出来接棒科技？
0: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条件其实还是不太满足。这两天如果大家去看盘面上的电力方向呢，最强的就是以电力本身为代表的这些，这里面可能有一些火电类的公司啊，什么包括水电啊，这些就发电的公司为主。但是如果这个方向想要成为市场主线啊，我认为它还需要满足条件，就这个行情能扩散。因为电力本身呢，大家大多

0: 多数时间啊，电力电厂这个东西是不被很多资金把它认可为进攻资产的。目前能切是因为它有攻守兼备，就刚才我们讲主线方向它需要有事件催化，然后有产业逻辑。但现在电力是有产业逻辑的 ，AI 带动一些增量的这个用电需求吧。全球在 AI 训练领域这个超算中心里面对用电的需求量是在逐渐增加的。再加上今年呢天气不是特别好，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对全球很多地方都有影响。今年夏天热得也比较早。然后国内我们去看到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国内的用电高峰期就提前一个月，你相较于往年提前一个月达到了一个峰值，所以电力这边有催化。但是呢，如果只去涨电力，它的资金容量不足，它承接不了那么多的，就是像科技为什么能够持续的，就是以特别大级别的上涨，因为它资金容量足够，就是对于各类机构资金，对吧，大的、小的、公募、私募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去做布局。但是电力的资金容量目前来看是没有大科技的容量那么足的，所以如果想要成为主线呢，我们就顺着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个逻辑，就是 AI 能够带来的增量需求，然后同时呢，夏天比如说这个接下来有一些高温天气的催化，同样跟电的属性有关的，我们如果能把它扩展到能源，比如说新能源，对吧？像电池啊，然后储能啊，或者说电网设备这些方向，如果能够做扩散，形成一个联动，那么接下来就是泛能源这个领域就有可能会成为主线。其实除了电，这两天煤炭也有一定的活跃的，但是煤炭和电力偏传统能源嘛，新能源这边的共振目前来看还是不太够，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向后续可以观察，因为它确实是有逻辑，而且现在刚到五月份嘛，六七月份如果更热的话，用电量再起来，温度再起来，还是有潜在的催化剂的，所以这个方向呢，后续再去观察的时候，投资者可以你稍微多放一点目光在它上面，如果有持续性或者有扩散效应，我们就可以考虑用一定的仓位去做跟踪。
1: 好，就是天气变化叠加这个算电协同，所以电力这个方向还是可以持续去关注的。还有一位投资者问的是创新药啊，他问这个创新药今天的嘉宾怎么看啊？这里面是不是要做一些具体的研究才能够去关注去买创新药？张老师，
0: 创新药今天确实是上涨啊。创新药我们以前聊的时候是把创新药的港股和 A 股反正要一起看，港股可能会相对先领先于 A 股。那么今天的创新药我还是理解它跟我们去看消费也好，去看地产也好，它是一个类似的逻辑，就是超跌反弹以及高低切换，它承接了一部分资金。港股创新药呢，今天的涨幅在4%，好几个 ETF 都有个4%的涨幅。但是你看它的位置，它是一个连续的，就是一个多月吧，就上一波的高点大概是在4月17号，一个半月的连续下跌之后新低的一个反弹，那暂时我们是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太大的趋势性的反转的。但它跟消费也好啊，房地产也好，它有一个共性，就是内需属性。除了内需以外呢，还有出海的逻辑，就是像这个 BD 啊这些。昨天创新药跌的比较多，但是有一个政策层面的传言，但这个传言最终被证伪了。目前来看，创新药我认为还处在一个相对可能催化剂有所不足的状态，暂时我们只能去看一波高低切换当中的轮动活跃是否有持续性。那么后面就看比如临近中报的时候有没有更多的公司中报业绩超预期，如果这个也会形成一个催化。产业层面暂时没有新的催化方向，所以建议投资者呢，就是暂时我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高低切换的阶段性的轮动来对待。
1: 好，那最后再问一下赵老师仓位，最近的仓位我们是不是要有所控制？
0: 其实青黄不接嘛，还是建议适当的做一下仓位控制。对，中等或者中等略微偏上就好。前面我们一直建议是中高仓位啊，但从中高稍微做一下压缩，回收一部分现金呢，我们去观察有没有新的主线出来。出来之后，我们再顺势去跟踪新的主线。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3: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5: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3: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5: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3: 好像有一点。
5: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3: 好像是这么回事。
5: 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3: 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5: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呢，也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入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资本市场的概念。资本市场是长期金融市场，或者是长期资金市场，是为一年以上资本性或者是准资本性融资产品提供发行和交易服务的有形或者是无形市场的总和。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及衍生品市场、债券及衍生品市场、中长期资金借贷品市场，而广义的资本市场还包括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运行发挥稳定作用的期货市场。资本市场呢，本身是具有多层次的特性。针对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也就是说，指资本市场跟

0: 根据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和融资特点，针对各种市场主体不同的特定的需求，提供的具有不同内在逻辑次序、不同服务对象和不同内在特点的市场形式。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呢，由于每个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对于投资产品的投资期限、回报率以及产品本身的复杂程度要求不同，为了满足投资者对于不同投资品种的偏好，就需要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容纳多样化的投资产品。 而同时，由于每个企业的经营风险不同，各类交易场所的流动性不同，需要对资本市场的交易场所进行适当的分类。从融资需求方的角度看，由于我国企业数量众多，如果按照行业类型来划分，可以把企业分为传统型、创业型、高科技型等相关类型。 而如果按照成长周期，就可以划为创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所以，不同企业类型在不同时期的融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有效分层的资本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融资渠道。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国研小课堂当中学到的金融小知识。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研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杀猪盘这样一种金融诈骗方式。杀猪盘的第一步是寻找目标。首先，他们多半会寻找年龄在30岁以上的成功人士。这个年龄段的人士一般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于情感有一定需求。 所以会符合诈骗分子的要求，他们会把这样的人当作目标。第二步，取得信任。骗子会在添加好友之后，频繁地和你聊天，让你对他产生信任。有些骗子甚至会对你关怀备至，和你确定恋爱关系，让你对他更加信任。第三步，怂恿投资。等到关系稳定，骗子便开始怂恿你在他们自制的平台购买股票。 大多数人就会试着小额的投入几笔，骗子会通过后台操作让你小挣几笔钱。第四步，大量投入。当你尝到甜头之后，骗子会说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个股票 APP 的规律，只要你跟着他投资，稳挣不赔。这个时候你对他已经深信不疑了，就往平台里面大量投入。第五步，无法提现。 等到你投入大量金额之后，看到平台金额并没有增加，准备把里面的钱提出来，就发现提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客服人员会告诉你，你需要支付账户余额的 20% 20% 或者 30% 作为个人所得税才能够把钱取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犯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的人呢会继续投入，那这个时候呢，杀猪盘的诈骗分子会继续的诱骗你，而有的人可能已经醒悟过来，知道自己被骗了。这个时候你再想和对方交涉，骗子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那么如何警惕杀猪盘的骗局呢？我通过呢编辑节目查看案例，有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于网络那一端的陌生人，我们的防备心重一点。 并不是坏事，要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想着不劳而获，挣钱还是要脚踏实地的。网络照骗也不要太过于相信。再有就是一个人一味的要求你做一件事情，可以说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留一个心眼。你想想，一个陌生人可以拿大量的时间跟你在网络的世界里嘘寒问暖，又找借口不和你见面，这基本上就是骗子呀。
2: 再有，引导你玩什么彩票投资理财之类的，先给你甜头，再引导你继续的，毫无疑问也是骗子。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

0: 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1: 我是一张银行卡，5年前我的主人因为出售上一张银行卡被卷入电信网络诈骗案而受到惩戒。
2: 根据规定，你5年内被暂停银行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并不能开立新账户。
1: 我的主人因此不能享受电子支付的便利，不能网购，不能发红包，甚至连点个外卖都不行，他追悔莫及。
3: 我真后悔啊，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后患无穷啊。
1: 5年过去了，他终于可以开立新账户，于是有了我。他视若珍宝，发誓护我周全。他认真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了解常见诈骗套路，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
3: 诈骗套路多，绝对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扫描可疑二维码，不轻信陌生来电，转账汇款前多方核实。
1: 但骗子的花样越来越多，防不胜防。有一次，主人接到亲人打来的电话，声称在医院急需用钱。
4: 大伯，我被车撞了，现在人在医院，急需要用钱，你能转我吗？
1: 主人情急之下就立刻转账。
3: 好好，我现在就转。为什么提示转账不成功？
1: 发现转账不成功，主人急忙咨询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主人，警方发现他有被诈骗风险。
2: 我们对银行卡进行临时性保护止付，暂时不能转账。
1: 主人半信半疑之际，接到了民警打来的预警电话。
5: 你正在遭遇诈骗，诈骗分子冒充亲人要求转账，
6: 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方式。
1: 在警民双方的劝阻下，主人恍然大悟，我也化险为夷。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国元证券优秀的投资顾问周亮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新手如何参与交易。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专业课程的第三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新入市投资者如何参与行情。今天的话主要课程是和我们刚刚开户的新入市的一些投资者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主要就是跟大家说说新入市的投资者应该怎么样去参与这个市场，了解这个行情。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周亮，我的名字应该是说能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也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丝光明，带来一点灵感。那么我从事证券从业有15年了，12年的投资顾问经验。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就是说，只要我在这个市场中间呢，我有一些心得体会，我都希望和大家去进行分享，一起去服务好我们的投资者。在常见的交易的方法里面，第一个是微笑的定投曲线。微笑的定投曲线的话，就是在定投当中，其实现在定投的品种很多，你可以选择定投指数、定投基金、定投主题。那么定投是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把资金分散，每一次采取一个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方式进行一个投资，就不管市场涨还是跌，那么我都是分散投资的。那么就是开始定投，连续扣款，如果就是赶上了行情不好，那么连续扣款之后，等到不停的摊平成本，等到行情的一个反转那么就是反转期可能只要反弹到一半的位置，我们的这个筹码就开始获利了。那么这与一次性投入最大的区别就是分散风险。第二个是定投可以随时停止，在定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是鼓励大家长期投资的，但是在我们国元点

金 APP 里面，我们有一个理财定投专区，里面大家可以直接去了解一些定投的一些品种，根据现在的行情啊，可以去向我们的投资顾问和理财经理进行沟通。因为定投的话，在国人点金 APP 理财里面有一个定投专区。那么定投专区里面的话，其实有不同的金融机构它的选出来的，这个产品，同时也有不同行业主题的，还有不同指数的，还有全球市场的。对于投资者来说，定投是一个比较省心省力的一个投资工具。就是相当于，自己不进行主动的一个选择，那么就是被动的，连续的，持续的一个投入，那么这个适合在下跌末端或者是上涨初期都适合进行一个定投。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家常见的就是 ETF 专区，那么什么是 ETF 呢？其实 ETF 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其实它是证券所上市交易的基金份额可变的开放式基金。它这种基金份额呢，就是说你可以像股票一样的在二级市场上面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买卖的这个 ETF 份额。那么这个 ETF 呢，它有指数基金和积极管理型基金。指数基金其实是这种被动的跟踪指数，那么积极管理型呢，可能主动的进行一些配置，选择一篮子的股票，它与我们个人买卖同，就是单只股票不同，就是它是选择的是跟踪一个标的，可能是一个指数或者是一个板块，它的取得的收益与这个指数或者是板块它有同步性，有可能有获取超额的一些方式。但是它最后就是说，它和个人投资的股票的单个股票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一篮子的股票的所有权，所以它能够规避这个比如说如果股票这是运行和股票的经营管理出现问题，它可能出现退市风险，单只股票就存在这种损失比较大。但是如果 ETF 的话，它可以对一篮子的股票进行同时的配置的话，可以降低这个单只股票集中的一个风险。那么在我们国人点金 APP 理财新机会当中，我们公司也优选了很多这个基金。很多朋友就是在问，能够给我们推荐股票吗？其实没有签订我们投资顾问服务的一些投资者，我们是不能对这种股票进行一个单只标的的推荐的，那么也不能去点评你持有的或者给出您具体的一些操作建议。

0: 筛选出了这个适合投资者跟踪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品种，在这个里面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很多朋友想要投资这个上证五零，那么有上证五零的、中证一千的、创业板的、科创板的，那么这些的话是我们投资者可以进行这个关注的新机会的一些品种。其实 ETF 的话，其实它数量也非常的多，也有几千只。其实跟我们的股票数量也有类似，因为不同的基金公司、不同的金融公司，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推出来的一些主动管理型的这种产品。那么新机会的话，是我们公司在这个这么庞大的这个 ETF 产品当中又选出来了，适合投资者去进行一些跟踪的一些品种。那么大家可以保留这个界面，在这个新机会这个里面去了解。那么，其实，在我们自己的择基营客松当中，其实我也进行了一些ETF 的一个布局，因为我目前还是持有的状态，所以不能告诉大家我是持有什么 ETF。那么，这些的话，标的不是我作为推荐，只是作为我们产品的这个操作回顾。股市是有风险的，不建议大家去跟踪我的这个标的值，因为我们在投顾服务当中呢，就是我们给予的可能更多的是灵活的，然后持续的。刚刚讲的定投和 ETF 呢，是大家可以选择的一种投资品种。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投顾服务呢，我觉得也是很多新入市的股民可以去选择的一种服务方式，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经验丰富的，然后专业能力也很强的一个团队，在这个 APP 上给大家做一些服务，比如说我们的首页头部社区直播，大家可以在热门直播里面直接找到我，周亮，数据会说话的语言，在这个里面呢，您点击右上角的关注，关注之后呢，就是我每周一到周五都有免费的直播，在直播当中我会给大家分享，我对市场的解读策略，给大家做一些免费的这个讲解和参考，那么这些参考的话，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所有分享的内容呢，都是我的一个观点，仅供大家的参考，不构成任何的一个投资建议。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独立的决策去决定您的投资，承担投资风险。那么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点半，我们再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0: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人山人海，网红景点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也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5: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6: 我们在越南六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八点刚开馆的话
0: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旅游正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描绘诗和远方美好图景。资讯有故事，中国旅游日，旅游助力美好生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壮丽的山川河流，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奇特的动植物和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加之独具特色的戏曲、音乐、舞蹈和享誉世界的美食，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旅游者。拿今年五一假期来说，全国文旅市场热力迸发，全线升温。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组数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营业性演出票房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五一假期入境免签外国游客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目前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业整体增长率为4.1%，而中国旅游经济同比增速高达9.9%，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报道说，五一假期人员流动激增，凸显中国日益上升的旅游需求。中国仍然是对全球旅游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旅游规模和经济影响方面树立了标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长期从事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领域的研究工作，曾先后2次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政府创新奖。戴斌表示，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7: 就是旅游切切实实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今天城乡居民的人均出游人次已经超过4次，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平均每个季度就要出去旅游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言，还是对全球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而言，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旅游强国写入国家五年规划。作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过去五年，全国各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核心理念，将优质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显著提升了旅游业的发展质量。用戴斌的话总结，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愿意去那些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文化活动比较丰富的旅游目的地，并参与相关活动。正所谓，有了文化，旅游更有滋味。
1: 很多游客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音乐会去旅行，到了旅游目的地，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去体验当地的民俗，和当地的居民一道去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游客也会为那些现代化的科技所营造的新场景所吸引，还有很多游客会体验什么？体验低空飞行和通用航空。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啊意想不到的场景变成了旅游的新空间，比如说像贵州的花江大桥，它说一个大桥嘛，这过去就是个通车的地方，可是这么一个横竖都达到世界之最的一个大工程，假日期间创造了超过一个亿的旅游收入，游客可以到这地方去领略壮美的山水，可以去看到大工程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也可以去体验有声不及无声蹦极，也可以坐着电梯到了最高的地方去品尝咖啡，甚至年轻人可以到里面去登记结婚啊，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更加甜蜜。我们还看到一些传统的景区，由于有了文化的赋能，由于有了我们的科技的加持，消费的时间变得延长了。比如说我们的广东韶关的丹霞景区，过去是白天看，晚上就休息了，可是今天我们的光影技术加上文化的叙事能力加入进来以后，让白天可以看景，晚上可以赏文，在一轮明月之下去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壮丽的山水和历史人文交相辉映的场景，给我们广大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多元而深厚的体验。在这个背后，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一种情绪价值，追求我的行程我做主，我的体验也要我做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成为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的新空间。
2: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3: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四五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4: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5: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0: 今年五一假期，素有千仙之城美誉的福建宁德霞浦县和青海西宁的百年老街中下南关街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戴斌认为，如今我们出去旅游不仅仅是看山看水看风景那么简单，体验当地生活之美也是成为旅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过去五年我国旅游业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1: 我们的游客旅游的需求，无论是对目的地的选择还是在目的地生活方式的体验，越来越强调品质化和个性化。不是说你有一个牌牌我就一定要去，不是说别人去的地方我也一定要去，而是我要找到那些更加能够符合我情绪价值的地方，去体验我自己愿意去享受的生活。

0: 方式，这样一个需求的升级带来了我们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你看过去我们一说旅游的时候，北京、西安、广东、上海、桂林，可是我们看今天深州无处不风景啊，不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县城开始成为游客愿意到访的地方，县域中心城镇啊成为下沉的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是在边远地区，我们叫小机场城市。我们全国将近250座机场，绝大多数的机场都是吞吐量在100万以下的小机场啊。但你别忘了，这些小机场周边的高等级的景区是比较密集，要性价比特别高，它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也是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看这过去的5年中间，像我们的延吉、像乌兰浩特、像阿勒泰、日喀则这些小机场城市，更不用说武夷山这些地方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到访。
1: 戴斌说，过去旅游人们常讲七节两季，七节即元旦、春节、清明、端午、劳动节、中秋节和国庆节，两季即夏季和冬季，夏季避暑研学，冬季去有冰雪的地方。抓住了七节两季，也就把全年旅游市场的大脉络抓住了。如今七节仍然是重要的旅游经济时间节点，而两季则开始走向四季。冬季的冰雪民俗，春季的踏青赏花，夏季的避暑研学，冬季的登高望远，都成为人们出游比较理想的时间窗口期。造成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交通方式的改变。戴斌说，过去坐绿皮火车的时代，很多遥远的旅游目的地在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去的，因为时间来不及。但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自驾时代的到来，这些遥远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可以去了。
0: 交通体系不仅仅是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远程的交通，也包括我们在旅游目的地的小交通体系。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到上海这样的城市去旅游，我们会广泛的使用地铁、公交、网约车，甚至共享单车啊。我们到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去看，也是开始把公共服务体系往下沉。我们到北戴河，到一些旅游度假地，往往都有那个电动车啊，就是骑着小电动摩托车，你也可以花钱扫个码，骑上走，走完以后到什么地方还下来。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善和出行方式的多元化，可以说极大的改变了我们旅游的方式，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运行体系，大家出去更方便了。所以我说，一个陆海协同立体出游的时代到了。由于我们的交通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出游变得更便捷了，导致让我们游客这种自由行的比例越来越高。自由行比例对我们旅游经济，特别是目的地经济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越来越下沉，一些烟火小店热度开始起来了，本地居民的收益开始越来越有获得感。你想过去大家出来去旅游啊，我只是跟着大巴车拉着我去看一个景区，临走的时候我到购物店去买东西，晚上就坐在酒店里面，它就像一个玻璃罩一样，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是割开来的。但今天呢，我们看游客变得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散客化了，年代美好生活我来去分享啊。过去这个旅游像一个水管子一样，尽管它很粗，它经过你这地方走，但很难往两边渗透，可是今天变成了滴灌了，所以这个时候对旅游经济的运行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旅游正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浅层体验走向精神共鸣。戴斌还举例说，现代科技对旅游产业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今天的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包括旅游在内的生产生活方式。
0: 我最近啊去了一趟这个甘肃的敦煌， 它里面有一个新能源基地，专门做光能发电的。这个地方它有10000多个镜面，每个镜面都有100多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利用它跟太阳之间的这种移动的轨迹，把太阳光反射到这个熔岩塔上，可以把这个熔岩的温度加热到500度到1500度，用这个能量来进行发电。当我穿行在10000多个镜面的过程中，我仿佛进入一个现代科技的森林。我当时就觉得科技一样可以成为最美的风景，所以我说科技加旅游，特别是那些大国重器、大科学工程，正在创造今天最美的风景，而且正在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啊，拓展了旅游产业的新边界。
2: 我很高兴能免签入境，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3: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并想更多了解这座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的历史。
4: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有趣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我们真的喜欢这里。
5: 我认为中国是少数几个能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相结合的国家之一，因为这并非易事。你们正在向全世界展示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新事物。
6: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1: 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我国多地入境游持续升温。过去几年，我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从中国游到中国购，再到中国服务，中国旅游市场释放出强大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走马观花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转向深度体验的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介绍说，
0: 我们的签证政策、消费政策、支付政策便利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过去很难想象到外国人哇，可以免签、可以落地签、可以口岸签，我们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可以有一个说来就来的行程。我们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支付，通过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手段，让大家消费无后顾之忧啊！我们不仅有了免税店，还有了退税店。外国人在中国旅游啊，越来越方便，所以中国游正在成为全球范围的新的增长点。我们不仅吸引了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来中国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在入境旅游这一块，由于我们对很多国家实行了单方面免签，所以说国门打开了，旅游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的窗口。还有呢，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不仅要中国游，还要中国购啊。过去到中国来，他可能去买丝绸、买字画、买一些传统的非遗商品，可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监测的数据表明，电子产品成为入境游客优先的购买目标。正是到我们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北京的秀水街，还有我们的 SKP， 到我们的这个虹桥市场去买东西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除了购买以外，在目的地的体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他们更愿意感受现代中国的新气象，而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形象。他们会在中国去品尝米其林餐厅，去参加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哎，他觉得这个我才是接触到一个真实而接地气的中国。可以说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进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体系， 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

0: 力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1: 过去几十年来，旅游的属性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属性，到承载起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功能，再到如今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核心价值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戴斌认为，与旅游属性一起升级的，还有我国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0: 1999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次黄金周，就是国庆七天的黄金周，多少人出游呢？2800万人出游。我觉得很了不起了，2800万人一下出去玩了。那个时候我们对整个市场的管理也好，疏导也好，完全是靠传统的手段。可是今天我们看，8天的时间，每天都有超过1亿的人出游，我们一样快速地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8天的时间，我没有发生重大的旅游安全事故，也没有重大的舆情。这个背后，如果没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1: 展望15-5，戴斌表示，未来5年一定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5年。我们会越来越重视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未来5年是科技应用、市场创新、加快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的5年，也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通过旅游让游客和目的地居民之间建立起有效链接的5年。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好的旅行是人的连接。
0: 我想在未来的5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始终坚信人民对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定会越来越强烈。这是我们对旅游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信心的基础和前提。只要我们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强调科技的赋能，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我们就能够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5: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8: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7: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 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一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9: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可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7: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成，拔节生长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0号，2026攀岩世界杯江苏吴江站比赛落下帷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决赛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有着天才少年之称的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并以4秒54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是赵一成在不到2星期时间里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今年6月，赵一成将满17岁，今年是他的第一个成人国际赛季。4月底，赵一成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4秒58打破沃森去年5月创造的4秒64的世界纪录。美国选手沃森出生于2006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首度带入4秒70时代。而巴黎奥运会后，世界速度攀岩的目光迅速被中国少年赵一成吸引，他3夺世青赛冠军，并多次爬出超世界纪录的成绩。5月10号，吴江站将2名天才少年首次推到对战岩壁下，最终更年轻的赵一成以4秒54胜出，挺进决赛的同时再破世界纪录。
9: 我和他爬之前很兴奋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很快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爬起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7: 赵一成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要飞起来了，新纪录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9: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可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
7: 而半决赛爬出4秒67的沃森赛后表示，已经倾尽了所有。沃森说，赵一成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速度攀岩选手，面对他需要用尽100%的力量，他期待着与赵一成的下一次对决。
10: 来自上海队的小将赵一成，整体动作一气呵成，4秒656，这个成绩啊，要比现在的世界纪录这还得快0.09秒啊。
11: 2026年才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赵一成，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9: 未来还是不能预测的，我希望我当时已经有能够比现在更好的实力了，而且是期待现在自己第一次世界杯。
7: 您刚才听到的是2025年3月底国家攀岩集训队在海南举行的一个选拔赛，以及赛后不久赵一成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一年后正式参加成人国际赛事的展望。那次选拔赛成绩的前10名入选攀岩国家队，并获得2025赛季国际比赛的参赛资格。按照国际攀联2024年修订的新规，参加世界杯比赛选手的最低年龄从16周岁变成了17周岁。因此，即便赵一成已经在2024年获得世青赛冠军和中国攀岩联赛速度组年度总冠军，但他在选拔赛中只能作为非适龄选手参赛。在选拔赛上，当时15岁的赵一成在最后2趟攀爬中分别爬出4秒68和4秒65，两次成绩均超过了美国选手沃森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4秒74的世界纪录。 但由于比赛并非国际攀联认证的赛事，因此赵一诚的成绩并没有被认证为世界纪录。不过正如他赛后期待的那样，一年后的2026年，他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在自己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杯吴江站，他创造的新世界纪录进了4秒60。去年的选拔赛结束后，2025年4月，速度攀岩国家队来到宁波备战2025年速度攀岩项目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吴江世界杯。队内最年轻的队员就是赵一诚，这是他第一次跟随国家队进行赛季期的集训。当被问到在国家队里是否觉得开心时，赵一诚说：
9: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首先我能够专注地坚持我的热爱攀岩，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一起训练，一起生活，而且会有一个可能互相之间不会说，但是肯定会有一种暗藏在所有人心中的一个竞技感，就是你不想比别人差，所以你每时每刻都会努力地训练。我也觉得我有足够的实力，能够与比我年长的优秀运动员能够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7: 虽然入选了国家队，但国际攀联的一纸新规让赵一诚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间从2025年推迟到了2026年。国家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说，一年时间里赵一诚既打不了比赛，也没有备战任务，他只需要跟着队内节奏优化自己。
12: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其实就是让他能够第一保持住他这个健康，跟着队伍的这个节奏来去走就可以了。当然就是说在这一次他参加不了比赛，这个我们也决定不了，我也跟他去进行一些交流，我说虽然你就打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沉淀一年，就动作在优化体能，再进行一些强化，等到明年的时候他能出去。
7: 在推迟亮相国际赛场这件事上，赵一诚虽然人不大，但思考问题有时挺成熟。他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他希望用这一年找到更好的攀爬状态。
9: 当时我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吧，觉得还得再练一年，但是慢慢的，可能经过我自己的调整，或者自己心路历程的改变，可能到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这其实给我更多一年时间的准备，踩点的精确度、发力、节奏感、整体上的观感的一个流畅度，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手脚上的配合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13: 没劲儿了，
9: 没劲。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绝对力量上的不足，就是你如果有绝对力量，然后通过转换到了岩壁上面，那么你的发力会更流畅，发力会更充足，那么带来的就是你的速度会更快。
7: 2009年6月，赵一诚出生在苏州，5岁开始接触攀岩，4年之后就拿到了全国冠军。赵一诚的母亲程志兰回忆，赵一诚从小读书就很好，是继续读书还是专业攀爬，赵一诚自己选择了后者。
14: 2018年，浙江江山第一次拿冠全国冠军，速度赛拿的冠军。拿了全国冠军以后，就感觉他自信心各方面都提升得很快。他们当时就说的他还是蛮有潜力的。然后到初一的时候吧，就跟我说，这孩子你们看能不能，就是要不要去参加竞技体。那个时候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他自己的目标很明确，他说我要参加竞技体育的。他爸爸说他说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啊。然后我说也对的，他自己选择这条路好，我说不管结局怎么样，他怎么着也要走下去。
7: 赵一诚想用4到8年的时间专注做好攀岩这件事儿，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儿。2023年9月，赵一诚进入上海攀岩队。他从之前就读的苏州一所中学转学到上海奉贤中学，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上海攀岩队副领队夏英去年对总台记者说，在进入国家队之前，赵一诚每天都要往返于上海攀岩队和学校的路上。在奉贤中学老师吴双的眼中，赵一诚有着其他学生少见的一个特质。
8: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这个学期上课比较少，这个学期因为跟着国家队的时间比较多，
14: 就
15: 赵一晨因为他训练的原因，所以他其实在校的时间可能相比其他同学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他在校的话，我们老师观察下来，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非常的专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9: 七点钟就开始到陆陆续续到学校了，然后应该是7:15和7:30开始早读和上课了，然后就会上午应该是有5-6节课。吃完午饭我可能在学校里待一会儿，然后准备准备科目，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回家作业，然后之后就回场馆训练去了。
16: 那平时你看你就是上半天的这个课，在同学们的眼中的你，你感觉是什么样的？
9: 就是他们就是
16: 有没有那种非常崇拜啊赵一晨你这世界冠军？
9: 也没有，他们可能正常来说也不会打扰我，我就自己的好好学习，然后之后可能我走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收拾收拾我的作业，然后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要笔记之类的，稍微突击一下补习一下。
7: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8: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7: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一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58爬到4: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9: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7: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晨，拔节生长向未来。从2003年到2024年，赵一晨的成绩从5:40多迅速蹿升到5秒以内。在2024年上半年的训练以及当年10月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赵一晨接连爬进了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级选手的门槛成绩，意义不亚于男子百米项目中的破10。许多国家的国家队选手甚至都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成绩，但赵一晨却在接受专业训练仅一年左右时就达到了这一成就，让许多攀岩名将感叹后生可畏。2024年连破世界纪录的美国小将沃森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隔空对赵一晨喊话，我对速度攀岩的未来感到兴奋，但也请给我们其他人留点金牌吧。
16: 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场男子速度攀岩的大决赛马上要打响了，出发，注意中间的连接，进入到后半段，注意后面的登顶，4:75，4:77。
7: 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攀岩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到了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速度攀岩从东京奥运会的攀岩全能赛中分离出来，单独设项。在巴黎，美国小将沃森接连爬出4:75和4:74的成绩，两次创造男子速度攀岩新的世界纪录。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全世界观众领略了速度攀岩如何成为奥运会用时最短的比赛项目，一眨眼的时间就比完了，一场比赛用时不到5秒，这时间还不够成年人完成2次完整的呼吸。有人形容现场看速度攀岩比赛那场面是极为震撼的，选手速度快到很多人第一次看比赛时都以为运动员是被保护绳拽上墙的，因为实在无法相信人类在垂直方向上竟能快得像在地面上飞奔一般。直到观看慢动作回放，发现保护绳明显处于松弛状态，并没有承受下方运动员的体重时，人们才意识到人类的运动能力的确超乎想象。 比赛现场有一面高高的攀岩墙，根据规则，速度攀岩项目的攀岩墙是全球统一男女通用的，15米高、5度的倾斜角，并列2条3米宽的赛道，20个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大手点，以及11个同样完全相同的小脚点。运动员无论在全球各地哪里训练比赛，遇到的都会是相同的赛道，这就意味着运动员攀爬过程也可以是固定的一套动作，并且可反复打磨精进技术细节，以达到更快的效果。在2024年10月以破五成绩夺得全国冠军后，赵一成总结自己快速进步的原因时表示，首先这个时代有一套完美的动作让我可以去学习，可能以前的选手并没有这个条件。的确，速度攀岩的15米标准赛道从2007年投入使用至今，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攀爬动作，年轻选手可以省去探索的时间，直接向最高效的攀爬方式学习。此外，据中国攀岩队科研负责人袁国庆介绍，速度攀岩在巴黎奥运会单独设项后，世界各国在科技备赛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从 3D 影像分析到无人机跟踪到安装传感器系统，中国队曾采购国外的技术分析装备，然而一是装备不好用，二是顶尖队伍间已经开始有了核心训练方法的保密意识，所以目前中国队运用的技术诊断系统从拍摄装备到算法搭建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其基础逻辑是搜集运动员高精度的攀爬影像，基于这些影像去拆解动作，分析其合理性，寻找可以优化的细节，甚至可以基于理论为运动员设计一套理想动作，再根据实际攀爬去调整。袁国庆认为，作为新项目，速度攀岩与任何传统速度项目都有不同，游泳、田径等项目中运动员的动作是规律重复的，但速度攀岩赛道的岩点分布不是均匀的，选手的每个动作都不一样，上升轨迹也不在一条直线上，因此无法完全照搬传统速度项目的技术诊断思路，需要一套适应项目特点的新方法。中国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介绍，国家队教练组目前采取一人一策的训练模式，每个选手都有一个单独的团队，有针对性地补强每个人的弱点。而赵一成能不断打破世界纪录，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较为优越的身体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全球优秀的男子速度攀岩选手身高都在1.75米左右，而200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沃森则身高1.8米。赵一成目前身高已经达到1.8米以上。钟其新认为，选手身高偏高是目前速度攀岩的国际趋势，因为身高更高的选手更容易做出跨度大的动作，从而达到节省攀爬时间的效果。美国小将沃森曾说过一段相当诗意的话，来描述完成了一次完美攀爬时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群蝴蝶，当你在攀爬中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群蝴蝶会自己带着你飞起来。最近几年，速度攀岩世界纪录的刷新频率非常之高，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快到5秒以内的纪录仍在不断地被突破。赵一成去年夏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9: 如果你有一天能够发现自己的极限时，说明你进步的空间不多了。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庆幸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我自己的极限到哪里，我还发现了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我的终点在哪里。
7: 尽管如此，从去年到今年，赵一成经历了一连串赛场失利，让他这个16岁的少年如今有了更多的沉稳气质。去年的亚青赛，赵一成因为抢跑错失冠军，今年初的国家队选拔赛，他又接连出现失误，以致无缘将于9月开幕的名古屋亚运会。这些失利让赵一成明白，在毫秒间定胜负的赛场上，极致的速度需要极致的内心稳定。他开始看书学习。
9: 看看书，然后自己和自己对话。库里的自传，然后《道德经》，还有这本书叫做《庄子讲了什么》，特别喜欢的话叫做“以无为心做有为事”。我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我知道我还差了不少。
7: 去年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赵一诚被问到，五年后他21岁时会是什么样子？他这样说。
9: 其实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随自己心情而变化的人，我也不知道五年之后的我在干什么，五年之后我在想什么，但我能够确定的是，我肯定还从事攀岩这项运动，还能够以绝对的热爱进行攀岩训练。
7: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7: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17: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0: 了。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周五了哟。
1: 那周五的时候呢，按照我们节目的
0: 惯例，
1: 我准备讲另外一个词的啊，也行吧。
0: 我们节目的样子是吧？
1: 啊，对，然后我们肯定就会跟各位来说一说关于吃这方面的事情了。
0: 但我们今天。

0: 不是说点外卖啊，不是说下饭店啊，是要让你自己做哟。
1: 啊，这些东西我只在饭店里面吃过啊。
0: 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呢，吃大鱼大肉呢，难免有点油腻，对吧？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喜欢吃一种东西，叫
1: 凉菜。
0: 对，清爽开胃的凉菜，它做的又快，然后吃的又鲜。食材唾手可得啊，几分钟就能上桌。
1: 老不睡，我要扯的猪头肉没那么快，啊、我要先杀猪。
0: 你怎么不想你先养猪啊？
1: 累也得，还要养猪。
0: 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每人分享一道拿手的家常凉菜。
1: 猪头肉怎做？
0: 家常凉菜。
1: 对啊，猪头肉啊。
0: 最好说一说简单的做法是怎么做的啊？也许你做的不好，但是你知道它大概的做法。
1: 你做的不好，那你更不就别给我。
0: 你这样的人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觉得啊，好好吃哦，大概是怎么做的，但你不会在家做的，因为你懒。
1: 对啊，所以我可以不做，但我可以告诉你有什么好吃啊。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但这件事你说一个凉拌菜。如果是自己做和外面买，它这个成本就不一样了耶。
1: 那倒是，
0: 对吧？
1: 但你可以到大头卤菜去买。
0: 呀，好贵！哎呀，
1: 买起来弄以后吃着，
0: 也不是想不要钱。
1: 买起来弄以后吃着，
0: 就是这个话题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
1: 之后，也不要就
0: 之后、啊、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在6点钟之后，我们一周才一次的。新花 KTV 今天开门营业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
0: 城市之声
1: 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当然，您如果说想要清唱的话呢，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您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您拉到粉丝群当中，然后这样您清唱的时候呢，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按语音，讲话和唱歌都是一样的。
0: 想把我唱给你听，就这样。
1: 这是什么醉醉的人呢？
0: 啊、好，另外今天的最后的内容是大漂亮啊，跟大家来聊一聊第一季度的网剧数据出炉了，都5月底了，网剧第一季度的网剧数据才出炉啊，
1: 都很正常吗？
0: 他们这个数据也太慢了吧？
1: 那能比我们的那个还慢吗？
0: 说是就是部数腰斩，就是没有那么多部了，但是开心麻花压住短剧了，就是开心麻花
1: 也进军。短剧了，
0: 不知道播的怎么样啊？待会儿我们来听听大漂亮对第一季度这个网剧的一些分析啊。
1: 啊，好嘞。
0: 好，今天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就这样慢悠悠的开始了，我们又准备要接招了，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学到一两招呢，比较简单的啊，凉拌菜，
1: 皮蛋拌豆腐是吧？
0: 这还真不简单，这在凉拌菜里面算麻烦的了。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我和小美结婚后，家里的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问我为什么这么好，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小美做的菜。
5: 刚结婚的时候，小美今天加班好累哦。
6: 哎呀，都晚上12点了，你肚子饿不饿呀？如果饿的话，我给你做牛肉吃。
5: 小美，娶到你我真的太幸福了。
6: 那你想吃什么口味的？红烧的，还是老坛的，还是西红柿的，还是海鲜的呢？
5: 都会做的话，那我都吃啊。
6: 这么多呀，你吃得完吗？
5: 可以的，你放心吧。端过来的时候我就懵了，4碗方便面，红烧牛肉面，老坛酸菜面，西红柿牛肉面，海鲜牛肉面。哎，小美，你不是说烧牛肉吗？
6: 哎，你快把筷子给我，我给你扒拉出来。你看，这不是牛肉吗？
5: 所以我现在呢，看到方便面就胃疼。哎，我说小美哦，你就不能做个菜给我尝一尝吗？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手艺哦。
6: 看来我做的红烧牛肉你不喜欢。那这样吧，明天回来呀，我给你换一个花样。
2: 第二天回家，真的发现了变化。小美做了4个菜，刀工非常好，切得稀碎，
5: 味道也特别棒。
6: 大胖，今天的菜怎么样啊？
5: 好吃好吃好吃。小美啊，你什么时候练的？就是你的这个刀工这么好啊？
6: 嗯，这个
5: 看到小美支支吾吾，我就知道肯定有猫腻。我到厨房一看，寡不其然，一堆包子皮躺在那里。原来这些菜都是从包子里面抠出来的肉馅。有了这两次经历，从今以后家里做饭烧菜的活都是我承包了。哎，谁让我这么能干呢？
0: 那既然能干的话，那凉拌菜这件事情你应该不在话下吧？
1: 那就凉拌啊。
0: 你做过凉拌菜吗？
1: 没有。
0: 啊？
1: 没有，我真没做过凉拌菜。
0: 你们家在夏天没有吃凉拌菜的习惯吗？
1: 有，但我不做，我都买。
0: 啊，那你会买什么样的凉拌菜呢？
1: 素拼啊。
0: 素拼。
1: 嗯。
0: 现在的外面的素拼有什么？就是腐竹。
1: 哦。
0: 海带。
1: 土豆、海带。
0: 还土豆？
1: 有。土豆、海带结，藕、莴笋。然后再就是豆制品。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买个素拼特别健康？
1: 我太健康了。然后豆制品里面呢，就是有那个兰花干，有千张，
0: 嗯，
1: 然后有那个豆腐泡，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像人造这个什么蛋白一样的那种卷卷的那种，
0: 那个都是，其实都是
1: 都是豆制品，
0: 嗯。这一盘下去热量也不低。
1: 然后花生米这个东西呢，老板最后走的时候给你撒一点。
0: 哎，我现在就是不管吃什么凉拌，哪怕吃凉皮，
1: 你都要多放花生米。
0: 对，因为那是就是喷香的源头。
1: 嗯，但花生米的热量就特别高。
0: 是的，就那抓那一把花生米，让这盘凉皮翻了个翻的热量。
1: 你刚才讲做。那个什么，皮蛋豆腐还比较麻烦。
0: 嗯，
1: 皮蛋豆腐做起来很麻烦吗？不就是把皮蛋和那个豆腐把它切好了以后，然后往上面浇汁就行了吗？放点醋，放点生抽。
0: 就是那个内酯豆腐，对吧？
1: 对啊，就是内酯豆腐，淮南的那种内酯豆腐，然后把它。
0: 然后实际上皮蛋也是现成的，关键是做皮蛋麻烦，你得买现成的。
1: 你干嘛要做皮蛋？
0: 哎，以前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都是会做皮蛋的耶。
1: 啊，
0: 我们现在都不会了。
1: 谁会？
0: 会，以前老一辈他们会自己会做。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是皮蛋是怎么做出来的，反正没不知道怎么做的，就买现成的，超市里都有。
1: 就可能是那个汁这个东西难搞，就调了那个汁、
0: 啊。难道你没有刷到过那种啊拌鞋底子都好吃的酱，这个酱汁吗？凉拌汁吗？
1: 没有。
0: 嗯，好，我们看大家的，因为我们俩也说不了什么啊，因为对我来讲，我就会拍个黄瓜，还不好吃。
1: 然后
0: 我只知道把黄瓜给它拍碎了之后呢，拿盐先腌着，然后要快吃的时候把那个水分涮干，
1: 是吧？
0: 对，然后再去调。我们家基本上凉拌菜就放几样东西，一个就是醋，一个就是少许的生抽，然后加一点点芝麻油，拌一拌就没了。
1: 因为你不吃辣椒，你吃不了辣。
0: 对，得放点小米辣，然后最后搞那个油再炸一下，对吧？就好绝了，对不对？我怎么这么卤啊？
1: 就今天你讲，
0: 吃了对不
1: 对？
0: 对，
1: 你今天说的所有的话呢，全是你自己说的，我没有在后面添油加醋讲很多啊。
0: 嗯，
1: 我爸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做的一道凉拌菜呢，是那个凉拌粉丝。
0: 嗯，
1: 他用的不是我们用的红薯粉丝。
0: 嗯、
1: 就是那种龙口粉丝啊，白粉丝，
0: 很细的那种。
1: 对对对，很细的那种粉丝。然后这种粉丝呢，它跟那个黄瓜丝啊一起拌。
0: 嗯，
1: 每次只要有这道菜上桌的时候呢，就吃得很快。
0: 嗯，
1: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味道很好。
0: 嗯，
1: 他先把那个龙口粉丝把它烫熟了以后，就把它用热水把它泡开了以后，它不就软软的了吗？
0: 嗯，
1: 然后再把它水分沥干，跟那个。黄瓜在一起，里面应该是放辣椒、放油、放香油、放
0: 粉丝拌黄瓜，
1: 嗯，
0: 哦，
1: 然后放醋，放那个生抽、
0: 嗯，
1: 最后可能放一点点糖在那个里面，真的好吃，是真好吃，
0: 嗯，
1: 这是我爸会做的一道那个夏天的时候，
0: 哦，我们这边拌粉丝的比较少，
1: 对，就粉丝拌黄瓜，
0: 对，
1: 嗯，但不是我们那个。那个什么淮南的那个牛肉汤的那个粉丝啊，不是红薯粉啊，是白色的那个粉丝。
0: 它肯定是因为它比较，它不能用那么粗的嘛。
1: 对，细细的。
0: 不然不容易熟嘛，对吧？
1: 哎、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在 这边喜欢吃，如果你要真的是凉菜的话呢，就花毛一体。
0: 嗯，啊，
1: 花生米和毛豆。
0: 嗯，
1: 啊，这个应该算是下酒菜。
0: 这个算，对，它其实严格意义上，这个算是蒸菜。
1: 不是蒸菜，
0: 它不是蒸熟的吗？
1: 不是啊，毛豆和都是煮熟的呀。
0: 煮熟的，对，煮熟的。
1: 然后它的那个花生米可能是油炸的，可能是
0: 煮的。它也要淋汁儿吗？
1: 也有汁儿，上面淋很多的香油。
0: 哦。
1: 另外呢，在这边就比较喜欢吃的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卤拼，这个算凉菜吧？
0: 就是有点贵。
1: 对，卤拼这个东西它确实贵。
0: 嗯。
1: 卤拼里面有什么？鹅膀子。
0: 耳朵皮。
1: 耳朵皮，牛肉。
0: 我最喜欢吃的耳朵皮。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各种针菌。
0: 嗯，对，
1: 你们
0: 你就是我的菌，
1: 你是我的
0: 肝，
1: 你是我的四分之三。给了啊，这种卤拼。
0: 嗯
1: 啊，再到了皖北那边去以后呢，他们会做的一些那个凉菜呢，跟皖中和皖南地区就不太一样。
0: 啊，鸡蛋蒜。
1: 对，鸡蛋蒜。
0: 鸡蛋蒜真的是，我跟你讲，真的是大胖带我去吃的。我不是到那家去吃，我都不知道鸡蛋蒜，我没吃过。我之前
1: 就是鸡蛋，
0: 而且我还比较排斥。后来吃了的时候还觉得
1: 还蛮香的，
0: 挺香的。对，嗯，
1: 就鸡蛋把它捣碎掉，和那个大蒜子一起把它放在那个冲里面一起冲一冲。
0: 嗯嗯，
1: 冲了以后呢，然后里面也应该是放点香油，然后你搞一张水烙馍。
0: 一卷，
1: 然后放一点鸡蛋蒜在里面，
0: 你就饱了。
1: 然后再搞两串羊肉，把它
0: 一捋
1: 下来，你还这个不就是少林加里脊吗？
0: 那天晚上我们就几个人吃饭，然后
1: 给了两斤羊肉，他们讲干不完啊，两斤羊肉你们干不完。
0: 然后最后一帮人讲，你这搞得也太狠了，我们那个东西真的是
1: 我们八个人
0: 一卷就吃饱了，
1: 我们八个人两斤羊肉你干不完，
0: 关键还有其他菜呢。
1: 啊。当然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鸡蛋蒜以外呢，皖北地区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凉拌菜呢，叫凉拌荆芥。
0: 啊，
1: 可吃过的
0: 没有？荆芥就是苦菊是不是？
1: 不是苦菊，凉拌荆芥。
0: 嗯，
1: 就你把它当成芥末酱。
0: 嗯嗯，
1: 它的另外一种形态。
0: 哦，
1: 凉拌荆芥。
0: 嗯，
1: 这是一个那个菜。
0: 嗯，
1: 菜叶子，然后这个菜叶子什么吃起来也怪好吃的。
0: 嗯，
1: 就提神醒脑。
0: 说白了都是那个拌汁儿，
1: 对，
0: 就是拌的佐料非常重要。好，我们抛砖引玉啊，因为大家伙都有自己爱吃的或者会做的凉菜，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看啊。然后银子说，我最喜欢的凉菜就是皮蛋拌豆腐，做法非常简单，只要用醋和麻油就够了。说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你说什么了？你口水就流下来了。
1: 莫吉说，凉拌黄瓜，一根黄瓜洗净了甩干水，张开嘴巴咬一口，在嘴巴里面嚼一嚼，拌一拌，吞下去就是凉菜了。
0: 哦，我的妈，你讲怎么有点恶心。
1: 不是，你这么讲的话，那就所有的东西干脆到胃里面自己拌就行了，就咬一口，咬一口黄瓜，然后那边我再咬一口蒜，然后再喝一口酱油。然后自己拽蹦一蹦，让它自己在里面晃一晃。
0: 西尔西就直接说了，凉拌黄瓜要用6年的香醋。不要放盐，直接放生抽，还要加手磨麻油。我家用的调料非常讲究，你们也知道的，我对此很讲究的，所以我家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有6年的香醋。
1: 哇哦！
0: 而且手磨的麻油。
1: 哇哦！好厉害哦！
0: 然后小苹果说，俺最喜欢吃的就叫什锦菜。什锦菜你可知道？就是十样菜。或者叫素什锦，
1: 什锦哎，就是那个，
0: 对，就是那俩字儿，
1: 什刹海的那个什，
0: 对，锦绣的锦
1: 啊。
0: 然后他说，通常使用黄豆芽、芹菜、胡萝卜、雪里红、藕片、黄花菜、木耳、香菇、豌豆叶等不少于10种蔬菜炒制而成，真的很爱这个凉拌菜。简单的调味，但是真的很好吃，好许那个调味是简单，你这凑着10样菜，
1: 我要洗菜择菜啊！
0: 我这10样菜我都可以炒10个菜，是不是啊？
1: 对，
0: 黄豆芽可以炒一个，芹菜可以炒一个，胡萝卜可以炒一个，
1: 雪里红搞肉丝就可以搞一个了，
0: 藕片
1: 也可以炒个肉丝了。
0: 我这
1: 木耳可以搞个地三鲜了，
0: 对，
1: 或者搞个木耳炒肉丝。
0: 我这为做一个凉菜，我这
1: 不许饿。
0: 准备十个素菜，这太麻烦了。这个
1: 你不搞点肉吗，兄弟？
0: 凉菜本身的目的是
1: 为了快。
0: 对，你这太复杂了，你这个。不过它讲起来就是这样，多种类在一起才肯定是好吃的
1: 啊，
0: 对吧？
1: 苍白讲的是凉拌西红柿，西红柿切片码盘，撒上白砂糖，冰箱冷藏10分钟，最后的吃完汁水喝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凉拌西红柿了，
0: 关键糖太多是吧？
1: 对，就是因为糖太多，
0: 其实你要想，就像今天沈巍老师说的一样，它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些零食可能糖还少一点，我们吃的零食里面到处都是糖。
1: 今天晚上我就要吃凉拌西红柿。
0: 对，你这样想其实就过来了。你要
1: 老婆你可在听，你在听的话现在就去给我买一点那个西红柿。嗯，
0: 现在西红柿便宜。
1: 喵喵说的是肉丝凉面，大哥你这个有点算主食了，不算凉菜吧。
0: 哦，你讲糖拌西红柿，这位朋友讲的橘子讲的、他说糖拌西红柿啊，我以前的西语老师，
1: 西班牙语
0: 老师是吧，他说去外国人家里做客，给做了一道，他们就说这简直是神仙菜。
1: 不要影响外国人都是这么说话。
0: 神仙才能吃到这个菜。枪炮与玫瑰说，
1: 你能不能用西班牙语然后给我们讲一讲他们当时是用西班牙语怎么来给
0: 你，这就是神仙菜。
1: 对，
0: 这句话怎么说，
1: 这句话怎么说的。喵喵来讲完了，讲肉丝凉面啊，肉切丝，少许生抽，少许老抽，快速翻炒出锅备用。锅烧开水，菜市场买的2块钱炒面，下锅煮熟，快速过凉水，沥干备用。小米辣葱少许，加生抽、老抽、蚝油、盐、醋、白糖一勺，有炒熟的花生米就放，没有就算了，倒入里面随便拌，最后淋上麻油，浇上肉丝，结束。
0: 嗯，你们看来都是吃货，都是吃家，应该这么说。
1: 老吃家呀，行家呀，
0: 对，行家呀，就是随随便我跟大胖想的凉拌黄瓜，
1: 凉拌西红柿。
0: 你们这么复杂，比如说枪炮与玫瑰说的，他这个泡萝卜，他说我最近迷上泡萝卜了，3根白萝卜切条，撒点盐，腌制半小时之后洗干净。泡野山椒放2袋，小米椒切圈放1把，蒜子一头切片，盐放2个调羹，糖放5个调羹，白醋1/3瓶，5块钱的雪碧1瓶，搞匀泡一晚上，吃什么都很配。所以你知道了吧，要想鲜就要放白糖，而且它白糖放的比盐还多。盐就放2勺，糖放5勺。
1: 泡出来的那种酸萝卜是很下，
0: 很下饭，
1: 很下饭。
0: 你吃面条和吃馒头都行。
1: 对，就不一想到酸酸萝卜，怎么就有点
0: 流
1: 口水呢？怎么搞的？
0: 对，好迅速的就流出来了。
1: 你可能自己脑海里面，每个人脑海里面都对于这个酸萝卜都有着自己钟爱的那一家，
0: 对，
1: 钟爱的那个口味。
0: 我们小时候吃的是那种，就是妈妈会给它穿成一串，就是那种酱萝卜。后来就是有那种鲜的，就是刚才说的这样，
1: 我们是坛子萝卜，我们放到那个坛子里面腌啊。
0: 对，腌的那种也有啊，就是那种比较脆。但我小时候老嫌那个咸菜太咸了，我不爱吃。现在岁数大了，渐渐的好点了，你开始能接受这种口味的味道了啊，凉菜了。有朋友讲，我妈就买卤菜嘞。
1: 所以我想吃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做啊。
0: 对，我不用做。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就请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你拿手的或者最爱的一道凉拌菜啊，大致说说做法。我们今天大家都可以在群里面学一学，因为我们就觉得凉拌菜这件事情呢，在第一很适合夏天，第二如果你真的是时间比较紧张的话，它是一个很快手的菜，对吧，可以迅速的上桌，配点面条啊，配点馒头啊，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对不对？
1: 带有辣，配面条、配馒头这种东西你要开胃才行。
0: 对啊对啊，所以大家来一起来说一说，每人分享一道拿手的家常凉菜，最好附上简单的做法，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嘎吉！
7: 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啊。
6: 钱在哪里？
7: 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6: 该了，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8: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6: 哎，我真绑架他了，嘿。
8: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6: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8: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6: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8: 哼，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6: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8: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6: 喂，
7: 哥，对不起，今天害你白跑一趟。
6: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7: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新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10: 下班路上做自己，流着口水做自己。
16: 好姐，
10: 我是怡子。
17: 谢谢大胖。
10: 今天为什么会流口水呢？因为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说凉拌菜啊。这个如果说大家有拿手的凉拌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怎么做的啊？今天看看能不能人手学一道啊。
17: 好，
1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7: 那个莫说的是蒜苗啊，焯水以后用牙签拉成条，再用酱油、味精、香油、小米辣、辣椒面热油拌一拌吃。
10: 蒜苗。
17: 那我
10: 就蒜苔。
17: 我
10: 他讲的蒜苗就是蒜苔。
17: 蒜苔也能凉拌啊？
10: 嗯，但应该要嫩一点的那种，对吧？王文杰说一招，把干辣椒。蒜子捣碎，酱末放一点食盐，来一丢丢水拌一拌，发酵一回，然后热油泼一下，凉拌什么菜都好吃。
17: 就是今天来教我们怎么用汁啊，这个也好。
10: 对。
16: 这个明明妈妈说的，这个我会，凉拌藕片，白莲藕切成薄片，烧水烫熟，不要用铁锅。
17: 不要用铁锅，那我用什么锅？
10: 就有什么讲究、啊、
17: 为什么
10: 锅有什么讲究？对，
16: 捞出来以后放凉水里面过下凉，控下水，放姜末、鲜红菜、
17: 菜椒丁、米醋、白蚁、白糖、盐、味精抓透，然后放冷藏半个小时，取出来滴点芝麻油装盘就可以了。糖多一点，突出糖醋味啊、哦！糖醋那个
10: 藕片，
17: 藕片，
10: 嗯啊，这个好吃
17: 啊，
10: 这好爽口，
17: 嗯
10: 嗯。
17: 男人好男大哥讲，最简单的那就是拍黄瓜嘛，
10: 嗯，
17: 凉拌木耳嘛，
10: 嗯，
17: 黄瓜洗干净，拿开水烫一下嘛，啊，
10: 嗯。嗯
17: 拍好的用盐糖稍微腌一下，挤干水分，放一点蒜汁啊、不是蒜末、鸡汁、香油、自制辣椒油一拌就 OK 了。
10: 嗯，
17: 木耳泡发焯水，放美极酱油，
10: 嗯，
17: 醋、小米辣、香油一拌就 OK 了。
10: 嗯，
17: 我夏天经常做的是凉拌牛肉、柠檬鸡爪，夏天再做一些
10: 柠檬鸡爪，能不能做一份？
17: 能不能做一份给你送过来是吧？
10: 哦，这个柠檬鸡爪你知道外面有多贵吗？
17: 啊，
10: 很好吃，我非常喜欢吃柠檬鸡爪。大家也知道，就是你首先你要是在外面摆摊的那种，就是随便搞搞的大几十就没了
17: 啊。
10: 然后你要在网上买的那种呢，你买回来看上来是一袋是吧？但是你撒开之后发现里面都是汁水，就真正鸡爪很少。
17: 嗯，
10: 含量很少。
17: 夏天再做一些生腌青辣椒，又可以做凉菜，又可以做小菜，吃饭喝粥配个面条都绝了。还可以做捞汁小海鲜，小海鲜放在蒸锅上面蒸熟，放点香菜，少一点洋葱、小米辣、美极酱油。他是不是给美极酱油做广告的？
10: 对，我就发现大家现在还真挺讲究的，就是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调料的要求啊，有的是多少年的陈的，什么有多少什么牌子的，是哪一个？因为他现在就是所谓，比如说生抽这两个字，不知道有多少种，很多很多种，所以他们要求还挺高。
17: 还有辣鲜露，辣鲜露又是什么？香醋、冰雪碧，然后去籽柠檬拌一拌，放冰箱里面冷藏三四个小时，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醋啊，
10: 嗯，
17: 柠檬鸡爪我估计也是这么做。
10: 对，他要冰、嗯、要冰冻才行。
17: 对、
10: 啊、正说凉拌皮蛋就是松花蛋摆盘，加陈醋、生抽、白糖、酱末、剁椒、蒜末、葱花搞里头就炸来。王文杰说买两个鸡腿煮熟了之后做一个手撕鸡凉菜，也是那不就。也就下酒的利器，就是这之前有人说，就是用就是炖鸡汤，大家都只喝汤不吃鸡肉嘛，
17: 嗯，
10: 然后就讲把那个鸡肉可以做那个手撕，凉拌鸡丝，
17: 啊、
10: 就是把它手撕过来之后，然后拌一拌，
17: 让我想起了赵丽蓉老师，麻辣鸡丝，
10: 对对对，就是麻辣鸡丝，
17: 是什么鸡丝？
10: 对对对对对，嗯，
17: 鸡丝，
10: 他说。刚刚那位朋友说他的那种拌凉拌皮蛋，说这个卖个20吧，不过分吧？
17: 啊，这个还有朋友哦，刚刚那个凉拌的蒜苔发过来，这有点像海带丝哎，
10: 他把它给
17: 从中间把它劈开了，
10: 对、哎、对对对对对对，劈开了。
17: 你这个有点像海哦，凉拌海带丝也很好吃，
10: 那 是
17: 但海带丝我得自己切。
10: 对，
17: 因为海带你就很多
10: 还得去味儿，
17: 很多朋友你们没有到市场里面可能去买过海带啊、
10: 嗯、
17: 就是那种海带呢你泡开了以后呢它外面有一层皮，那层皮你得把它撕掉，
10: 嗯，然后它会嫩嫩的，
17: 然后它才厚厚的一层，然后你的刀工得好、
10: 嗯、
17: 才把它切成
10: 丝，嗯，其他的可以用刨刀刨，就是这海带你就没办法用刨刀刨，就得切、
17: 嗯、
10: 有朋友说鸡蛋蒜我去立新蔬菜的吃过，我觉得很好吃，
17: 鸡蛋蒜是吧，
10: 配上小薄饼、
17: 哦、厉害，
10: 正好吃嘞，
17: 那鸡蛋蒜你讲，
10: 有人问这个东西算不算皮皮虾，算不算凉拌菜？
17: 大哥，你但凡你说不用动火，然后把皮皮虾给我搞熟了，好吧？
10: 凉拌菜大概，但是现在他们要说动不动就又要浇油啊，又要这，水煮啊，他这还真得动火，不动火不行，对吧？嗯。原说菠菜焯水切断，控出水分，撒少许盐，加醋、生抽、麻油，巴拉巴拉几下就可以上桌了。凉拌菠菜。燕子说：“我发现你们凉拌菜里面都不加白芝麻呀，我拌凉拌菜都要放白芝麻的。有的地方凉拌菜的就是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放凉，就是白芝麻，确实是这样。”嗯。然后还有说黄瓜切丝。

0: 搅吧搅吧就可以上座了，
1: 都能干。
0: 嗯
1: 那个荣倩发了一个推文，哦，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号是吧？他的推文的内容是做饭的尽头是清蒸和水煮，他经常使用的料汁蒜末小米辣葱或者是香菜生抽蚝油醋香油再加一点温水，所有的菜都是这个料子。
0: 他在减肥啊？
1: 不是，他
0: 这样做是为了减肥吗？
1: 他自己在家里面做菜，自己家里面看这是他自己做的那些菜，
0: 好素哦。
1: 这都是鱼。
0: 我指的是就是看起来很清淡，
1: 阿拉斯加帝王蟹波龙。
0: 对，就是
1: 这个，你跟我讲这个素
0: 叫什么什么，就是它不加多余的调料
1: 啊，

0: 黄瓜油条酥吗？
1: 嗯，他说黄瓜油条酥好吃，拌上芝麻酱绝了。好，先放哥，我来搜一下黄瓜油条酥长什么样
0: 啊？好，那个考拉说的是凉拌、凉拌笋丝，就是莴笋削皮了以后切细丝，加盐杀水，大蒜拍开去皮切碎，加一点香醋，怕酸。泼上烧滚的菜籽油以后，拌入到莴笋丝当中，解说。
1: 我的妈呀，黄瓜拌油条真的是一道菜。黄瓜切断加油条切断，像拌黄瓜一样拌的。
0: 我觉得好好吃哎。
1: 哎，看起来还不错哎。
0: 就是又有主食，然后又有，这个
1: 再加点素头肉。
0: 但是我在安徽的这边的。那个凉菜店里面，或者是所有的餐馆里面，没见过这个菜，
1: 嗯，没见过跟油条一起拌。
0: 我要是老板，今天晚上我搞定把这个菜把它试一下，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推到市场上面去，绝对火。
1: 可以看着
0: 黄瓜拌油条，绝对火。嗯、
1: 对，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一说你的这个拿手的家常凉菜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
0: 家常的凉菜我没有拿手的，但这首歌曾经是我和小虎哥两个
1: 很拿手的。

0: 当当，
1: 可带劲，
0: 带劲，
1: 可有劲了。
0: 想当年，我跟小虎哥两个，
1: 就搁他们俩能唱完啊、哦。所以他那时候气息还是很足的。
0: 现在不行了，
1: 男人呐，
0: 年纪大了，
1: 过了25，
0: 过了18，都是走下坡路了。
1: 今天说的是凉拌菜啊，就是有朋友说我公婆和老公是陕西人，我不太能理解他们顿顿凉拌黄瓜。
0: 而且家里面的凉拌菜一上桌，我就可以闻到很浓的醋味，很怕酸。嗯，陕西的菜呢很神奇，西红柿炒豆角，西红柿炒大白菜，西红柿炒韭菜，万能的西红柿。豆腐呢不炒不炖不煎，他们是蒸了直接吃。哦，这样的，陕西人他们之所以爱喝醋啊，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东西
1: 里面
0: 都要放醋啊，
1: 嗯，
0: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跟当地的水质有关。因为从地理上面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当地的这个水资源其实是比较稀缺的，
1: 嗯，
0: 然后很多的水呢要通过这个地底的这个系统啊，地底的这个地下水的系统呢，然后再循环，然后再打的都是地表水或者是那个地底水。这个水呢比较硬，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说就是比较硬，里面的碳酸钙会比较多。那古人呢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水如果比较硬的话容易造成什么肾结石啊，或者是那个尿路结石啊，身体里面就会有那种钙化灶，是吧？就是什么肾结晶以后这不就肾结石了嘛，就是因为你水质太硬了，那个碳酸钙太多了，所以呢就导致了你会有这个疾病。然后但是古时候的人们他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X 光、他们只是发现多喝点醋可以中和这个碳酸钙，所以在陕西那边的人呢他们才顿顿
1: 爱喝醋，爱吃醋，
0: 都吃醋、然后每就这个各种菜里面都要有醋，跟他们当地的生活环境有关。
1: 哦，大胖老师现在怎么这么博学啊？
0: 哎呀，
1: 最近怎么不一样了呢？
0: 林子大了吧，喜欢听一点这种故事吧。
1: 还是那个汪说不建议以后聊吃的话题了，我听着两位主持人嘴里口水不断呢。那我们俩我们什么话题都能够往吃的上面引，啊，没办法。
0: 那个男人好男大哥跟你讲啊，今年夏天他在做的时候给你送一点
1: 啊，
0: 柠檬鸡爪给你送一点。
1: 不用了，那个太贵了，大哥，谢谢。
0: 大哥是差你这点钱的人吗？大哥开网约车都是自己打发时间的事情，
1: 这个很麻烦，你知道吧？
0: 大哥是怕麻烦的人吗？
1: 还要放柠檬，还要冻，很麻烦，很麻烦。
0: 那你别吃啊，我的大哥给我了，你别吃啊。
1: 哦，
0: 你哦什么？
1: 他说给我，没说给你啊。
0: 哦，这才叫哦。
1: 甜甜说凉。

0: 拌海带丝，就是用干海带丝泡发一下，焯个水就行了，然后过一遍凉水，口感就更爽脆了。再加上辣椒油、香菜、盐，一点点蚝油拌匀就行了。
1: 嗯，
0: 每次做这道菜，我爸妈都讲好下饭哦，他们喜欢配粥喝。
1: 啊，
0: 凉拌海带丝配粥，有的时候凉拌海带丝我在什么时候会吃？就有的时候去吃烧烤的时候，他会送那个
1: 啊，送一点，
0: 还有一些那个韩国烤肉那个、也会有那个
1: 自己拿，
0: 好吃。没、你没出息，花几十对吧？现在那个自助烤肉大概大几十？
1: 68？
0: 对。
1: 啊，不止哦，
0: 不止
1: 70块钱，
0: 78或者80这样子的，反正三个人大概要100多块钱了，然后就去直奔海带丝哦。
1: 直奔海带丝，就只干海带丝。
0: 清风说凉拌木耳也很方便啊，就是要提前泡发焯水，放一点胡萝卜丝、青椒丝，再放一点生抽、醋、白芝麻就行了，低卡又美味。
1: 嗯，
0: 凉拌木耳就是，我记得以前不是有过新闻吗？就是那个木耳泡时间长了是不能吃的，就你当天泡发，当天吃完。
1: 对，
0: 嗯。
1: 哎呀。
0: 他们说凉拌西红柿最大的就是重要的点就在于要去皮，把皮去了。皮凉拌西红柿去皮好去，在头上那个
1: 烫一烫是吧？
0: 哥哥对哥哥十字，然后用那个烫开水一烫，他们把皮马上就去掉了。乐乐妈说我们这边有个凉拌三丝，这个三丝指的就是胡萝卜丝、土豆丝和青椒丝
1: 啊。
0: 全部切丝焯水控干之后加盐加醋加麻油，做法也比较清淡，老人孩子都能吃，反正也是我们家餐桌上出镜率比较高的一道凉菜吧。
1: 东北那边其实还有一个凉菜，我们去一些东北饭店的时候也会点，叫东北大拉皮
0: 啊。对对，我们现在也会点，
1: 对吧？
0: 像有些东北饭店那个大拉皮大盆，
1: 对，东北大拉皮还
0: 那吃拉皮，它那个佐料啊、也非常的丰富。
1: 还有什么东北的一些那边的凉菜？韩国泡菜是吧？
0: 啊，对对对，
1: 朝鲜族泡菜。
0: 对，
1: 这个泡菜这个东西呢，我们没办法，就只得冬天的时候做。
0: 昨天还是前天啊，有人喜欢说搞那个辣泡菜
1: 啊，
0: 然后还有朋友说苦菊
1: 啊，凉拌苦菊。
0: 萌萌说苦菊洗干净之后搭配炸的花生米，然后用生抽、蜂蜜、香醋。调匀了，清热又解腻。我爸妈总是让我夏天多吃这个。
1: 我吃那个什么苦菊啊，
0: 目的是为了减肥，
1: 是不是为了降血脂？
0: 然后你要炸花生米，
1: 对，你要搞炸花生米。我上几次吃这种苦菊的时候呢，应该真的就是在饭店里面，然后那个他们把那个什么冰镇苦菊啊，那做的还挺好看的，还上面还有那个二氧化碳。就干
0: 面，
1: 然后冒刺的那种，
0: 对对对，仙气飘飘，
1: 然后感觉哇，这是什么仙品主人啊，好苦。没有，他其实做的还挺甜的。
0: 他凉拌苦菊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你感觉不到他的苦。
1: 对，还蛮好吃的，其实。
0: 远航说，大胖讲那个凉拌煮头肉又不难。
1: 真的不难吗，兄弟？凉拌煮头肉呀、
0: 先把煮头肉煮熟了，然后切片，然后
1: 拿就搞煮头肉啊。
0: 你倒可以买到吧，猪头肉。
1: 我没买过，
0: 应该可以买到吧？你卖猪肉的地方肯定有买过。你不是讲你今天你家猪是刚从市场上拖来的吗？那怎么可能没有猪头肉嘞？
1: 猪脸他又不是。
0: 然后他说凉拌猪头肉呢，就是熟的猪头肉要切片，搭配黄瓜条，加上点香菜，淋上蒜汁和香醋，非常下酒。就每次你家要是招待客人，放上这么一盘。肯定它迅速就没了，对吧？哎呀，今天
1: 口水有点流啊。
0: 从脆爽的拍黄瓜，到酸甜的凉拌西红柿，到各式各样荤素搭配的凉拌菜，看来我们这个朋友们还是深藏不露啊。平时看你们叽叽喳喳，好像真的是什么都无所谓似的，但事实上都是身怀绝技的人啊。确实，这样的几道小菜就驱散了夏日的炎热。希望我们有机会再去吃这些好吃的东西，而且夏天吃凉拌菜有个好处，就你不要在厨房里那么热了，就烧菜的人会舒服一点，对吧？相对来讲是舒服一点。好的，我们第一趴内容暂告一段落哈，我们把口水收一收，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星花 KTV， 待会儿见。

的城市感受零下20度，呼吸着灰蒙蒙的霾和味道不太好的雾，这主题很熟悉，也不知还有多少歌没录。假如他为了工作上的应酬经常喝到吐，假如每天夜里都有女生跟他说句晚安，假如在夜里听黑怕没成为他的习惯，假如他也有体面工作不用每天吃稀饭，他输入他的号码他也接了那通电话，有人在意享受，有人在意胜和负，有人假话还没讲过却又跳进科和物。你说今天休息工作明天开始做，以为很有理，从早玩到太阳快日落，这些想法对于别人来说是个噩梦，没有人会在乎一个痞子唱的歌声，他从早到晚塞着耳机，这是他的特征。

前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不知不觉发现很多问题都没答案。想起那时陪我通宵，是谁又把酒拿起？我多想重新握着美术课上的油画笔。那时的时间像蜗牛一样缓慢，那时课后生活却是那么甜蜜短暂。现在却想着音乐金钱该如何转换，想着能否吃上下一顿的晚饭。你可能不知道，曾对你目不转睛，你曾答应教学楼顶陪我看狮子流星，可你最终没出现在那一整夜，陪我只有月光下我自己的身影。出现在夜里走进那个童话篝火旁的铁匠还在弹着他的吉他，你说你想不起曾经。

0: 你说你想不起曾经梦境里面想要的对话，你说你看不起星星在天空点亮你的童话，是谁的讲话，是谁的想法被强加脑海，又是谁把原本的计划一一打破的虚荣大台，又是一个难免的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

0: 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1: 爸爸回来了。
0: 忙碌了一天，
2: 今天回来挺早啊。
0: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2: 你爱吃的红烧肉，
0: 真香。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0: 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1: 怎么气笑了？
1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2: 我灵儿，
13: 我还
1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4: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6: 下班之后你是
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
12: 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

0: 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已经结束了、我们俩的口水也清理差不多了。
0: 那没有
1: 没有吗？
0: 没有，我现在
1: 引起了今天晚上的馋虫，是不是？
0: 对，我刚才我老婆跟我发消息讲，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买了西红柿到了
1: 啊，真的，
0: 那个西红柿撒糖的那个已经给我准备好了。
1: 哇，好甜哦。我又想讲那三个字了，
0: 凭
1: 什么？凭
0: 什么？大胖，你凭什么？
1: 你凭什么、
0: 就你这样子、你凭什么是吧？
1: 对，
0: 人格魅力吧。
1: 我经常讲这句话。
0: 好，
1: 今天是周五啊，我们的新花 KTV 从现在开始开业啊。新花 KTV 是什么呢？就是在周末的晚高峰跟大家开启一场就是在空中的 KTV。
0: 空中的 KTV 吗？
1: 只能这样，是空中花园，空中点歌台。
0: 我在飞机上面可能唱歌啊。
1: 上世纪的一个名字啊，就是
0: 花园，
1: 在那个各种这个唱歌的 APP 里面跟着伴奏把歌唱完，然后呢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就会陆陆续续来播出你的歌，好吧
0: ？OK。
1: 有学生朋友说他现在在演唱会的现场
0: 啊，
1: 这是谁的演唱会？今天在合肥吗？这不是合肥吧？薛之谦
0: ，
1: 南京站
0: 哦，
1: 大家以前合肥没什么演唱会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南京去看演唱会，杭州去、南京去。你看现在合肥的演唱会也挺饱和的了，我感觉。好了，来听吧，
0: 听歌是吧？
1: 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喜欢，就给我们说一下喜欢，鼓励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克罗地亚为我们带来的李荣浩的《小黄》。

0: 连那个发音部位都像啊，就在这样发音，你知道吧？嗯嗯，想家的小狗，
1: 想家的小狗，
0: 就在用嘴巴前部发音，这种方式很像，很像。
1: 嗯，好嘞，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看一看啊，一红带来
0: 这个照片，不是他自己吧？
1: 不是他本人，外面的世界。

0: 没有感觉到你这个对外面的世界的这种就是这种感慨，就感觉好像你还是挺喜欢外面的世界的
1: 啊，
0: 轻轻松松的就搞定了外面的世界，就这种感觉。
1: 我搞定了，
0: 就是没有那种落寞、
1: 啊、
0: 没有那种对家乡的期待眷恋。外面的世界精彩，就他感受到了精彩，没有感受到无奈，你知道吧？
1: 啊，
0: 好，谢谢，
1: 谢谢。
0: 今天两个都没有任何惊吓，
1: 嗯哼，
0: 都非常的惊喜。
1: 好嘞，
0: 嗯，
1: 好，继续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鱼带来的《心语心愿》。
0: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是的，你要控制你自己。
2: 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
1: 张学友吗？
2: 装作漠不关心。
0: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2: 不愿想起
0: 那个东北的那个男的模仿张学友的那个声音。
2: 没勇气

0: 为你，他的这个节奏不对，
1: 你消失在
0: 节奏不对吗？
1: 嗯，尽头，
0: 但挺带感的。
1: 找不到，找不到坚强的理由，
0: 再也找不到你的温柔。
2: 口音有点。
1: 告诉我，心空在哪头？哪里是？否有尽头。
2: 妈呀，谁能提醒我一下那男的叫什么？东北的那个长得很帅的那个喜剧演员
0: 文松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怎么着都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我还去搜东北 F4， 发现他不是东北 F4 之一。
0: 他还不是东北 F4 里面吗？
2: 对对，
0: 宋小宝。
2: 对，
0: 文松。
2: 不是东北 F4 里面是
0: 赵德柱。
2: 是小沈阳。
0: 那罩得住呢？
2: 宋小宝，还有什么刘什么丽？
0: 刘能，
2: 刘小丽是不是？
0: 刘小丽，
2: 对，
0: 刘能，
2: 真的就很像文松唱歌的那个感觉。
1: 找不到，
2: 对，
1: 真爱的理由。
0: 好
2: 啊，这个咬字咬字很带劲啊！
0: 谢谢你。
2: 嗯
1: 嗯，找不到。
2: 不是在嘲笑你啊，
0: 我们只是觉得好好听，
2: 好玩
0: 好玩好听啊。接下来听到的是 AR 带来的顽疾。

0: 就让我余生一人享受。
1: 他这结束语还结束感还没结束呢，着什么急呀、
2: 啊？对不起，
1: 就一定要把情书完才行啊。
2: 好，
1: 嗯，好，谢谢，情书完了哈，但这歌我不知道什么歌，
2: 你不太了解，
1: 我不太了解，我还停留在我要控制我自己。
2: 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人冲我，我要控制我自己啊。嗯，
1: 刚才那首不《心语心愿》吗？
2: 哦，那朋友别哭，你会不会？
1: 你不重要，我会不会不重要？

0: 客气，我觉得你唱的很好听。
1: 朋友别哭，我依然在你心灵最深处。
0: 朋友别哭，我
1: 要相信自己的路。
0: 的路，
1: 你看我就是唱男生的歌就没那么费劲啊，而唱女生的歌呢，
0: 费劲巴拉，
1: 我就费劲巴拉的，这根本上不去。哎，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0: 好吧，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旧岛带来的周杰伦的《有何不可》。
2: 经过我身上雨，我好想坐你隔壁，说等着你叫了笑抬起头说无语。
0: 有何不可应该不是周杰伦，是许嵩的吧？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7: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6: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7: 啊，好的，老板。哎，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那个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8: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那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7: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9: 好干啊！
10: 下午5点，
7: 哎，前辈，哎，咱们公司不是下午5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8: 是这样的，那个晚7点钟啊，公司食堂提供那个免费晚餐，都5点钟了，回事在买菜在做饭，那都10点钟了，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给你。
7: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晚上一起吃饭啊。
10: 晚上7点。
7: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8: 对了，来，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10点钟组织一次抽奖，1等奖小自车1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7: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等着晚上这个抽奖啊。
10: 晚上10点。
7: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8: 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1张。
7: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8: 单位规定，雇凌晨2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6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9: 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我怎么比加班还累呢？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12: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我们这里是周五晚高峰的心花一路放，我是五。
1: 你是？
0: 我是谁来着？
1: 你是吴彦祖的搭档怡子。
0: 行，你是吴彦祖。
1: 哎，各位好，我是吴彦祖。
0: 嗯，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以及我们的歌声到这里啊，还在继续啊，大家可以在唱吧、全民 K 歌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这个去放唱完，先唱完，把链接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或者是私发给大胖。如果你作为新花的听众到现在还没有大胖的微信的话，
1: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大家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111三个一啊，然后呢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它就可以加大胖的微信啦。
1: 好，抓紧时间吧，来，接下来听到的是麦田带来的《爱不爱我》。
0: 哎。

0: 你跟他不相上下。
1: 再一次面对你无知的冲动，
0: 你到底爱不爱我？
1: 爱。
0: 你看我唱男人的歌就没事，
2: 唱女人的歌呢
0: 就不行。
2: 我来看一下女人的歌有哪一些啊？约定，这首是女生的歌吧？
0: 是周慧的歌。

0: 我
1: 傻傻爱你，
0: 爱我，
1: 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0: 那公平不公平，
1: 这个调好高
0: 啊。
1: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刚刚周慧刚出道的时候，就担心她长得不好看，然后当时没有人认可她嘛，所以她专辑刚开始的时候就用卡通形象，就那个长眼睛的那个造型，你知道吧？还有吗？
0: 有，接下来听到是 Coming 带来的四夜，欧巴们
2: 死了一夜，
0: 不懂明天该怎么写，来女生吗？
2: 欧巴们。
1: 哇塞！

0: 嘟嘟嘟噜嘟嘟，
1: 到底是湿了耶还是撕了耶？
0: 湿了耶。
1: 啊，他最后是冷冷的
0: 泪
1: 湿
0: 了
1: 耶，
0: 因为你的眼泪把我的这个夜打湿了。
1: 好惨，
0: 好惨，
1: 好想哭。
0: 你又想哭啊？
1: 哎呀妈呀，这么感人的爱情。
0: 好，
1: 好啦，我们在感人的爱情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新话 KTV， 谢谢各位的倾情演唱，我们今天很享受，非常好。
0: 真的吗？
1: 没有一个惊吓都是惊喜，谢谢各位。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大漂亮吧。
1: 好的，今天最后的内容来听一听大漂亮说第一季度的网剧啊，进行了一个盘点，到底哪家好哪家强。说开心麻花也开始做网剧了，我们来听听看啊。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公布了一组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网络剧片发行许可数据，一季度的网络剧仅有15部，共333集获准发行，同比去年同期的24部，共559集，部数下降了37.5%，集数下降了40.4%，几乎是腰斩级别的。但每部网剧的平均集数从去年的23.3集微降到了22.2集，幅度不大。在这组数据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15部网剧的质量和平台分布。腾讯视频、爱奇艺包揽了绝大多数的头部 S 级 S 加级待播项目，中小平台以及中小公司裸奔式立项大幅减少。腾讯视频 X 剧场方面，电视剧《醉梦》是本季度阵容最豪华的待播网剧。这部18集的年代命运悬疑剧是由刘诗诗、胡先煦、李乃文主演的，金色池塘成都申报发行。金色池塘传媒呢是老牌的影视公司，1996年成立，曾经出品过《牵手》等经典作品，这几年和腾讯视频合作密切。电视剧《醉梦》是以千禧年时代为背景，讲述啤酒厂工人群体命运交织的悬疑故事，题材辨识度很高，已经官宣入驻 X 剧场2026年的片单了。另一部腾讯视频待播的项目电视剧《闪耀如他》是由秦岚、王阳领衔主演，32集的都市情感剧，上海影力文化申报。影力传媒呢2015年成立，这次和腾讯视频联合出品，走的是女性职场赛道。腾讯视频独播的电视剧《藏锋》由段奕宏、于楠主演，走的是职场加轻悬疑的路线。爱奇艺方面，电视剧《魅影神捕》是本季度最值得关注的古装悬疑待播剧，30集的体量，由罗云熙领衔主演，北京战友文化联合爱奇艺出品。这部剧于2025年9月份杀青，目前已在爱奇艺的开放预约中，预计暑期档上线。古装悬疑探案赛道今年持续升温，《魅影神捕》的八大奇案结构，罗云熙的流量加持，有望成为今年第二季话题作品。爱奇艺独播的电视剧《雀骨》由侯明昊、艾米主演的古装全爱剧。此外，优酷出品的《模范健身房》一共24集，是由金世佳、马伯骞主演，走的是季播情景喜剧路线，在当下长剧市场中是比较少见的形式尝试。本季度最显著的数据变化来自于微短剧，虽然部数和去年几乎持平，今年是144部，去年是145部，但总集数从3692集飙升到了5667集，增幅高达53.5%。微短剧的平均集数从25.5集涨到了39.4集，这意味着微短剧正在明显长化，单部40集、50集甚至上百集的微短剧已经不再是少数派了。中文在线集团拿到了2部一品不一系列微短剧的许可证，一部是144集，一部是77集。延续了他的系列化策略，开心麻花也首次出现在微短剧许可名单中。70集的微短剧《雷劈后我躺赢了》和65集的微短剧《解忧通灵师》分别由北京开心麻花和浙江开心麻花申报，这一行为标志着这家喜剧巨头正式入局微短剧赛道。网络动画片125部，共1229集获准发行，虽然部数同比下降了22.4%，但上海地区的出品量依然占据了绝对主导。腾讯企鹅影视和阅文影视占据了绝大多数 IP 的续作许可，《一念永恒三》《斗破苍穹》《仙逆四》《修罗武神二》等网文改编头部 IP 的季番更新。B 站方面，《木神记三》3个篇章和《吞噬星空》星际获批。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面孔是《仙剑奇侠传三》，由延央杭州文化发展制作，这是仙剑 IP 首次以网络动画的形式发行许可。整体来看，2026年第一季度的网络剧片市场呈现出清晰的精品化、短剧化的趋势，网剧数量大幅收缩，但单项目质量提升；微短剧集数膨胀，但行业价值仍在验证中。头部平台正在用更少的数量、更高的投入来压住精品内容。
1: 好啦，今天的心花一路放以及本周的心花一路放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你们的收听和陪伴。你不想说点啥吗？
0: 感谢各位。
1: 就是老了呀，就是关系老了之后啊，就会变得敷衍，
0: 对，
1: 你知道吧？好，下周一再见，拜拜。
0: 啊，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

0: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他们是雪峰、刘鑫和魏国。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啊。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今天啊，咱们的节目开始了啊，一到周五大家就可以来找我了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啊。然后也跟各位再次说一下，如果说你们在我们的后台登记了信息之后呀，会有一个简单的排队的时间啊，没有那么快，所以各位呢不要太着急。如果说您的事儿比较着急的话呢，大家可以在登记的过程当中啊备注加急两个字。然后哪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呢？首先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直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点击我的头像，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上、视频账号上去搜索我们的直播啊 ，FM 老常315，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呀，你还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啊？用那个软件听的，是不是啊？啊，对，各位，我们是一档电台直播的节目啊，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在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按钮，填写表单，登记您的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兄弟们来找我们啊。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关注关注几个事儿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视频，我的视频啊，您去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看一下我的视频账号的第一条就是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咱们的金先生凯迪拉克的XT5，一个后备箱保险杠缺货2.5个月，兄弟们啊，这个凯迪拉克不是XT5啊，抱歉，刚才说错了啊，凯迪拉克XT4，XT4当年卖的应该还是不错的吧啊，但是现在车主想换一个后保险杠，等2.5个月都等不到，这事儿啊，我们找了凯迪拉克好几次，到目前为止啊，非常棒，凯迪拉克没有给我们任何回复。非常棒啊，那车主这边有没有消息，这个配件等到没有，咱们来问问车主金先生啊。金先生你好。哎你好。
2: 那个就是我这个配件呢，它是准确来说已经是3个月了，他说今天才到或者明天才到，那就是从3月1号到现在5月底，那就是3个月。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换个配件真是伤不起啊，这以后开车小心点吧金先生，就这速度啊，就一个后保险杠都能这速度，你要是但凡再碰点别的，那都不知道怎么等了。那他们现在是有没有什么解释呀、啊、就为什么这个配件等了这么久啊？
2: 啊，没有解释，就是说没有、
0: 啊、
2: 就说全国没有，然后
0: 没有
2: 才到了，现在
0: 啊
2: 给我发过来、
0: 啊、给你发过来。那有没有跟你道歉呀，或者表示很不好意思呀？
2: 啊，目前还没有这种态度，只是他们工作人员就只是提示我有这个东西到了而已。
0: 好、
2: 啊、
0: 明白了，你什么时候去换呀？
2: 啊，我打算这个周末吧，明天或者后天。
0: 啊，明天后天，行，那到时候您换好再跟我们说一声啊，看看他们最终的服务态度怎么样、
2: 嗯、好
0: 吧。
2: 啊，我也在直播间呼吁一下大家、
0: 啊、
2: 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种品牌，这种大家3个月可能国产车连新的都造一个出来了，但我3个月配件都等不到，对吧？
0: 行，这个金先生谢谢你的提醒啊，我们都收到了、嗯、啊，那你先去换，到时候换好了跟我们说一声啊。
2: 啊好
0: 哎好
2: 谢谢
0: 金先生，哎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事，那个把凯迪拉克连上来，凯迪拉克在吗？你请他上线一下，请他上线一下，你这肯定要请人家上线一下啊，跟他好好聊聊，对吧？你听听消费者的呼声，大家都听到了啊，这可不是我们说的啊，这是咱们一位真实消费者在整个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体验。一个配件等三个月，刚才呢金先生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对吧？你三个月的时间，咱们国产品牌造一辆车都造出来了，然后你完了，你一个配件你生产不出来。所以啊兄弟们，如果你们要买车的朋友，多来我们这儿找找我们吧，好不好？多来我们这儿找找我们吧，有任何问题，选车、用车、买车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好不好？感谢各位啊，那个再连了吗？凯迪拉克？啊，马上就来了，咱们再跟凯迪拉克再讲两句啊，就为啥要讲呢？得讲啊！我们从咱们金先生第一次来找我们到今天，我们没有收到他的任何回复，对吧？你不找我，我得找你呀、啊！来吧，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这边双汽通用支持。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1: 我工号是14088。
0: 14088，二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那个刚才啊，因为您接进来的比较晚，我们导播应该把消费者信息留给您了，您能看到吗？金先生的事儿。
1: 好的，我这边确认一下金先生这边的一个情况。
0: 哎、您看一下，您看一下。能看到他是什么事儿吗？
1: 这边看到他这边是有咱们涉及到一个是 XT4 车型，对吧？
0: 哎，对的。然后是什么事儿啊？
1: 稍等。那关于这边金先生反映的问题的话，我这边暂时帮他转接我们这边客户关怀中心，好吧？
0: 啊，您还要转接是吗？
1: 对，就跟我说转接上我们客户关怀组的这边对接部门来是进行处理。
0: 啊，转接它的意义是什么呀，先生？
1: 我们会有这边专门这边关怀部门来
0: 啊，关怀部门啊，得关怀一下。行，那你帮我转接，您抓紧时间，先生。
1: 哎，好的。
0: 哎，您抓紧时间，您抓紧时间。
1: 好的，好的。
0: 哎，您赶紧转去吧。
1: 好，电话不要挂。
0: 哎，我不会挂的啊，您去转。哎，转吧，转吧。听听凯迪拉克的音乐啊，朋友们稍等啊，他说要转接关怀部门，关怀关怀。

我们现在连不了麦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正在做电台的维权节目，所以暂时我们不在这个直播间跟大家连麦了啊。想连麦的朋友啊，或者你有问题需要帮忙的，您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我们，多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找到我们吧啊。电机起飞啊，电机的那个事儿啊，我们还在跟进，还没有彻底解决。今天早上我刚接了一个他们那个电机，就是吉利远程叫湖南区域的一个负责人的电话，我们还在整理啊，我们还在整理，所以下周我们还会再说这个事儿。啊，咱们不忘咱们老朋友了啊，对，我们还在跟进呢。这关怀不仁呢，一首歌都听完了。火，来吧，再来一首吧。这关怀哪去了？给我。哎，啊，来了。哎，跟刚才是一样的歌吧？吃饭去了？不能吧，把我丢这吃饭去了？哎呀，是真难找啊！这凯迪拉克这配件这难等就算了，这客服还这么难找啊！哎，有人吗 ？Hello， 行了，关怀部门吃饭去了，是吧？那咱不知道啊，这得让我们听多少首歌啊，在这儿，五分钟了，差不多了。第二首歌都一半了，都应该。我的天哪！

0: 接下一个是吧？兄弟们等不等了？这关怀大家说等不等了？啊，我们现在在等啊，跟各位解释一下，刚才我们在帮咱们车主金先生呀、啊、问这个配件的事儿啊，凯迪拉克。然后现在呢，凯迪拉克啊，刚才那个客服呀、啊，让我等他们关怀部的人。大家说我等不等了？这太难等了，想想措辞是吧？想什么措辞呀？想想怎么喷他们是不是？想想措辞啊！这，我的天哪，这么难等啊！今天，哎，你好，哎，你好，音乐还给我等卡了，行，行行行，可以啊，可以，非常可以。哎，来了，哎。Hello， 凯迪拉克吗？你好。
1: 哎，你好，这边在转接中，稍等，不要挂，稍等。
0: 哎，等一下，先生，您别转接了，这还要转多久啊？我节目时间等不起啊，先生，还要转多久啊？
1: 已经好了，已经好了，稍等。
0: 已经好了，
1: 好
0: 那行，那您立刻给我转。
1: 好的，好的，稍等。
0: 他可能想确认一下我还在不在了，知道吧？所以刚才那一位又把电话接回去了，确认一下我是否还在。啊，我是否还喘着气儿？不是立刻吗？不是已经在了吗？不是已经在了吗？怎么还要等啊？一定等！哇，兄弟们，这回等的不止五分钟了啊，那六分钟，七八分钟了吧？我这好无奈啊，他不是跟我说已经在了吗？这是真是还我一下，这还我一枪啊！这是，啊，确认一下我是否还在。哎，来了，这回来了没有啊，先生？
2: 你好。
0: 哎呀，终于转接成功了呀，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170065。
0: 17006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您是这边关怀部的是吗？
2: 是的。
0: 啊，咱们这关怀部这会儿比较忙，是不是比较难转接呀？
2: 这个确抱歉，可能忙向状态。
0: 啊，确实等了有一会儿了啊，女士。那个，您能帮我看到吗？这个信息他给您了吗？刚才消费者联系方式，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事儿呗。您能看到吗？
2: 有看到是金先生是吗？
0: 哎，对，金先生，您能看到我？他这个后台显示他什么事儿啊？现在怎么解决的？
2: 目前这边看到的话是反映 XT4 的配件问题。
0: 哎，对，您看一下这个配件，他等了多久啊？
2: 这边的话有看到，
0: 嗯，
2: 这边客户的话是3月1号进站维修的，
0: 一个配件等仨月，啊，将近仨月。刚才啊，你们前面没听到，我再帮你复述一下，消费者是怎么说的啊？消费者说，建议大家呀，选车的时候要慎重，说3个月别的品牌有的一辆新车都造出来了，但是等你们一个后保险杠的配件等了3个月，现在等到了，他这两天会去换。啊，这事情即将要解决了，但是我还是要来问问你们为什么呀？你看看我们找过咱们几次了，咱们找过你们几次了？您看一下，女士。
2: 这边有看到多次来电话一个情况。
0: 啊，多次几次我也记不清楚了，至少反正是有个2次，加今天应该至少有个3次了。你们不回复我们吗？你们的配件为什么缺货呀？现在咱们的凯迪拉克，咱不说别的，就凯迪拉克XT4的常规配件要等多久啊？后保险杠现在是不是你们的稀缺件？就这些问题你们都不准备回复了，就这么就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吗？
2: 这边的话我们也有看到，已经跟车主这边有联系过。
0: 是啊，没跟我们联系啊，我们的问题咱们不回复了是吗，女士？
2: 那您这边的话是说需要回复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这边也会再去反馈的。
0: 不是女士，您是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怎么了？我怎么感觉您说话这么没有力气啊？您怎么了吗，女士？
2: 您这边一个情况的话，车主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也会在处理当中，也会再去反馈的。
0: 啊，女士，对，因为咱们这个客服部门啊，面对的是整个咱们的消费者， 我建议啊，就咱们这个尽量还是要饱满一些这个状态啊，就是我们要回复的这个诉求，前几次在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出来过了。我现在问的是为啥一直没有回复，是你们无所谓啊，不回复媒体，还是觉得就是不重要，反正配件给他订到就行了，是什么意思呀你们？女士，
2: 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会再去反馈的。
0: 这样啊，就是我也不是为难您啊，跟您没关系，咱们这论就事论事，我是说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替广大的消费者问了好几次了，就为啥我们要问呢？因为这牵扯到每一个你们的真实的用户。那以后我是不是要提醒大家啊，提醒所有凯迪拉克的车主，开车呀都小心点点儿，因为到时候一旦什么配件坏了，起步等仨月，你们不解释的话，我们只能这么提醒了呀。所以女士啊，麻烦您再帮我备注清楚，这个事儿啊，到消费者那解决不算是彻底解决，得等到你们真的去回复我们，回复了我们了，解答了我们这些问题了，为所有的知道这个事儿的网友解疑答惑了，那才是真正的解决，可以吗？
2: 好的，主持人。
0: 哎，然后消费者去换件的时候呀，也麻烦你们态度好点，跟消费者道道歉，解释解释为啥一个配件等三个月呀。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们啊，你们的车坏了，撞了，发生事故了，换个配件起步等仨月，然后这三个月期间你们要拖着一个破烂的件在大街上天天乱跑，你们是什么心情？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好不好？女士，麻烦你们把我这个诉求转给你们的领导，转给你们的负责人，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们会继续等你们的回复。消费者我已经让他赶快去店里去换配件了，这两天他就去换啊，到时候任何的进展我们保持沟通好不好？女士，
2: 好的，主持人。
0: 哎，辛苦您啊，帮我备注清楚，向上转达，没有转达我们会继续找你们，同时我们会出消费提示啊，提示我们所有的车主谨慎选择，同时已经选择的提醒大家谨慎开车好吗？感谢你们，我们等你们的消息。女士，感谢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会反馈的。
0: 行，谢谢您啊，谢谢。哎呀，费劲儿啊，啊，费劲儿，费劲儿。所以啊，各位，金先生的建议大家都好好听一听吧，好不好？金先生的建议大家真的好好去感受一下，我们不多说了，来吧，耽误太多时间了啊，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贵姓啊？
3: 啊，我姓盛。
0: 姓盛，盛盛
3: 胜利的盛
0: 啊，胜利的盛，胜利的盛啊，这个盛很这个姓很少啊。盛女士，您是什么车？
3: 特斯拉。
0: 啊，特斯拉哪一款啊
3: ？Model 三。
0: Model 三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2020年10月份开了43公里。
0: 啊，这车应该已经过保了吧？是遇到啥问题了？
3: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5月11号的时候，我去成都高新特斯拉中心进行一个更换空气滤芯的保养项目
0: 啊。
3: 然后到店里面以后呢，工作人员没有跟我签署任何的交接单，也没有签署任何的授权文件。然后呢就安排我到前厅去进行新款的试驾，然后后面他就给我打了，在我在试驾的过程当中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的是需要更换刹车油，然后我说是必须要换吗？我说我开车开的比较少，然后他说是必须要换的。
0: 这样，这个盛女士，你们的这个对话过程咱不用聊得这么细啊，咱们说重点就行了。就是你去本来是去做保养的，然后他呢发现你刹车油好久没换了，也该换了是吧？该换了，建议你换之后你就同意换了，是不是？
3: 不是，就是为什么我要讲那么细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判，他就拿这个点来抨击我。
0: 啊，好，这样，这个不，这个盛女士，您别着急，我先把主要的事儿听明白，然后咱可以回头再来慢慢聊。您先。

0: 说你他说要给你换刹车油，然后你同意换了，是不是啊？
1: 同意换了，
0: 换了，然后呢？
1: 后
0: 发生什么了啊？
1: 然后我回到休息室的时候，过了可能10多20分钟，然后他就过来说我的车在外面被撞了，然后还把人撞受伤了。
0: 不是，你换刹车油，为什么车跑到外面去了？还发生事故了，为什么呀？
1: 我不知道。然后后面我提出质疑，他说是他们的这个行业标准，换刹车油就是要在外面。我说你是否有这个行业标准的手册，能够有这个依据？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内部，不需要给你提供。
0: 好好，咱别着急，咱慢慢讨论啊。首先，你行不行业标准我不管，你这个车是谁的？车是咱们盛女士的，对不对？对吧？你开我盛女士的车出去，你最起码你要跟盛女士说一声，因为你这是你是在行业标准，咱先不抛开这个不谈，你不是正常的操作了，你需要开出去了，你不是在店内进行操作了，你打个电话，你发个微信去找我一下，这都行啊。我觉得这是首先你说不过去的。然后后面我们再说啊，就是他开出去是你这个车，那为什么会撞到人呢？这是谁的责任啊？谁主责谁次责呀？
1: 我到前天我才看到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且我还是通过保险公司才看
0: 到的。你
1: 到
0: 前，
1: 因为
0: 等一下，你到前厅去看这个事儿的时候，事故责任认定书都出来了。
1: 这个事儿已经很久了，11号发生的，
0: 哎哎，
1: 他们当天都来。对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就
0: 是
1: 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
0: 啊，咱慢慢聊就行。也就是说，当时你没有看到，后面你才知道这个保险认定是吧？才知道这个责任认定，后面这个责任认定出了之后，是谁是主责呀？
1: 他们是同责。
0: 哦，同责呀？什么事故呀？是怎么发生的呀？你大概跟我描述一下。
1: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整个是在休息室，我是后面看到我的车身，然后判断出来的，因为就是我的右侧门，然后还有引擎盖，还有我的右后视镜，还有我的下裙边，叶子板，然后凹了，全凹了，然后镜子也是撞了一个180度折到对方去了，然后
0: 他是撞到电瓶，他是具体是撞到电瓶车了，还是撞到人了，还撞到什么东西了？
1: 是一个外卖员
0: 啊，反正最后事故判定的是同等责任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行，那我大概明白了。好，然后您接着说，那发生这样的事故了，出现这样的事儿了，他们要怎么处理呀？
1: 他们只是说给我把车修好，然后其他的一概不进行赔偿。然后昨天我又跟我朋友去跟他沟通了，然后谈了3个多小时，现在就是说赔我同等的他们官网上的 T 恤玩具、
0: 不是你赔我玩具干什么？六一儿童节要到了是吧？不是你赔我玩具干什么呀？
1: 我说你让我穿着你们的工装在外面免费帮你们当员工吗？我说你说这话搞笑、
0: 这样，这个盛女士啊，咱这个先不过多的评价，你先跟我具体的说一说，就是他们现在最终给你的方案就是帮你把车修好，同时赔你 T 恤赔你玩具，还有别的吗？
1: 其他的他说，但所有的现金的方式都不予以支持。
0: 就其他没别的了。好，好，那我再问你，你提出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最先提出来的诉求就是第一个就是赔偿我所有的修理费用，就是按照他们门店的实际价格赔偿给我，因为我不信任他们了
0: 啊，把修车费赔给你，你不在这修了。
1: 对，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给予我10000块钱的车辆折损的损失费就没了，然后他跟伤者之间的事情也不要牵扯到我，然后他们自行去解决。
0: 您稍等一下啊，你这个车现在他们要修的话，是不是要走你保险修啊？因为我刚听你说保险都出来了。
1: 是因为我长期在国外，我这个车不怎么开，所以我只买了交强跟那个第三者，但是现在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一直也是不配合伤者，然后伤者是直接越过我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我相当于还要去帮他们把这个责任，天天就是要我去解决这些事情，我精力有限，我要对付他们，我要帮他解决客户。
0: 明白你的意思。你就还要帮他们解决，就是他们碰到的那个受伤的人。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你整个你要处理很多事情，啊，我大概明白了。然后你那个10000块钱你怎么算出来的呀？
1: 10000块钱就是我这个车嘛，本来就是一手车嘛，然后因为你正常情况下，我打个比方。

0: 我在路上，
1: 对
0: 对
1: 对，
0: 这
1: 个这个，别别别别别，盛女士，盛女士，哎，盛女士，您不用给我打比方，道理我都懂。您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让他赔你10000块钱？你这个钱是哪些东西？
0: 就是我的那个，我一手车变成了事故车了呀，我损失啊，我新车我好好的，我去你那，我就变成了一个这辆车。
1: 你就是赔你折损呗，
0: 我无所谓。
1: 就是10000块钱，相当于是你的
0: 车辆
1: 折
0: 损。
1: 那您的诉求现在就是把修车的钱赔给你，同时。你这个再赔你10000块钱折损，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修车的钱他们修车的钱他们估了吗？大概是多少钱啊？
0: 他说换一个门都得10000多，还不要说其他的了。
1: 不是你这个车现在都要换门了，伤这么严重吗？你刚才不是说就凹进去了吗？
0: 非常严重，所以我说为什么我
1: 有照片吗？
0: 我发过来了的，
1: 发过来了。那个导播投我看一下，投我看一下，我看有多严重啊。然后等于说现在要换门，还要换什么呀？还要修什么呀？
0: 还要修下裙边，然后还有就是后视镜，这些都是小的嘛，还有叶子板啊什么的，主要就是门是最大的。
1: 总共的维修是多少钱呀？
0: 他只是提了一下换门就得10000多，其他的他还没
1: 有
0: 算，
1: 没有具体再算。好，那我大概明白你们双方的这个想法了。首先啊，这个10000块钱可能这个诉求有点高了，但是您别着急，您先跟我说说，就是你们双方现在是卡在哪一步了？就卡在这个10000块钱了，还卡在哪儿了？他愿不愿意把修车费赔你啊？
0: 不愿意。
1: 为啥呀？
0: 就是他必须让我在他那儿修，现在就是这个点。我说谁指定的？我说你在外面出车祸也不可能说让你
1: 去在这
0: 儿修吧。
1: 对呀，对呀，我正常在外面发生个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也不能说指定我去哪儿修，他可以建议我，对吧？但是我想去哪儿，这是我的权利。我在你这家店换这个做保养，结果你把我车碰了，现在我不相信你了，我想换一家店修。
0: 对，
1: 您这个诉求倒是没什么毛病，他们不同意是吧？
0: 他们说的是外面的都是不合规的，只有他们特斯拉是合规的。我说谁规定的？
1: 不是
0: 牛逼。
1: 哎，这个咱不说他牛不牛啊，但是我车这第一个我车也过保了，对吧？

0: 他们点修，是这意思吗？
1: 对，然后昨天下午我跟你更新一下，就是昨天下午我也去谈了，然后谈了之后，因为我也想尽快解决这个事，然后我说我 OK 没问题，你让我换一家，他说让我换一家就是特斯拉的然后去修他们来给钱，我说可以没问题，我说但是你的赔偿必须要给到我，就是那个一万
0: OK。
1: 然后他现在就是说的是，因为他不承认他们违规操作了，所以说他们的财务不会去批这个钱所以说他只能给我什么同等价值的玩具，还有就是
0: 同等价值的玩具，给你一万块钱的玩具啊！你的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诉求不是一万吗？
1: 就是对呀、就是还有 T 恤让我选那些没用的周边。
0: 这样盛女士啊，那我大概我又听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其实现在又有一个进展，就是他们同意你没有那么强制了，愿意让你在其他店修了，是吧？愿意放你走了。
1: 其他
0: 啊，
1: 不是
0: 啊，
1: 只能是其他特斯拉的这个直营店。
0: 我觉得也行，
1: 但是只能是特斯拉。
0: 我觉得就是也行嘛，就反正给你车修好不就行了吗？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特别企划，网友最想吐槽的十大车型，汽车问题屡修不好，异响常伴左右，车内异味难以消除，重复问题多次维修，服务不冷不热，厂家置之不理。说出你最想吐槽的车型与原因，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安徽汽车315，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0: 然后我看到你这个车辆受损的照片了，你说它很严重吧，倒也不至于，但是确实这个门上撞的是比较厉害的，应该是跟这个它应该是撞到电瓶车了，这个整个是硬擦过去了，所以凹痕比较深一些啊。行，我大概明白您的诉求和想法了，但是我还是要跟您说啊，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故，我相信谁都不想，咱先不说他们有没有违规或者怎么样啊，我相信他们给你换个刹车油，出去帮你试个车，这些流程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不想真的开你的车去撞，去发生事故，而且交警也判定了这个事故不是同等责任吗？对吧？那他们也不是故意去拿你车去撞的，所以这个确实存在着操作的失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确实有责任，他们确实该承担因为这件事儿对你造成的一些损失，比如说额外的这个维修的又多了这么多天，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啊，他们确实应该要承担，但是这个损失有没有到达一万块钱，这个确实要再去权衡一下，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他们现在的态度是，您刚才说他们的态度是承不承认这次他们确实错了，确实很不好意思给您带来这种麻烦了，他们有这个态度吗？
1: 他不承认是他们违规操作，因为他们上面有他们的工作流程，就是少了两个环节，我没有确认这个工单，我也没有确认，
0: 就是您后来
1: 这个签字
0: 啊，您后来看了他们的操作流程，确实要有是实际上是需要客户去签字的，对吧？
1: 对，需要。他
0: 是
1: 后面事故发生以后让我补签，就相当于把所有的风险和责任全部
0: 来不及
1: 了，
0: 补签来不及了啊，这不存在什么转价不转价的。那你后来补签了吗？
1: 肯定没有啊！
0: 您没签 ，OK， 好，行，这样啊，他们呢在这件事情当中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这个责任到底有没有大到一万块钱，要赔偿你多少？这个我觉得需要进一步的去探讨。我先来帮你去跟他们再核实核实，了解了解，看看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好不好？盛女士，您别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就是那个，保险那边，然后让就是三者那边让他们自行去解决，不要天天来纠缠我，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成为他们的共同责任人。
0: 这个事儿呢，您肯定是要配合的，为啥呢？这车毕竟是你的，但是作为这个有责任心的这个售后，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他们确实应该更主动的去处理，而不是说现在不管了，反正我帮你修车就行了，别的你自己去搞吧。这种态度
1: 他们就是这种态度。他昨天直接说了
0: 说什么了？
1: 他直接说的，反正那边我们是不会配合的，因为他和那个外卖都是同等责任，所以他不会去配合。然后那个外卖的话，他是要打我的电话报我的保险，那是他自己的责任。他说我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走就好，他们反正不会配合。
0: 啊，行行，那。

0: 我明白了，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您稍等啊。哎呀，我不想说啊，但是你确实不能这样的服务啊。我理解你，你肯定是不小心的，我愿意做出这样的理解。但是你不小心的，那你毕竟做错了事儿啊，那是客户的车呀。你作为专业的售后，你客户把你车送过来，就应该是好着进来，好着出去啊，坏着进来也得好着出去。那你不能说好着进来，坏着出去，然后你还不管了。来吧，有请特斯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这边是特斯拉400客服。
0: 哎，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还是贵姓啊？
1: 哎，你好，我这边姓韩，我的工号是83-3186。
0: 哎，韩先生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消费者说的事儿，您再听吧。
1: 哎，你好，我这边全程都有在听。
0: 哎，那就好。首先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啊，就比如说客户要在咱们店里去换这个刹车油的话，咱们是有这个流程和标准要求必须要出去试车的是吗？
1: 你好，首先是这样子的、
0: 啊、
1: 就是关于门店这个相应的做一些这个保养项目之类的
0: 啊，
1: 这个我们会反馈给这个门店相应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工作人员
0: 啊，
1: 然后我们会去进行相应的核实，确认他们是否这个有操作上一些违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啊。明白。
1: 包括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就是因为我全程也有在帮您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0: 嗯，
1: 关于用户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全部记录清楚，包括用户的这个诉求。
0: 哎，
1: 我会反馈对应的部门去跟进处理。
0: 好嘞。
1: 我们其实对对对、
0: 嗯、你说你们其实怎么了？
1: 是这样的，就是、
0: 嗯、
1: 用户来打电话的话，其实也是希望说去解决用户的问题嘛。
0: 对，
1: 我们也不是说跟用户站在一个相应的对立面。
0: 哎，
1: 这
0: 个韩先生
1: 我们都会帮他记录清楚的。
0: 韩先生稍微打断你一下，就是您别着急，这些漂亮话咱不急着说啊，就是我相信你们现在还没怎么样呢。我只是说呀，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的这个售后的这种操作的流程。就是您刚才的意思是说你们这边不了解，得问他们售后是吧？
1: 是的。
0: 啊，咱们厂家没有相应的标准吗？换叉车油怎么换呀，干嘛的？你厂家这里没有相应的标准吗？都得问售后。
1: 是这样的，我们特斯拉的话是直营的一个模式，
0: 我知道啊。
1: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客服这边的部门跟门店那边所属不同，
0: 啊，不了解
1: 相应的一些情况，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
0: 好啊，就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就刚才您说的，我说的那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换刹车油的时候是必须要去试车。好，那你必须要去试车，你需不需要跟客户去签字确认我要试你的车了？这个需不需要？哎，这个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步很重要啊。这一步重要的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告知客户你要做什么；第二个，其实也是一个提前责任的一个划分。因为我相信在这样的里面，在这样的内容里面一定会有，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怎么办，如果怎么怎么样怎么办，那这就是一个提前的一个防范，省得后面发生事故之后出现什么扯皮的情况。那好了，现在真发生事故了啊，当然我先不探讨这个事故的到底是谁的责任更大啊？我相信你们去试他这个车也是不小心去发生这个事故的，但是你们发生了事故之后，你们是不是得好好的去跟消费者去处理、去沟通啊？那哪怕你们是同等责任啊，你除非你们是无责，就算你们是无责，那客户毕竟是把车送到你们这儿来保养的，咱们作为专业的售后啊，作为服务人员，你是不是得去理解一下客户的心情啊，先生？
1: 了解。
0: 哎，就是您帮我问问这家店啊，双方呀好好沟通一下啊。当然客户如果提出比较高的诉求，咱们也不能说去满足，那双方协商嘛，对吧？要理解客户的心情嘛。刚才我也跟他说了，这10000块钱的诉求肯定是高了啊，但是你们要拿出你们的态度来，好不好？
1: 明白明白。
0: 哎，辛苦您，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然后今天下午3点之前，消费者和我们这边都需要收到你们的回复，可以吗？
1: 明白，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哎，我这边也都帮您记录清楚了，
0: 哎，
1: 我会尽快反馈给我们对应的部门的。
0: 很好，您刚才的这些话说的都很专业啊，所以我下午也会等你们的回复，如果等不到的话，那我就会很伤心的，好不好？
1: 明白明白。
0: 啊，感谢您啊，帮我备注一下，哎，媒体假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等您消息啊。
1: 哎，好嘞。
0: 哎，行，感谢您啊，那可别让我伤心了呀，是不是啊？那好久没跟特斯拉交流了啊，兄弟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行啊啊。我记得以前最早跟特斯拉连线的时候呀，就什么都不敢说，上来就全是话术。但今天我觉得还行，说了点内容出来。哎呀，这个盛女士，这事儿有点复杂，耽误的时间长了点。今天这两个事儿耽误的时间都长了点。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
2: 我免贵姓赵。
0: 赵先生什么车？
2: 雷克萨斯 LX700H。
0: 啊 ，LX700H， 哟，这车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这个车是这样的，我是5月7号跟北京中升雷克萨斯这个 4S 店签的合同。
0: 4月几号？4月7号是吗？
2: 如果应该是5月12号到的长春。
0: 哎，别，赵先生，赵先生，您稍等，您别一直说啊，一直说我可能会听不清，
2: 哎、
0: 咱们慢慢核实。您是几号订的车呀？
2: 我是5月7号签的合同。
0: 5月7号签的合同。我刚听你讲5月10几号提的车。
2: 5月12号对方包送，从北京用板车拉到了长春，我们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0: 哟，就等于说这车您还没提是吧？
2: 这个现在的车状态已经被北京中升 4S 店拉回北京了。
0: 嚯，这怎么回事啊？怎么5月12号怎么车直接拉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去了？你在哪，在那儿交车呀？
2: 是这样的，当时跟我是在长春，对方是在北京，我们约定的销售方式是在他们给我送到我们在长春找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没问题了，我从第三方检测机构里拿车，防止的运输或什么，因为我没有去4S店。
0: 明白了，有您还
2: 车吗？
0: 您还挺谨慎的啊，您是个人买车吗？还是谁给谁买车呀？
2: 我们是公司买的车。
0: 哦，公司上了公司户是吧？
2: 对，现在还没上
0: 啊，还没提。你们刚听你讲了，这是退回去了。那是验车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
2: 是刚从板车下来，还没进到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车间的时候
0: 啊，
2: 就发现有四条划痕是在车衣以下，有一个右侧尾灯的一个划痕
0: 啊。
2: 就是，刚下来还没等看呢，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暂停了，
0: 暂停了
2: 我就给。做销售的人联系，我说这个车呢有问题，我不能接收。
0: 这样，赵先生，过程咱不说那么详细了，因为刚才我已经听到您说结果了，结果就是他们现在愿意把车退了，是不是啊？
2: 不，他们已经把车拉回北京了，没有说要退车的意思。
0: 那啥意思呀？那现在是什么意思？你要换一辆？
2: 我的诉求是
0: 啊。
2: 因为现在这个车已经存在车衣之下的车漆划痕，我需要他们来证明一下，就是你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0: 不是，您不需要他们证明呀，他们现在是不承认这个。如果说像您说啊，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您要他们证明什么呀？他确实有瑕疵就是有瑕疵，您换一辆或者您退了不就行了吗？反正您没提。
2: 啊，对，是这样的，
0: 啊，
2: 就是，他一开始跟我说的是退车换车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说这个车已经就完全属于我。当然后来他们又推翻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啊，您稍等，
2: 我们公司已经在5月份给他正式发过的函，需要他提供一些阐述的事实，要求他们提交完整的质检资料，主要是 PDI 检测报告
0: 啊。然后呢？
2: 到目前为止，他们也给我们回函了。
0: 啊，
2: 回函我已经发给您的助手那边了，您可以看一下。
0: 啊，您说，
2: 我们的他到目前为止没有给我们提供正规的 PDI 检测报告。
0: 啊，
2: 然后呢，在我们在网上沟通的时候，
0: 啊，
2: 我们是从 EMS 给他发的公函，同时在网上跟他说我们要给你发函，同时把扫描件发给他了。在这个期间，他们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我也发了您助手，您可以看一眼。这个 PDI 检测报告没有公章，我们认为这不是正规的这个质检的报告，需要他提供。
0: 啊，
2: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提供。最关键、最可气的是，在我们管他要质检报告的时候，他们的销售人员问我们需不需要把这四道划痕备注在 PDI 检测报告上。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而且我们理解不了这个事情
0: 啊。好，这样就是你们中间呢发生了很多事儿，过程都很复杂，咱们就简单的聊。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这个车呢，就是你觉得他们整个的这个检测流程就不标准，包括 PDI 检测报告一直也没给你们，后来给了一份呢也没盖公章，你们就觉得这个很不正规啊，因为那么明显的几道划痕他们在之前就应该发现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啊，然后车运过来，你们现场发现了之后呢也提出了这个质疑，但是现场他说这车不能退也不能换了，因为这车已经属于你了。
2: 对，但是
0: 我没付钱，
2: 我也没有接收钱，不是
0: ，这
2: 他们就自己把车拉走了。
0: 哎，赵先生，我这，您先别着急啊。就我的意思是说，你没这个，你是现在付了全款了，付了什么了？付了定金了？
2: 全款加保险都已经付完了。
0: 保险都付了？
2: 对。
0: 那这车没上牌没上户吧？
2: 没有。
0: 那怎么啊、就等于说你把钱全交了。
2: 对
0: 啊，因为
2: 他把车还拉走了。
0: 嗯，保险已经买过了吗？已经生效了吗？
2: 已经生效了，5月8号就已经生效了。
0: 那您这个也是啊，您前面都这么小心说要到那个第三方验车，那你验完车再买保险再付全款呀，你怎么那么着急就付钱了？
2: 4S店跟我说要付全款买完保险才能发车，所以我也比较相信雷克萨斯的品质，没想到会闹成这样。
0: 嗯，行吧，好，那现在这车有瑕疵了，他们也运回去了，那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啊？他们现在的方案是什么？您的诉求是什么？您跟我说说。
2: 我们的诉求是，第一，
0: 嗯，
2: 要他给我们提供完整的质检报告、售前的 PDI 检测的全套原始记录。
0: 这个我会帮你们，一会儿我会帮你问他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换一辆车的话，那就不存在这些事了，你把车换掉不就行了吗？
2: 因为据我们了解和他们的最初的阐述，这个车如果仅有几道划痕的话，达不到退换车的这个标准。
0: 哦、就是他们现在，所以啊，这个您先不要跟我说太多你的，你先告诉我他们的方案现在是什么，赵先生。
2: 他们的方案之前的时候说的不一样啊，就是、
0: 你别
2: 说，
0: 您就说最，
2: 哎，
0: 你看，
2: 他们是
0: 赵先生，就是赵先生，哎呀，赵先生，咱别把简单的事说复杂了，您就跟我说最终现在。最终他们的方案是什么？
2: 他们的方案是一个是退车，一个是换车，然后还有第三个方案是赔12000块钱，这个车我们就正常接。
0: 那
2: 就是这三条路
0: 啊，那这三个方案不都，
2: 所有的损失，退换车的损失都是由我们来负责。
0: 就发生这样的事儿呢，肯定谁都不想啊。所以现在呢，咱们发生这种事儿之后，咱们就想办法看怎么去解决。所以他们现在给的三个方案，我听着还行啊。这三个方案你们都不愿意选，还是什么意思呀？
2: 这三个方案因为是由于对方的过错造成损失，我们是不想承担这部分损失。
0: 什么损失？
2: 他连
0: 什么损失？什么损失？
2: 至少退车保险生效这个损失，它要由我们来负责，我们不接受这个
0: 啊、
2: 这个，
0: 就是有一个保险的损失，多少钱保险啊？
2: 19000多吧，但是、
0: 哎、
2: 但实际上是不会那么多的，因为保险是有生效时间的嘛。
0: 那这个到时候要去跟他们再核实一下，看这个保险现在到底怎么退，能不能退啊、然后这个
2: 对能退多少、
0: 如果说对、
2: 啊
0: 您这个诉求倒不过分，因为我以为你要提什么诉求呢，就如果说这个确实啊，因为我要退这辆车，我要换这辆车了，那保险这个费用那双方是应该要协商一下，比如是不是应该你们店方去承担啊，这个我觉得没毛病啊，但是你确实你当时钱交的快了点。那现在就是等于说是这个退保险的费用没谈好，你们没有提别的诉求了吧？就是一个退保险的事儿是吗？
2: 不，
0: 啊，
2: 就是针对他的解决方案，我们的诉求，因为您问我是他们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第一个诉求是要搞清楚这辆车，除此以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要求他提供这辆，因为现在这个车粘贴了原厂的所谓的原厂车衣，不能进行第三方检测的漆膜来检测。
0: 好，
2: 我们想让他提供要排除一下是否存在漆面修复、事故维修、部件更换、售前损伤的重大问题，因为我们严重怀疑这个情况。我们再说要撕车以检测的时候就把车拉走了，
0: 你怀疑他们如果说这辆车存在更多的问题，那你是觉得这个责任就更大了，是这个意思吧？
2: 是的，因为他有责任，他有义务给我证明。
0: 哎呀，赵先生，赵
2: 什么样的问题？你能不能说清楚，咱们再填是换。
0: 赵先生，赵先生，您不用跟我讲道理，你就告诉我你的诉求是什么了。你就说你的诉求是让他们提供这辆车详细的检测，证明这辆车是没有问题的，能提供这个依据就可以。然后你们再去考虑这辆车，我到底是三选一的方案选哪个，是这个意思吧？
2: 对的，您说的比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就行了啊！您这要求不过分，我帮你问问他们，好吧？
2: 好的，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先这么说啊。来吧，有请雷克萨斯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请问一下您贵姓啊？还工号多少？
3: 啊，我姓钱，我没有工号。
0: 您姓钱是吗？
3: 是金钱的钱
0: 啊，金钱的钱。钱先生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有个赵先生说的事儿，您听到了吗？
3: 啊，我们听到也记录下来了
0: 啊。他说的比较复杂，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很简单的几个点，麻烦您帮我去跟这家叫北京的中升雷克萨斯帮我去跟他们核实一下。第一个，比如说消费者买你们的车，你们把消费者的车直接运到他所在的城市，那这种情况下你们必须要先付全款，先买保险才能去运吗？您了解吗？
3: 我们销售服务的窗口还是经销店了，销售也是通过经销商提供，
0: 那
3: 事情我们会记录的。
0: 好，那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他需要先付钱先买保险，那在这个运送过程当中，假如这辆车出现了问题，因为你运送就算你们生产环节没问题，但你在运送环节你很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啊。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这辆车运损了或者有瑕疵了，发现提车发现这辆车有瑕疵，这个事儿该谁来承担责任呢，先生？
3: 这个情况我们都会记录下来，
0: 啊，
3: 后续会有经销商的相关负责人联系顾客
0: 可以
3: 了解。
0: 那您帮我记录，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们这辆车在出厂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严谨的 PDI 检测？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你们只需要跟消费者证明他说的这几道划痕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如果是出厂就有，那你们出厂怎么 PDI 的，对吧？你把 PDI 检测拿出来。如果说出厂没有啊，是在运送过程发生的，那你跟消费者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那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不要搞复杂了呀。现在你们把车也拉走了，让消费者三选一，是退是换还是说拿车赔钱，三选一这方案都很好，都可以啊。但是事儿要先讲清楚，不然消费者不敢选呀。你让他怎么选呢？你们也没讲清楚这车怎么回事，你们也没讲清楚这划痕怎么来的，你们也没讲清楚这个 PDI 检测怎么回事。你们新车出厂的时候有 PDI 检测吗？
3: 这方面的事情我们会记录的。
0: 你啥就啥都记录呗，就是你们现在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记录是吗？ PDI 检测有没有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得记录，就都得去问钱先生是吗？
3: 车辆的经销店出车的话是有相应的 PDI 检测的。
0: 哎，对吧，你是这最基本的问题你记录什么呀？好，那是有最基本的 PDI 检测，那四道划痕当时检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所以你们需要跟消费者证明，告诉消费者第一个你们怎么检测的，有没有 PDI 检测的这个内容盖公章的要有，第二个就是这四道划痕什么时候出现的，你们要跟消费者证明，然后消费者再去选择这个车到底怎么办。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下午3点之前消费者和我们这边都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3: 您说的我们都会记录。
0: 哎，麻烦您下午消费者和我们在3点之前都需要等到咱们的回复，可以吗？
3: 之后我们经销商会联系顾客这边说什么情况
0: 啊？那我们这边呢？
3: 您的想法我们会记录的。
0: 哇，你们的措辞真严谨啊！哇，我们的想法你会记录啊？你帮我记录清楚，先生，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的要求。这个事儿现在在我们这里大家都听到了，所有的网友所有的听众都听到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答案，我们需要等你们的一个解释。如果你们不解释啊，不回复我们，那只能是消费者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了啊，那我们就理解为消费者说的了，你们就是这个交车的时候流程不规范，然后交瑕疵车，我们就这么听了啊。所以您考虑清楚，麻烦您帮我备注好，媒体阿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感谢您好吗？
3: 我们会记录的，
0: 感谢啊，感谢。哎呀，雷克萨斯可以啊，其实你看新玩法第一次听，我们会记录你的想法的。我的天哪，有意思啊，有意思。所以有些品牌啊，各位真的啊，慎入，真的是要慎入，考虑清楚，自己好好想想，好吧？最后几分钟我们还有吗？还有，来再来一位吧，抓紧时间。喂，你好。哎，先生贵姓啊？
4: 免贵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
4: 我是那个上汽大众的途观 L300 TSI 智享版的一个车。
0: 啊，途观 L300 的，然后是这个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这个车是2023年11月份买的，在这个上汽大众云南英茂商务4S店购买的。截止到目前， 2年半左右，开了104000多公里。
0: 啊，那这车还在保吗？
4: 还在保。
0: 啊，你们是3年多少万公里啊？
4: 它这个正常是3年10万公里的质保，但是因为这个车前期，就各种故障问题不断呢，然后呢，经过投诉以后，沟通以后呢，他给我延长了这个2年的质保。
0: 两年的整车的质保吗？
4: 是。
0: 哎，杨先生，喂，怎么说着说着跑？杨先生，
4: 哎
0: 哎，您在隧道呢？
4: 没有，我没有我的办公室
0: 啊，您办公室信号有点差啊。这个也就是说之前可能你们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他给你整车做了延保是吗？
4: 是的，做了2年的质保
0: 啊，等于说是你是5年或16万公里，我刚听你讲
4: 是吧？
0: 好，那就还在保。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老师，我这个车很奇葩，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这个车，2023年10月份购买了以后呢，在没有做这个保养以前呢，这个车辆是一切正常的。但是从这个2024年1月9号，也就是在5921公里的时候呢，到 4S 店做了这个首次保养以后，他插入了 4S 店的诊断电脑进行检测以后呢，我这个车就出现了加速无力的情况，它确实表现为就是说，油门沉重，驾驶过程当中慢给油正常。但是如果遇到超车需要急加速的时候，踩下油门，发动机的转速虚高
0: 啊，
4: 可能会达到5000到6000转左右，声音大，提速缓慢。
0: 好，这样杨先生，
4: 换挡不积极，
0: 明白了，换
4: 顿挫冲闯，然后呢，松开油门的时候呢，车辆会有拖拽的感觉。
0: 哎，好，我大概明白您这个故障情况。我要先跟你确认一下，你这个故障现在还存在吗？
4: 还存在。
0: 您现在要反映的就是
4: 越严重
0: 啊！您现在要反映的就是这个事儿，是吧？
4: 还有就是那个车机死机黑屏，然后我昨天晚上驾驶车辆的时候，我的仪表盘突然间出现了花屏的这种情况，就有点类似于二维码，然后5颜6色的这种情况。
0: 哎，好嘞，两个事儿，一个是这个加速无力，一个呢就是车机死机黑屏，还有别的吗？
4: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4S店的操作啊，就是
0: 什么操作？
4: 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很离谱，厂家4S店很离谱，就是我这个车前期有，因为他这个车刚买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是厂家出厂的时候就有的，就是播放音乐的时候车门会有共振异响，然后我向店里面投诉多次以后呢，他说给我做那个隔音止震，最后做了以后呢，止震这一块就是异响消失了，但是呢，他给我用了这个劣质隔音棉，后面因为在太阳下边晒嘛，然后就会有那个就是
0: 异味、
4: 浮臭的这种味道，没办法，我就让他给拆了。后期就我怀疑他给我用了那个劣质隔音棉，我要求他给我提供那个检测报告，结果他给我提供了一份虚假的检测报告，假的。
0: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4: 就这个报告我看了，我仔细看了一下那个隔音棉的那个材质就是他那个品牌叫超绿人，他给我提供的这份检测报告上面呢，就是没有超绿人的这个名称，也没有就与那个厂家品牌完全不一致，也没有任何的就是这个就是
0: 好杨先生，好，我明白了。反正这个事儿咱先不着急说啊，主要还是另外两个事儿我听明白了，一个就是这个加速无力的事儿，一个就是这个车机黑屏，这俩事儿现在还没解决是吧？
4: 然后还有一个更离谱的事儿，就是我现在怀疑，就是4S店他和厂家就是他们就是穿条裤子嘛，就是这个车有一个很离谱的事儿，老师，就是
0: 你说了好几个离谱的事儿，您直接说。
4: 问题解决不了，我这个2025年10月11号呢，在这个今日头条上面发布了我的维权文章，把我这些故障视频这些情况发到这今日头条上边，然后就有人我不知道是厂家还是说有人打着厂家的幌子呢，在这个上面进行投诉回复，就这个车从23年11月份到11月21号到这个2025年10月14号期间，我这个车呢维修保养总计是达到了这个30多次。
0: 哎呀，这个您说的杨先生，您说的太复杂了，您直接说这怎么了？您发帖子，然后他们回复什么了？怎么了？
4: 他们回复虚假的那个保养信息和那个就是维修信息，虚假的，跟现实的对不上。
0: 他们是说你保养的少了，还是说你保养的多了，还是说你维修的多了？是说什么了？
4: 就是维修的少了
0: 啊，说你维修的少，就是实际上你比这个维修次数多。
4: 在上面跟我说，我的那个变速箱在这个2025年3月份的时候通过 OTA 升级了，但是我连4S店异口同声的说没有升级过。
0: 好，这样，杨先生，这些纠纷呢，咱先不着急说，咱先把故障了解清楚。就现在，就是我再还是回到我前面那个问题，是不是就那两个故障问题没解决，是吧？
4: 是的，最重要的就是动力不足
0: 啊，其他的都是一些这个你们俩你们之间的一些小故事了啊，小故事咱们回头慢慢聊，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了啊。您这几个问题呢，因为刚才说的也比较复杂，稍后我先帮你转给厂家，我先跟他们核实核实，然后晚一点咱们再详细聊，好吧？
4: 好的。
0: 哎，好，杨先生，哎，好嘞，那今天节目先到这了，朋友啊，就是故事太长了，时间不够了。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

接下来的这一位是今天我要推荐给你的王菲。我看到有人称呼王菲为高中女生，我居然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在现代的医学美容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个人的年纪已经不再能够限定他的一切，他有很多的可能，只要你心态足够年轻。像王菲经历了这么多的大起大落，也在感情当中摸爬滚打，可是他还愿意相信真爱，而且每一次都那么奋不顾身，义无反顾，活得潇洒又用力。大概这样的女性也是我们很多女人所羡慕的榜样吧。再见萤火虫，和你共同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如果你要问身边的朋友最流行的 APP 是什么，大概大部分人都会回答是抖音。周围很多的朋友说他们中了抖音的毒，我的领导劝我要多看一看抖音，说抖音上面有很多的热播歌曲其实是很好听的。还有我的同事告诉我说在抖音上可以学做菜，还有朋友告诉我说抖音和淘宝在一起就等于爆款。所以我一度对自己稍微有点怀疑，诶，我在跟流行文化这件事情上其实跟得挺紧，但是我真的不刷抖音也不玩快手。在很多人的安利之下，其实我也下载了抖音，但是当我研究了几分钟之后，我发现我在这个软件上面好像找不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就有点沮丧。还好有一个声音和一个理念在支撑我，短视频的社交软件现在很火，但是我并不觉得不使用它我就和世界会失去联系，大概这就是我心里比较坚持和相信的吧。不过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经典的这些流行乐当中来加入一些新鲜的东西，于是呢会有了你现在所听到的这个小单元的这首歌，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素人普通人所演唱，但是仔细来听旋律还不错，难怪会有很高的点击量和流行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白羊》。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

0: 朱砂痣。
1: 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如果你是用抖音、用快手，常常上知乎、上微博或者类似的任何一个内容或社交平台，那你大概已经知道，小猪佩奇似乎一夜之间就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络上爆火了，还顺手救活了一堆买盗版儿童塑料玩具的淘宝店。现在淘宝上随随便便搜一搜，就有小猪佩奇的纹身贴、手表，还有滑梯玩具、毛绒公仔，动不动销量过万。其实在小猪佩奇火起来之前，它就已经是一部优秀的儿童动画片，几乎没有小朋友可以拒绝小猪佩奇，每集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可是围绕着佩奇和他的家人朋友，讲的都是非常温情的生活故事，剧情既温和又幽默。我女儿最喜欢看小猪佩奇，陪她看的时候也居然能看得进去，而且还可以受到一些教育孩子的启发。不论是猪爸爸还是猪妈妈，还有小猪佩奇的猪爷爷还有猪奶奶，既可以陪伴孩子，有身体力行的在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所以无论小猪佩奇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火起来，我们也大力推荐家里面的学龄前儿童可以偶尔的每天短暂的来看一看。如果小猪佩奇也算是网红的话，他应该算是最不浮躁的那个网红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范晓萱，她在少女时期就出道了，那个时候她也代言演唱了很多的卡通片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是成熟一点的范晓萱，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
3: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缘分不可寻求，在歌声里补救。只可惜我自觉无能为力。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娴。陈慧娴是天生应该吃歌手这行饭的人，因为她拥有着非常棒的好嗓音。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说法，说整脸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整喉咙。所谓的整喉咙，其实并不是真的对喉咙做整容手术，而是说语言和声音现在也需要打造，需要调音。最简单，我们知道现在电视啊、电影啊非常火的很多角色，其实都是靠幕后的配音演员。可能大家才慢慢的知道，好声音其实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的。有一份研究报告说，别人对你的印象只有 7% 来自于你说话的内容，却有 38% 来自你的声音。也听说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上声音的训练课，所以说不仅仅是播音主持需要来练习声音，练习怎么样说话，包括我们大人成年人也可以来训练一下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更好听，让自己的声音和表达更有内容，更适合自己，更有气场。如果你是一个学习型的人，你会发现哇，要学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接下来就听歌叫做《夜了点》，来自于陈慧娴。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染，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100种生活。

0: 一些如何来营造良好的家庭考前环境的文章。我想大多数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自觉，就是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但是呢，压力还是不断地向你涌来。大数据算出了我的身份，只要一打开手机，就是各种关于中考的预测，每一条的开头都很认真地说，这条视频初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看。好，那我卸载短视频。可是哪怕我在单位挤电梯去食堂打饭，熟悉的同事都会笑眯眯地来一句说，哎呀，你家女儿要中考了吧，快了快了，你终于要解放了。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是每次听到这句话呢，我心里那个无形的压力啊，就又重了一点点。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不只是想和大家聊一聊考前焦虑的这个话题，针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中考，也是我自己想听、想学、想找到一点情绪出口的一期节目。那我邀请到的是我非常信任的一位老朋友，安徽新港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创始人万娇燕老师。他从业20多年，我们是从零几年就开始认识了。当时呢，生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做1055爱帮忙，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了，经常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排解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他说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啊，都会接到大量的因为考前焦虑而向他求助的家庭和孩子。那今天我们不光聊孩子，也聊一聊我们这些假装不焦虑的家长。这个访谈呢，一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昨天已经播出了上半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节目的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万老师，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万娇燕，来自安徽新港心理服务有限公司。
0: 孩子说，我妈跟我说，考不考没关系，爸妈不怪你。但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压力更大。这个落差是怎么产生的？
2: 很多学生跟我说，他说，万老师你知道吗，他们嘴上说考得好不好没关系，但是你明显感觉每当我考不好的时候，他的脸刷脸色就会变了。他们不是没有要求，只是他们害怕我有压力，所以假装没有要求，但我都是知道的。
0: 对孩子很敏感的。
2: 对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不如就坦诚一点，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长都会有的。没有哪一个家长说啊，你随便，除非我们是对自己没要求的家长。对吧，那也可能是这样，就靠自己。我也给不了你助力，我也给不了你卷，你就自己自生自灭。
0: 与其口是心非，
2: 还不如
0: 就直接很坦诚地跟他说，我在意你的成绩。
2: 对，
0: 但是你在意了还是给他压力啊。
2: 在意的同时，我助力你一起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孩子不想成为人上人，没有哪一个孩子不想考到好分数，这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性。当你去满足他的需求，然后在他需求的过程当中还助力他一把的时候，也就是你们俩目标是一致的，然后你还会助力他达到他的目标。请问这样的状态，如果你是考生，你愿意吗？
0: 除了家庭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其实学校也会给一些压力，比如说什么百日誓师大会啊，比如说什么年级排名啊。
2: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学校都不做这个了，已经意识到了。
2: 是，
0: 比如我孩子他们学校今年就没有做中考前的誓师。现在对于给家长发排名这个事情，学校非常谨慎。以前啊，比如说 A 档他会有 A+A-，但是现在连档次都不分了，就是 A 档、B 档、C 档。然后你问成绩也问不到，问排名也问不到。可是有些家长就觉得很不理解，因为虽然学校现在不拿这些成绩排名来刺激你了，但是最后你还是要面对成绩排名。
2: 为什么他要从那个给你分数排名到不给， 或许整个社会也在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0: 是的，这是必然的。
2: 对，因为卷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我们每个父母都会去做的。

0: 但不是每个父母都能做到非常克制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他当他知道分数排名以后，他会无形中在家里面就开始过度的卷孩子，反而给孩子过度的压力。所以因此你看整个社会也都是在关注这一块，可能我们教育系统真的在想尽办法如何来又能满足家长又能保护孩子，所以可能他就会设置些，
1: 也是用心良苦，
0: 也是用心良苦。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更多的不是在于到底这个分数是怎样，而是在于我们父母如何去相信，哪怕你不知道分数，你也足够的笃定的相信你的孩子，他一定是可以在他能力范围内拿到最好的。当你有这一份底气和相信和笃定的时候，其实他考多少分不是那么最重要。而且平时模考的时候，包括平时考试的时候，很多家长会有个误解，会把平时考的分数高低会看得很重。其实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说，如果这个孩子在平时考得越低，就偶尔会低下来，反而是好事儿，因为他能看到平时的考试都是检验你学习的结果嘛。当他没有在大考的时候，在平时考的时候会有一些波动，会有一些落差，这太好了，因为他能看到哎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赶紧给他补回来。所以我是建议家长，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到那个大考的时候，平时考的时候，但凡他有不足的时候，一定要给到孩子，太好了，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哪地方我们又有新的东西了，又认识新的东西。因为中考高考他考不是考所有的知识点，他只考到60%的知识点，所以因此呢，我们不是每个知识点都需要掌握，那我们跟着孩子一起去研究，哎，平时考的时候没有考好的，我们赶紧的把这知识点又掌握了，又掌握了，你是不是掌握了很多个知识点？所以这是好事。
1: 我们来看一下家长们在关于考前焦虑的一些自己的体会啊。有人说，我是一个48岁的高三家长，已经崩溃到无法呼吸了。还有就是，我不停地吃东西缓解焦虑。已经胖了好几斤了，还是更焦虑。还有人说，我总是莫名其妙的想哭。还有妈妈说，孩子还有60天中考，我已经焦虑7-8个月了，每天做梦都是忘记给孩子填报名表。还有妈妈说，我告诉自己，我即便再紧张也不能够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还有说，连续5天每天晚上9点左右我要准时的打砸骂爆发一次。最后我记录下来的这个是，他说，我看着孩子天天想玩，成绩像过山车，我干着急也帮不上忙。昨天晚上躲在卫生间听着孩子在刷视频，突然间就崩溃了。当妈的好累呀。
0: 是啊，太不容易了。所以我真的是呼吁所有考生的妈妈，先我们一定要去关爱好自己，关注好自己的情绪，让我们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如果我们不去关注到自己，你知道情绪它是会蔓延的，它会在家里面无形中通过非言语的方式，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的表情，我们甚至一个叹息，孩子全部都是知道的。那这个家庭氛围是紧张的、紧绷的，孩子在这个氛围里面，他也很难注意力去，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复习的。所以一定是先，你可以出去外面去插插花，去爬爬山，去晒晒太阳，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与其在那边焦虑，不如就让他自己在家，给他一个空间，你也自己去做一个呼吸。
1: 可是

0: 就是对孩子的诅咒，就是妈妈的过度的担忧对孩子就是诅咒，因此我们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孩子。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两个研究量子纠缠的人，他们研究的结果是母子连心确有其事，真的是会有。所以这样的，我听到这网络上这些妈妈们赶紧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把自己的心态调得平和，正确的看待考试，看待中高考。你会发现中高考与我们整个人而言，它不过是一个小点，可能都看不到，并不代表说考不好这一辈子就完了，不会是这样。那考试它后面还可以考研，还可以继续去学习，可以去学一门技术，都是可以。所以我们父母赶紧的，这个妈妈们赶紧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1: 我前段时间看中医李欣的一些讲精神方面的书，他有一个概念，他说一个家庭像一个 U 型管，如果家长的他的生命阈值比较低的话，他就会自然吸走孩子的能量，使得这个 U 型管保持平衡。如果你家长的能量比较低的话，你是无形当中会吸走孩子一部分的能量的。
0: 是的，所以做妈妈一定要，其实不仅是考生，哪怕我们孩子很小，那越小其实妈妈的情绪对孩子影响越大。我们说一个女人决定一个家族的三到五代，就是因为妈妈的情绪直接决定孩子的人格发展。一个情绪相对稳定的妈妈，她可以给到孩子很多爱的滋养，给到孩子这些情感的连接，所以这个孩子他就会心理韧性啊，他的整个心理素质就会越来越好。
1: 情绪不容易稳定，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付出太多，所求得的回报没有达成所愿，所以我会有失落的感觉？
0: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情绪。情绪呢分天生的情绪，叫喜怒哀乐惧，这些是自然的情绪，它是我们的生命力，它是来保护我们的，是很正常。比如我们遇到分离，我们会伤心，因为哭悲伤会让我们有这个保护我们，让我们分离，让我们决断等等啊。还有一种呢叫创伤性的情绪，或者是早年我们作为妈妈的我们小时候我们的心理营养不足，或者我们经历了一些创伤性的一些伤，比如当年可能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父母管，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就发挥失利了，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创伤性事件，那我们内心就特别恐惧，我们害怕这个悲剧在我孩子身上上演，所以我就会过度的去关注孩子，给到孩子很多一些早年我渴望但是我没有的。所以这个情绪呢，它一个是天生来的，一个就是后面的创伤情绪啊，他的心理营养不良啊。所以父母但凡有情绪出来，一定朝自己内在看看，我在恐惧什么，我在害怕什么，我在担心什么，接得住我们自己的情绪，找一找我们情绪的来源，我们的出口，然后我们可以双手在胸前去抱抱自己。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完全可以把早年的我们没有被很好对待的那个自己重新养一遍。所以我们抱抱自己，然后看见自己，说我看见了你，你现在很焦虑，你很担心，你很害怕，没关系的，我在，我陪着你。先把情绪安定下来，因为我们人在情绪中的时候，我们的智商为零，很多智慧就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当情绪稳定下来以后，再问问自己，哎，这孩子真的是这样吗？那如果不这样又会怎样呢？如果考不好又会怎样呢？他真的这一辈子就完了吗？好像也没有吧。然后再问问自己，我现在怎么做可以真正的助力到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他现在他需要什么呢？他是什么状态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给到孩子助力。否则的话，所有妈妈的担心，你听到那些妈妈说就真的是很心疼。所以赶紧的不把注意力关注到自己，就会影响到孩子。
1: 你有没有见过那种你看到的你认为是模范家长的例子，他们在孩子考前都做了什么？
0: 我有一个孩子，他妈妈真的是太厉害了，他把很多优质的教育的资源他都会提前的给好钱， 然后

0: 他说我儿子来找你你就做，不来找你你钱就放着放的，就给到他所有的这些文化课这些知识的补足，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他早早的就约好我，他说汪老师你给我们家孩子做心态训练，早早的就开始去做。他从心理心态，然后到他的脚知识的补给，他也早早找到了就是填报志愿的，就志愿规划，他会让那个规划师找我，他说你去找万老师，他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什么人格特点，他的天赋在哪里，他填报志愿你找他，你们俩一起商量怎么样让我儿子报考一个可以轻而易举的符合他天赋的这个专业，这个学校哪个更符合他，他就早早就把他规划好，特别理性的在处理这一切。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不掉在情绪中的时候，其实你会跳出来去助力孩子，有很多事需要做的。
1: 但是不是每个家长都有这样的调动资源的能力，或者是这份家庭财力的保证的。
0: 是的，
1: 一个普通家庭的家长我们应该如何不借助外力在考前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家庭环境或者是情绪的环境呢？
0: 太好了，现在有在 IR 时代，所以很多时候你都可以去问 IR。问 AI 什么呢？首先你把你就是你告诉他，我是一个初三孩子的家长，目前我的孩子是什么什么情况，把你所有的了解孩子从小到大他的学习状态他的性格状态以及他平时交友的状态所有的投喂给 AI， 投喂给他以后说，请你现在呢我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把你的问题抛给他，然后接着告诉他，现在我邀请你以顶级的心理专家的考试心态训练专家的这个方式来给到我一些回应，我现在如何去对待我的孩子。或者呢你跟他说，现在呢以你对我孩子的了解，以一个最高级别的那个整个职业规划师的角度来帮我看看他学什么样的一个专业，报考什么样的志愿，填志愿是比较好，是哪个学校匹配他。然后呢他推出来学校以后，你告诉他，你说那你把我这个学校的所有的简介音视频都发给我，他会帮你找视频，然后你的视频就可以给孩子看，然后告诉他，那这个就是妈妈给你选的 A 一二三四五六，给孩子很多个选择，让他自己去决定，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决定选哪个学校，把每个学校的优势那个劣势以及好在哪里给他。请问这一套简单吗？就是这么简单，
1: 这才是你真正应该为孩子做的。
0: 对的，其实我们真正为孩子做的就是如何助力他拿到很好的结果。那这一点就是不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人到底要不要目标。他一定要目标的，因为当你关注目标的时候，你就会把眼前的困难缩小化了。如果你没有目标，你会被困难放大，一个芝麻都会觉得好大好大，然后你会被情绪淹没了。
1: 那你刚才推荐的 AI 是哪一个？
0: Kimi 啊，豆包啊，DeepSeek 啊，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1: 有哪个 AI 在心理表现上会更专业一些？
0: 我常用的是 DeepSeek， 然后呢我给孩子辅导作业用的是 Kimi 比较多。然后豆包呢平时我会做图用的多。
1: DeepSeek 用哪个模式？用专家模式？要不要这个全网搜索？就是怎么用呢？
0: 我就是打开就用的，没有特别的设计。
1: 你接触过这么多的家庭啊，如果让你总结最常见的一个教育误区，你觉得是什么？
0: 就是父母他通常都会有一个共性化的问题放在他的孩子身上去养。其实你会发现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家庭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需要的是个性化的去养育孩子，而不是把那个社会上一些什么讲的共性化的东西来养育孩子。这个是特别特别需要关注的，否则的话我们容易让孩子就是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你看很多父母其实很爱孩子，但孩子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只爱我的成绩，
1: 你不懂我，
0: 你根本就不懂我。其实都是父母被那些所谓的好的养育方式淹没了，而没有看见他的孩子独一无二的那个个性。
1: 你能举个例子吗？
0: 这个就太多了呀。因为我们接触的青少年很多嘛，几乎每个青少年过来都是说我的父母不懂我。比如 孩子其实最早的时候，你看我们回忆回孩子小时候，他是愿意跟你分享的。当他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就会使劲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想要反馈给他，借这个机会来教育他一下。那与孩子而言，他想要的只是跟你分享，你做一个很好的听众，给到他情绪价值就 OK 了。比如我的孩子，他喜欢一些，他喜欢奥特曼，我根本就不懂，但是他会记好多好多种名字，他会跟我分享。我跟你说啊，然后包括最近玩那个蛋仔游戏，唰，我说哦啊，嗯哦，都是这样，一定要给足情绪价值。但其实我一点都不懂，可是有一些家长可能就会说，那你玩这个是不是会上瘾啊？那你玩这个有没有影响到学习啊？你作业写完了没有啊？可能家长经常说的就是，作业写完了没有啊？你赶紧去写作业。
1: 就渐渐的把孩子推开了。
0: 对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的都是对的，可是孩子就是没有被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教育的误区。还有呢，就是我们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最常犯的错是什么呢？就特别希望孩子能，我一讲你就能按照我讲的去做，也就希望孩子自觉，希望孩子省心，但是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你看我学心理学都20多年，这么多年按理说我应该是很懂了，但即便如此，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还是没有办法做到我说什么他就听我的，不会，因为他是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的思想，而且你会发现他的思想不是受你的来控制的。很多时候我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也会有抓狂的时刻。那因此我们要做到，哎，你眼里面是否没自己，是否眼里只有他，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来训练的。
1: 还有人说，人这一生他是要有一个自我完善、自我成长的过程，如果他在少年青春期的时候被压抑了，那么这种被压抑的东西后的生活当中一定会释放，或者是爆发，或者是反弹的。
0: 对，大部分会有，我们叫中年叛逆，现在特别流行这个词，因为我们那一代都比较乖嘛。可能

0: 迷迷糊糊的就到老了，好像也就 OK。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人们好像都是在觉醒。
1: 我们接下来讲一点实操的吧。就是在考前，如果现在有一个孩子出现在你面前，跟你说我真的好紧张，你第一句会跟他说的话是什么？
0: 太好了，你的身体已经准备好要去迎接这个战斗了。好奇的是，如果这个紧张可以打个分，0到10分，给自己紧张打几分？
1: 我超级紧张，我手都开始抖了。
0: 那给我们这紧张打个分，0到10分，你打几分？
1: 10分了，已经很紧张，很紧张。
0: 那这确实我们需要处理了，因为我们说适度的紧张会让我们，身体的机能调动起来，让我们更好的取得好成绩。但是你已经这么紧张了，太好了，你能注意到你这个情绪，你能来见我。那我们今天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先放松下来。我好奇的是，平时你都做了什么来让自己放松呢？去找他身边的资源，就找他如何去放松自己的资源。
1: 还有老师，我已经好几天晚上睡不着了。
0: 睡不着通常都跟情绪有关，当我们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了，睡眠自然而然就好。那我好奇的是，平时你绝大部分的情绪是什么情绪呢？
1: 可能就会情不自禁的会想，万一我考不上了怎么办？越临近考试，想的这个问题越多。
0: 这个时候我会拿10张情绪卡给他，你挑一个，或者是挑几个你最常出现的情绪。对，然后呢，他会去挑。那你讲刚刚讲的那个，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就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对那个考试会有担忧。我们会有一些焦虑，就对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把它的结果无限的放大的危险性啊，这不好性放大，这叫焦虑情绪。我会跟他去先讲一下，他这是属于怎样。那适度的焦虑是好事，我们就又会回到处理焦虑情绪。
1: 我有一个目标，但是可能那个目标我达不到，我就担心我达不到。
0: 来，我们一起来评估一下，你现在告诉我你大概的分数是怎样。然后你的期待的目标分数是怎样？
1: 就是如果孩子在考前真的面临了很多天睡不着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0: 我们
1: 这时候比较温和的、比较安全的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0: 我想给父母说的什么呢？就是考生他会有几个类型，一个叫焦虑型，一个叫麻木型，一个逃避型，还有一个叫理智型。那关于麻木型的，其实他是看不见的，就是他潜在的焦虑，他不是外在显的，他有可能就会通过睡不着觉的方式。还有一些焦虑型的，他也会以睡不着觉的方式。我们评估，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会评估，一定要说
1: 考试前手心冒汗，突然间心慌怎么办？
0: 做深呼吸，做那个控制性呼吸，深吸一口气，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三角形呼吸吗？
0: 对的，
1: 对吧？
0: 然后呼吸完了以后，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正面的暗示，谢谢你，太好了，我看到你正在准备好要战斗了。因为我们在激动的时候，我们在兴奋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出汗。
1: 这个要练习吗？
0: 要练习。平时在，你看现在离高考还有20多天，就从现在开始其实都可以来练习了，就可以在家里面每天给自己一个5分钟时间，然后做这个训练。
1: 在考前反复洗手，检查文具袋，检查准考证的这种情况，
0: 这已经有一些强迫性的行为了。那这些强迫性的行为其实就是在代偿他的焦虑情绪。
1: 考前的这一段时间你建议孩子怎么过？就现在基本上是不是说中考高考前的3天都是待在家里的？开宇是不是？
0: 我建议适度的，就是劳逸结合，该玩的时候一定要玩。因为很多考生说每天都在数日子，说哎呀还有多少天考了，就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就一刻都不让自己放松下来，这是不对的。我建议考生要劳逸结合，在你复习的同时一定要学会放松，但这个放松呢也是要有度。很多孩子出现这样的现象，就他学的时候呢他注意力不集中，可是当他放松的时候玩着的时候，他又不能好好的，
1: 又在想哎呀我那个同学肯定现在在家刷卷子呢。
0: 对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玩的时候就好好的告诉自己，现在是玩的时间，我彻彻底底的玩半个小时， 玩完了以后再继续学，学的时候就开始专注的去学，做不到专注

0: 还是那样子做深呼吸。
1: 在这段时间家长在家里面应该做什么？
0: 家长按平时一样，不要过度的关注这个孩子。嗯，他需要你在，他不需要你躲得远远的，千万不要送一个水果呀，送一个什么东西呀。这个时候你跟平时一样，你如果有情绪就出去找个大树去说一说，吐吐槽，找个闺蜜吐吐槽，或者是找 DeepSeek 找这些 AI 去聊聊天，千万不要去过度的或者是过多的做一些什么。包括孩子的这种吃饮食，饮食也不要过度的去调整，就是平时一样。你看很多考生在临考的时候可能在考场附近会开个宾馆，也不建议，如果家近的话就在家里面是最好的，因为他熟悉的环境是最好的。如果非要到考场那边去，那我就建议你多花点钱多住几天，让他早早的就适应那个酒店。否则的话他在那个酒店他新的环境他睡不着，反而影响到他考试。
1: 包括你说妈妈在家里面很兴奋的准备旗袍准备向日葵这样的一些举动，会不会也会无形中给孩子带来压力？
0: 当然了，但是平时如果我们父母他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就像打鸡血呢，相信你是可以的，但这也要匹配孩子的状态，孩子的状态是打鸡血，我们就跟他一起打鸡血，就不要拖后腿。有很多家长说呀，他会不会飘啊，我担心他会不会过了呀，我担心他会不会考不好失望啊，所以他就故意把孩子往下拉一拉。不要，我们所有的状态就匹配孩子的状态就可以了。孩子如果他是兴奋的就匹配他兴奋，如果孩子他是平静的就匹配他平静。
1: 还有对答案这个事儿，
0: 不对什么都不做没必要，因为考已经考完了，对也没有意义。
1: 真我们前面谈了考前考中，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考试后等分数的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焦灼的。
0: 对的，所以考完试以后立马带着孩子去玩，他想去哪就去哪。
1: 可是总觉得分数没有下来心里还不踏实啊。
0: 是家长不踏实，通常你问问采访一下孩子，他们早早就计划了，等考完试我要约着同学我要去哪去哪去哪。其实他们自己已经把自己的生活都安排好了，那你要做的就是做那个叫提供情绪价值的父母啊，不扫兴的父母，你就给到钱就行了，给钱闭嘴，给钱放手，让他去做。
1: 哦，这段时间发现有六个字真的是特别的有智慧，就是少说话多做饭。
0: 对，是。
1: 我之前采访一位八中的老师，是一个班主任，他说现在他明显感觉到啊，家长不是做少了是做多了。
0: 对的，我特别认同这个话。家长会把自己的很多，我们说我们这一代是安全感需求的这个等级啊，我们每个我们八零后的这一代父母内心都是缺乏安全感的，因此为了让我们内心感觉踏实，我们就会为孩子做好多好多好多，因为我们担心不做会怎样，我们担心做不好会怎样，就我们自己内在有很多担心，所有的担心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缺乏安全感导致的。所以与其去卷孩子还不如卷自己，让自己的安全感得到很好的补偿。
1: 有没有几本书推荐给大家，尤其是父母？
0: 书我觉得很多时候有爱好到了其实不一定非要去看书，因为看书它毕竟是一个慢慢消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其实我们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焦虑你担心的时候都可以去问问爱好，他会给你很好的一个兜底。那最好的还是什么呢？我们虽然是 AI 时代，但是如果想要我们心灵的疗愈的话，一定是要到线下。我们现在生在一个好时代，有很多疗愈的课堂，其实都是很不错的。
1: 接下来这一趴我们来聊聊职业吧。你最初进入心理咨询师这个行业是因为什么契机？
0: 因为我有病。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创伤的原生家庭，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当我思考这些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找不到出口，然后那个时候呢会有很多一些星座呀什么测评啊会有这些，然后我就会对这个特别好奇， 然后刚好呢有心理学这个专业，我说这个好，这个好像是我想要的。然后我是经由心理学来拯救我自己，然后我会踏入到这个行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与其说我在帮助到别人，还不如说其实我这一路一直是在帮助自己，是去完善自己。因为我早年是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我的内心有很多很多个伤，很多很多个空洞，那我就经由心理学的技术在疗愈自己，疗愈自己的同时，好像又可以帮到一些人，然后也经由帮到那些人，又可以帮我内在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有力量。所以在这个缝缝补补的过程，好像它就形成了我一个终身的职业了。
1: 从事这一行已经有多少年了？
0: 我是2004年学心理学，2007年专职做心理咨询工作。看算一算，20多年，差
1: 20多年。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你应该也很拜了很多师傅嘛，就给你鼓励或者是帮助最大的是哪位老师？
0: 其实每个老师他在不同的阶段给到我的都是不同的，叫不同的给予吧。最早的时候是我在北医六院读研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导师唐德华老师，他是做家庭治疗的，他会教会了我主客观分析以及那个系统化，就是看一个人的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要系统的看一个人。所以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这个，包括他的那个敬业的精神，再到后面的呢，还有一个李维荣老师，他也是做家庭治疗的，然后他就会让我看见一个孩子在一个家庭系统里面他会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包括一个孩子的问题可能99.9%都来自于父母关系的问题，就父母的冲突未能解决会导致孩子有一些那他这些现象呢帮我更好的理解我自己，懂我自己为什么早年那么多创伤，是因为我父母的问题啊，我们的家庭出现了问题等等。然后再到后面呢，在精神分析这一块，我的督导老师李老四给到我很多的个案的处理方面的一些督导，然后还有我最最最重要陪伴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我的导师苏小波老师，就是他给到我整个生命的一个蜕变。现在一路走来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老师，那现在呢我在的做的这个平台，他的创始人他虽然不是我老师，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一起结伴前行，他会研发很多很多的课程，然后我们的这个三观又很匹配，你会发现就特别的幸福。所以这一路走来每个阶段可能跟我内在的这个能量不一样，我遇到的人也会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显化，外在的所有的这些无论是财富也好或者是整个关系也好，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外在显化。当我的内心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会发现遇到的人
1: 好东西自然而然的就
0: 对
1: 围绕在你的身边了。
0: 对，就是不需要去抓取，而它自然而然就会来。
1: 你每天接触到了这么多的负能量，你怎么来修复自己？
0: 所以看你自己如何去解读这些所谓的负能量。那在我看来，其实每个人他愿意信任你，把他的生命故事，可能这一辈子你是唯一一个能听到他内心话的，我会觉得特别感恩。也正是因为去聆听了那么多的生命故事，去看见他们在我面前一个生命的蜕变和绽放，你会发现特别感恩。就是这些所谓的负能量并没有影响到我，反而给我的生命更多的滋养。我会觉得因为有他们，我会看见了很多很多的生命的那些不容易，然后我也就会更加的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就做这一行我会发现不是他来影响你，而是所有的人到你面前都是来助力你。
1: 我们说一个比较世俗的，你现在是每小时的咨询费是2000，这个价格在合肥这个市场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了吧。我觉得也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承受得了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定价，一定也是经过市场检验的，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啊。你觉得如何来区分一个心理咨询师能力的高低？
0: 其实目前来说都是交给市场来区分的，也就是说你的口碑，别人愿意花2000块钱来找你，是因为别人可能 一次性就能解决掉很多的问题。
1: 这20年你从业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直关注家庭教育吗？你觉得二十

0: 十年中国家庭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变化吗？
1: 当然是有变化的，会有变化的。在之前的家庭关系可能会相对来说人情味儿可能会更浓一点，而现在其实不仅仅是我在咨询中或者是工作中看见，就平时的那种生活中你也会发现，就现在你看过年好像走亲戚都变得淡了，就慢慢好像大家更多的关注自己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更多关注在自己的世界会更多一点了，而不是像之前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无谓的一些社交好像比较减少，大家好像都开始朝内关注自己会更多了，就越来越多。
0: 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好事，是一个社会进步吗？
1: 从精神层面来说它一定是个好事，我们不再去被外在的那些东西去裹挟，而是更专注于我们的内在了，这是好事。当我们足够的专注内在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关系可能淡淡的，但是那个关系它会很深。不像之前可能看似有一些非常好的关系，但你会发现它经不起事件的检验。
0: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也经常提到 AI 嘛，刚它刚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艳，我觉得它超懂我，而且给满了情绪价值。但你觉得 AI 和真人咨询师之间区别在哪个地方？
1: 区别可大了。比如我们在一个场，我们可能什么都不说，那个感受就在，可能你正在说个很悲伤的事情，我不需要给你语言的回应，我的一个眼神，我的一声叹息，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人懂我。而 AI 呢，它毕竟呢，它会非常机械化的会给到你看似很温暖的很有情感的接触，但是你就会发现，你会发现他讲的那些话语都很美都很好，但是你总觉得缺少点人味儿。
0: 对，你会觉得他对谁都是一样，不是对我这样。
1: 对的，对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那种临在于当下的这种感受，它是非常珍贵的，它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心理咨询师这一行，你觉得未来前景怎么样？它会被 AI 干掉吗？
1: 绝对不会，因为心理这个职业它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因为它是人的感受。很多时候都是在内在的，我们一直在说潜意识的力量，其实你会发现 AI 它永远是意识层面的，那我们很多时候90%都是潜意识的在运作，所以因此人和人之间有那个契合默契叫不言而喻的那份美好，就这些它都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而且这一行的话在我看来至少20年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候，因为现在目前跟着国策走总是没错的，今年国家推出来心理健康的这个已经立法，然后呢全民都开始关注心理健康了，所以而且我们国家的心理服务人才是严重缺乏。
0: 我的感触最深的是学校对于心理方面的这种重视，
1: 是的，
0: 越到中学每次老师发的各种心理方面的疏导或者是跟家长来分享一些教育心理常识的，
1: 是的，
0: 这种频率特别特别的高，
1: 是的。但是大家你会发现他还是需要有一个教育的过程，因为大家对这个还是不重视，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时候，他可能连看都不会去看。
0: 我们之前聊了那么多，似乎家庭教育这个重担都压在了母亲的身上，你觉得在考前这段时间作为父亲在家庭里应该做什么？
1: 好好的关注好老婆，爱好这个妈妈，把妈妈拽去约个会啊，去放松一下呀，看个电影啊，吃个好吃的，所有爸爸的注意力一定要放在妈妈身上，对这个孩子不要做任何行为，妈妈的情绪看见接住，这就是对这个孩子最大的帮助了。
2: 以上呢就是我和万老师聊天的下半部分。那天跟万老师聊完，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们这一届家长最难的不是要做得多，而是要学会如何去少做。万老师有句话非常的重要，妈妈的过度担心对孩子的祝福是有限的，诅咒是真实的。我想对所有和我一样的父母说，如果你也焦虑没关系，这是我们人类爱

0: 孩子的本能。但请你记住，你的情绪稳定比任何一句鼓励的话都更有力量。少说话，多做饭，把注意力从孩子的每一道题上收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哪怕只是下楼走一圈，或者是对着 AI 倾诉十分钟，都比把焦虑憋在心底或者是传染给孩子要好得多。最后要感谢万老师，也想问候每一个在深夜还在为孩子辗转反侧的爸爸妈妈，你不是一个人在扛，我也是你的朋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亲笑呢？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周五了哟。
1: 那周五的时候呢，按照我们节目的
0: 惯例，
1: 我准备讲另外一个词的啊，也行吧。
0: 我们节目的样子是吧？
1: 啊，对，然后我们肯定就会跟各位来说一说关于吃这方面的事情了。
0: 但我们今天不是说点外卖啊，不是说下饭店啊，是要让你自己做哟。
1: 啊，这些东西我只在饭店里面吃过啊。
0: 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呢，吃大鱼大肉呢，难免有点油腻，对吧？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喜欢吃一种东西，叫
1: 凉菜。
0: 对，清爽开胃的凉菜，它做的又快。然后吃的又鲜，食材唾手可得啊，几分钟就能上桌。
1: 那不是，我要扯的猪头肉没那么快，啊、我要先杀猪。
0: 你怎么不想你先养猪啊？
1: 那也得，还要养猪。
0: 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每人分享一道拿手的家常凉菜。
1: 猪头肉怎做？
0: 家常凉菜。
1: 对啊，猪头肉啊。
0: 最好说一说简单的做法是怎么做的啊？也许你做的不好，但是你知道它大概的做法。
1: 你做的不好，那你更不就别给我。
0: 你这样的人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觉得啊，好好吃哦，大概是怎么做的，但你不会在家做的，因为你懒。
1: 对啊，所以我可以不做，但我可以告诉你有什么好吃啊。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但这件事，你说一个凉拌菜。如果是自己做和外面买，它这个成本就不一样了耶。
1: 那倒是，
0: 对吧？
1: 但你可以到大头卤菜去买。
0: 呀，好贵！哎呀，
1: 买起来弄一个吃着，
0: 也不是要不要钱。
1: 买起来弄一个吃着，
0: 就是这个话题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
1: 之后，也不要就
0: 之后、啊、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在6点钟之后，我们一周才一次的。新花 KTV 今天开门营业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
0: 城市。

0: 之声
1: 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当然您如果说想要清唱的话呢，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您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您拉到粉丝群当中，然后这样您清唱的时候呢，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按语音讲话和唱歌都是一样的。
0: 想把我唱给你听，是这样。
1: 这是什么醉醉的人呢？
0: 好，另外今天的最后的内容是大漂亮啊，跟大家来聊一聊第一季度的网剧数据出炉了，都五月底了，网剧第一季度的网剧数据才出炉啊，
1: 都很正常吗？
0: 他们这个数据也太慢了吧？
1: 那能比我们的那个还慢吗？
0: 说是就是步数腰斩，就是没有那么多步了，但是开心麻花压住短剧了，就是开心麻花
1: 也进军。短剧了，
0: 不知道播的怎么样啊？待会儿我们来听听大漂亮对第一季度这个网剧的一些分析啊。
1: 啊，好嘞。
0: 好，今天两个小时的新花一路放就这样慢悠悠的开始了，我们又准备要接招了，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学到一两招呢，比较简单的啊，凉拌菜，
1: 鸡蛋拌豆腐是吧？
0: 这还真不简单，这在凉拌菜里面算麻烦的了。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花一路放啊。
0: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我和小美结婚后，家里的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问我为什么这么好，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小美做的菜。
4: 刚结婚的时候，小美今天加班好累哦。
5: 哎呀，都晚上12点了，你肚子饿不饿呀？如果饿的话，我给你做牛肉吃。
4: 小美，洗到牛真的太幸福了。
5: 那你想吃什么口味的？红烧的，还是老坛的，还是西红柿的，还是海鲜的呢？
4: 都会做的话，那我都吃啊。
5: 这么多呀，你吃得完吗？
4: 可以的，你放心吧。端过来的时候我就懵了，4碗方便面，红烧牛肉面。老坛酸菜面，西红柿牛肉面，海鲜牛肉面。哎，小美，你不是说烧牛肉吗？
5: 哎，你快把筷子给我，我给你扒拉出来。你看，这不是牛肉吗？
4: 所以我现在呢，看到方便面就胃疼。哎，我说小美哦，你就不能做个菜给我尝一尝吗？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手艺哦。
5: 看来我做的红烧牛肉你不喜欢。那这样吧，明天回来呀，我给你换一个花样。
2: 第二天回家，真的发生了变化。小美做了4个菜，刀工非常好，切得稀碎，味道也特别棒。
5: 大胖，今天的菜怎么样啊？
4: 好吃好吃好吃。哎，小美啊，你什么时候练的？就是你的这个刀工这么好啊？
5: 这个
2: 看到小美支支吾吾，我就知道肯定有猫腻。我到厨房一看，果不其然，一堆包子皮躺在那里。原来这些菜都是从包子里面抠出来的肉馅。
4: 有了这两次经历，从今以后家里做饭烧菜的活都是我承包了。哎，谁让我这么能干呢？
0: 那既然能干的话，那凉拌菜这件事情你应该不在话下吧？
1: 那就凉拌啊。
0: 你做过凉拌菜吗？
1: 没有。
0: 啊？
1: 没有，我真没做过凉拌菜。
0: 你们家在夏天没有吃凉拌菜的习惯吗？
1: 有，但我不做，我都买。
0: 啊，那你会买什么样的凉拌菜呢？
1: 素拼啊。
0: 素拼。
1: 嗯。
0: 现在的外面的素拼有什么？就是腐竹。海带。
1: 土豆、海带。
0: 还土豆。
1: 有。土豆、海带结，藕、莴笋。然后再就是豆制品。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买个素拼特别健康？
1: 太健康了。然后豆制品里面呢，就是有那个兰花干，有千张，然后有那个豆腐泡，还有那个就是像人造这个什么蛋白一样的那种卷卷的那种，那个
0: 都是，其实都是
1: 豆制品。
0: 这一盘下去热量也不低。
1: 然后花生米这个东西呢，老板最后走的时候给你撒一点。
0: 哎，我现在就是不管吃什么凉拌，哪怕吃凉皮，
1: 你都要多放花生米。
0: 对，因为那是就是喷香的源头。
1: 但花生米的热量就特别高。
0: 是的，就那抓那一把花生米，让这盘凉皮翻了个翻的热量。
1: 你刚才讲做 那个什么，
0: 嗯，
1: 皮蛋豆腐还比较麻烦，
0: 嗯，
1: 皮蛋豆腐做起来很麻烦嘛，不就是把皮蛋和那个豆腐把它切好了以后，然后往上面浇汁就行了嘛，放点醋，放点生抽，
0: 就是那个内酯豆腐对吧？
1: 对啊，就是内酯豆腐，淮南的那种内酯豆腐，然后把它，
0: 然后像皮蛋也是现成的，关键是做皮蛋麻烦，你得买现成的。
1: 你干嘛要做皮蛋？
0: 哎，以前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都是会做皮蛋的耶，
1: 啊，
0: 我们现在都不会了。
1: 谁会？
0: 会，以前老一辈他们会自己会做。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是皮蛋是怎么做出来的，反正没不知道怎么做的，就买现成的，超市里都有。
1: 就可能是那个汁这个东西难搞，
0: 嗯，
1: 就调了那个汁。
0: 难道你没有刷到过那种啊拌鞋底子都好吃的酱，这个酱汁吗？凉拌汁吗？
1: 没有。
0: 嗯，好，我们看大家的，因为我们俩也说不了什么啊，因为对我来讲，我就会拍个黄瓜，还不好吃。
1: 然后
0: 我只知道把黄瓜给它拍碎了之后呢，拿盐先腌着，然后要快吃的时候把那个水分涮干，
1: 就把它水沥开是吧？
0: 对，然后再去调。我们家基本上凉拌菜就放几样东西，一个就是醋，一个就是少许的生抽，然后加一点点芝麻油，拌一拌就没了。
1: 因为你不吃辣椒，你吃不了辣。
0: 对，得放点小米辣，然后最后搞那个油再炸一下，对吧？就好极了，对不对？我怎么这么卤啊？
1: 就今天你讲
0: 就好吃了，对不
1: 对？
0: 对，
1: 你今天说的所有的话呢，全是你自己说的，我没有在后面添油加醋讲很多啊。
0: 嗯，
1: 我爸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做的一道凉拌菜呢，是那个凉拌粉丝。
0: 嗯，
1: 他用的不是我们用的红薯粉丝。
0: 嗯，
1: 就是那种龙口粉丝啊，
0: 嗯，
1: 白粉丝，
0: 很细的那种。
1: 对对对，很细的那种粉丝。然后这种粉丝呢，它跟那个黄瓜丝啊一起拌。
0: 嗯，
1: 每次只要有这道菜上桌的时候呢，就吃得很快。
0: 嗯，
1: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味道很好。
0: 嗯，
1: 他先把那个龙口粉丝把它烫熟了以后，就把它用热水把它泡开了以后，
0: 嗯，
1: 它不就软软的了吗？
0: 嗯，
1: 然后再把它水分沥干，跟那个黄瓜在一起，里面应该是放辣椒、放油、放香油、放
0: 粉丝拌黄瓜，
1: 嗯，
0: 哦，
1: 然后放醋，放那个生抽，
0: 嗯，
1: 最后可能放一点点糖在那个里面，真好吃，是真好吃。
0: 嗯，
1: 这是我爸会做的一道那个夏天的时候。
0: 哦，我们这边拌粉丝的比较少。嗯，
1: 对，就粉丝拌黄瓜。
0: 对，
1: 嗯，但不是我们那个什么淮南那个牛肉汤的那个粉丝啊，不是红薯粉啊，嗯，是白色的那个粉丝。
0: 它肯定是因为它比较，它不能用那么粗的嘛。
1: 对，细细的那
0: 个，不然不容易熟嘛，对吧？
1: 哎，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在这边喜欢吃，如果你要真的是凉菜的话呢，就花毛一体。
0: 嗯啊，
1: 花生米和毛豆。
0: 嗯
1: 啊，这个应该算是下酒菜。
0: 这个算，对，它其实严格意义上这个算是蒸菜。
1: 不是蒸菜，它不是
0: 蒸熟的吗？
1: 不是啊，毛豆和都是煮熟的呀。
0: 煮熟的，对，煮熟的。
1: 然后它的那个花生米可能是油炸的，可能是
0: 煮熟的。它也要淋汁吗？
1: 也有汁，上面淋很多的香油。
0: 哦。
1: 另外呢，在这边就比较喜欢吃的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卤拼，这个算凉菜吧？
0: 就是有点贵。
1: 对，卤拼这个东西它确实贵。
0: 嗯。
1: 卤拼里面有什么？鹅膀子。
0: 耳朵皮。
1: 耳朵皮，牛肉。
0: 我最喜欢吃的耳朵皮。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各种针菌。
0: 嗯，对，
1: 你们
0: 你就是我的菌，
1: 你是我的
0: 肝，
1: 你是我的四分之三。给了啊，这种卤拼。
0: 嗯
1: 啊，再到了皖北那边去以后呢，他们会做的一些那个凉菜呢，跟皖中和皖南地区就不太一样。
0: 啊，鸡蛋蒜。
1: 对，鸡蛋蒜。
0: 鸡蛋蒜真的是，我跟你讲，真的是大胖带我去吃的。我不是到那家去吃，我都不知道鸡蛋蒜，我没吃过。我之前
1: 就是鸡蛋，
0: 而且我还比较排斥。后来吃了的时候还觉得
1: 还蛮香的，
0: 挺香的。对，嗯，
1: 就鸡蛋把它捣碎掉，和那个大蒜子一起把它放在那个冲里面一起冲一冲。
0: 嗯嗯，
1: 冲了以后呢，然后里面也应该是放点香油，然后你搞一张水裸馍。
0: 一卷，
1: 然后放一点鸡蛋蒜在里面，
0: 你就饱了。
1: 然后再搞两串羊肉，把它
0: 一捋
1: 下来，
0: 嗯，
1: 你还这个不就是
0: 扫兵
1: 加利剂吗？
0: 那天晚上我们就几个人吃饭，然后
1: 给他两斤羊肉，他们讲干不完啊，两斤羊肉你们干不完。
0: 然后最后一帮人讲，你这搞的也太狠了，我们那个东西真的是
1: 我们八个人
0: 一卷就吃饱了，
1: 我们八个人两斤羊肉你干不完，
0: 关键还有其他菜呢
1: 啊。 当然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鸡蛋蒜以外呢，皖北地区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凉拌菜呢，叫凉拌荆芥。
0: 啊，
1: 可吃过的
0: 没有？荆芥就是苦菊是不是？
1: 不是苦菊，凉拌荆芥。
0: 嗯，
1: 就你把它当成芥末，芥末酱。
0: 嗯，
1: 它的另外一种形态
0: 哦，
1: 凉拌荆芥，
0: 嗯，
1: 这是一个那个菜，菜叶子，然后这个菜叶子什么吃起来也怪好吃的，就提神醒脑啊。
0: 说白了都是那个拌汁儿，
1: 对，
0: 就是拌的佐料非常重要。好，我们抛砖引玉啊，因为大家伙儿都有自己爱吃的或者会做的凉菜，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看啊。然后银子说，我最喜欢的凉菜就是皮蛋拌豆腐，做法非常简单，只要用醋和麻油就够了。说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你说什么了？你口水就流下来了。
1: 莫吉说，凉拌黄瓜，一根黄瓜洗净了甩干水，张开嘴巴咬一口，在嘴巴里面嚼一嚼，拌一拌，吞下去就是凉菜了。
0: 哦，我的妈，你讲怎么有点恶心。
1: 不是，你这么讲的话，那就所有的东西干脆到胃里面自己拌就行了，
0: 就
1: 咬一口，咬一口黄瓜，然后那边我再咬一口蒜，然后再喝一口酱油
0: 啊，
1: 然后自己拽蹦一蹦，然后自己在里面晃一晃。
0: C 尔西就直接说了，凉拌黄瓜要用6年的香醋，不要放盐，直接放生抽，还要加手磨麻油。我家用的调料非常讲究，你们也知道的，我对此很讲究的，所以我家也是这样的
1: 啊，
0: 一定要有6年的香醋。
1: 哇哦，
0: 而且手磨的麻油。
1: 哇哦，好厉害哦。
0: 然后小苹果说，俺最喜欢吃的就叫什锦菜。什锦菜你可知道？就是十样菜，或者叫素什锦。
1: 什锦哎，就是那个，
0: 对对，就是那俩字儿，
1: 什刹海的那个什。
0: 对对，锦绣的锦
1: 啊。
0: 然后他说，通常使用黄豆芽、芹菜、胡萝卜、雪里横、藕片、黄花菜、木耳、香菇、豌豆叶等不少于10种蔬菜炒制而成。真的很爱这个凉拌菜，简单的调味，但是真的很好吃。好许那个调味是简单，你这凑着10样菜，
1: 我要洗菜做菜啊。
0: 我这10样菜我都可以炒10个菜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黄豆芽可以炒一个，芹菜可以炒一个，胡萝卜可以炒一个，
1: 雪里横搞肉丝就可以搞一个了，
0: 藕片
1: 也可以炒
0: 一
1: 个肉丝了。
0: 我这
1: 木耳可以搞个地三鲜了，
0: 对，
1: 或者烤个木耳炒肉丝。
0: 我这为做一个凉菜，我这得准备10个素菜，这太麻烦了。这个
1: 你不搞点肉吗，兄弟？
0: 这凉菜本身的目的
1: 是为了快。
0: 对，你这太复杂了，你这个。不过他讲起来就是这样，多种类在一起，它肯定是好吃的
1: 啊，
0: 对吧？
1: 苍白讲的是凉拌西红柿，西红柿切片码盘，撒上白砂糖，冰箱冷藏10分钟，最后的吃完汁水喝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凉拌西红柿了，
0: 关键糖太多是吧？
1: 对，就是因为糖太多。我
0: 其实你要想，就像今天沈巍老师说的一样，它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些零食可能糖还少一点，我们吃的零食里面到处都是糖。
1: 今天晚上我就要吃凉拌西红柿。
0: 对，你这样想其实就过来了。你要
1: 老婆你可在听，你在听的话现在就去给我买一点那个西红柿。
0: 嗯，现在西红柿便宜。
1: 喵喵说的是肉丝凉面。大哥你这个有点算主食了，不算凉菜吧。
0: 哦，你讲糖拌西红柿，这位朋友讲的，橘子讲的，他说糖拌西红柿啊，我以前的西语老师，
1: 西班牙语
0: 老师是吧，
1: 对，
0: 他说去外国人家里做客，给做了一道，他们就说这简直是神仙菜。
1: 不要影响外国人都是这么说话。
0: 神仙才能吃到这个菜。枪炮与玫瑰说，
1: 你能不能用西班牙语然后给我们讲一讲他们当时是用西班牙语怎么来给你，
0: 这就是神仙菜。
1: 对，
0: 这句话怎么说，
1: 这句话怎么说的。喵喵来讲完了，讲肉丝凉面啊，肉切丝，少许生抽，少许老抽，快速翻炒出锅备用。锅烧开水，菜市场买的2块钱炒面，下锅煮熟，快速过凉水，沥干备用。小米辣葱少许，加生抽老抽蚝油，盐醋白糖一勺，有炒熟的花生米就放，没有就算了，倒入里面随便拌，最后淋上麻油，浇上肉丝，解说。
0: 嗯，你这个你们看来都是吃货，都是吃家，应该这么说。
1: 老吃家呀，行家呀，
0: 行家呀，就是随随便便，我跟大炮想的凉拌黄瓜，
1: 凉拌西红柿。
0: 你们这么复杂，比如说枪炮雨玫瑰说的，他这个泡萝卜，他说我最近迷上泡萝卜了。三根白萝卜切条，撒点盐，腌制半小时之后洗干净，泡野山椒放两袋，小米椒切圈放一把，蒜子一头切片，盐放两个调羹，糖放五个调羹，白醋三分之一瓶，5块钱的雪碧一瓶，搞匀泡一晚上，吃什么都很配。所以你知道了吧，要想鲜就要放白糖，而且它白糖放的比盐还多。
1: 嗯，
0: 盐就放2勺，糖放5勺。
1: 但泡出来的那种酸萝卜是很下，
0: 很下饭，
1: 很下饭。
0: 你吃面条和吃馒头都行。
1: 对，就不一想到酸酸萝卜，怎么就有点
0: 就
1: 流口水呢？怎么搞的？
0: 对，好迅速的就流出来了。
1: 你可能自己脑海里面每个人脑海里面都对于这个酸萝卜都有着自己。钟爱的那一家，
0: 对，
1: 钟爱的那个口味。
0: 嗯，我们小时候吃的是那种，就是妈妈会给它穿成一串，就是那种酱萝卜。
1: 嗯，
0: 后来就是有那种鲜的，就是刚才说的这样。
1: 我们是坛子萝卜，我们放到那个坛子里面腌啊。
0: 啊，对，腌的那种也有啊，就是那种比较脆。但我小时候老嫌那个咸菜太咸了，我不爱吃。现在岁数大了，渐渐的好点了，你开始能接受这种口味的味道了啊，凉菜了。有朋友讲，我妈就买卤菜嘞，
1: 所以我想吃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做啊。
0: 对，我不用做哎。嗯，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就请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你拿手的或者最爱的一道凉拌菜啊，大致说说做法。我们今天大家都可以在群里面学一学，因为我们就觉得凉拌菜这件事情呢，在第一很适合夏天，第二如果你真的是时间比较紧张的话，它是一个很快手的菜。对吧，可以迅速的上桌，配点面条啊，配点馒头啊，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对不对？
1: 带有辣，配面条、配馒头这种东西你要开胃才行。
0: 对啊对啊，所以大家来一起来说一说，每人分享一道拿手的家常凉菜，最好附上简单的做法，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嘎嘎嘎！
1: 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哦。
4: 钱在哪里？
1: 啊，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4: 该了，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5: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4: 哎，我真绑架他了还？
5: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4: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5: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4: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5: 哼，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4: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5: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4: 喂，
1: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4: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他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2: 下班路上做自己，流着口水做自己。
13: 好姐，
12: 我是怡子。
13: 谢谢大胖。
12: 今天为什么会流口水呢？因为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说凉拌菜啊。这个如果说大家有拿手的凉拌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怎么做的啊？今天看看能不能人手学一道啊。
13: 好，
12: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3: 那个莫说的是蒜苗啊，焯水以后用牙签拉成条，再用酱油、味精、香油、小米辣、辣椒面、热油拌一拌吃。
12: 蒜苗，
13: 那我
12: 就蒜苔，
13: 我
12: 他讲的蒜苗就是蒜苔，
13: 蒜苔也能凉拌啊？
12: 嗯，但应该要嫩一点的那种，对吧？王文杰说一招，把干辣椒、蒜子捣碎，酱末放一点食盐，来一丢丢水拌一拌，发酵一回，然后热油泼一下，凉拌什么菜都好吃。
13: 就是今天来教我们怎么用汁啊，这个也好。
12: 对。
13: 那、这个明明妈妈说的，这个我会凉拌藕片，白莲藕切成薄片，烧水烫熟，不要用铁锅。
1: 不要用铁锅，那我用什么锅？
12: 就有什么讲究、啊、
1: 为什么
12: 锅有什么讲究？
1: 对，
13: 捞出来以后放凉水里面过下凉，控下水，放姜末、鲜红菜、菜椒丁、米醋、白蚁、白糖、盐、味精抓透，然后放冷藏半个小时，取出来滴点芝麻油装盘就可以了。糖多一点突出糖醋味啊、哦，糖醋那个
12: 藕片，嗯啊，这个好吃
13: 啊，
12: 这好爽口，
13: 嗯。男人好男大哥讲最简单的那就是拍黄瓜嘛，
12: 嗯，
13: 凉拌木耳嘛，
12: 嗯，
13: 黄瓜洗干净拿开水烫一下嘛，啊，
12: 嗯，
13: 拍好的用盐糖稍微腌一下，挤干水分，放一点蒜汁啊、不是蒜末、鸡汁、香油、自制辣椒油一拌就 OK 了，
12: 嗯，
13: 木耳泡发焯水，放美极酱油， 醋、小米辣、香油一拌就 OK 了。
12: 嗯，
13: 我夏天经常做的是凉拌牛肉、柠檬鸡爪，夏天再做一些。
12: 柠檬鸡爪能不能做一份？
13: 能不能做一份给你送过来是吧？
12: 哦，这个柠檬鸡爪你知道外面有多贵吗？
13: 啊，
12: 很好吃，我非常喜欢吃柠檬鸡爪。大家也知道，就是你首先你要是在外面摆摊的那种，就是随便搞搞的大几十就没了
13: 啊。
12: 然后你要在网上买的那种呢，你买回来看上来是一袋是吧？但是你撒开之后发现里面都是汁水，就真正鸡爪很少。嗯，含量很少。
13: 夏天再做一些生腌青辣椒，又可以做凉菜，又可以做小菜，吃饭喝粥配个面条都绝了。还可以做捞汁小海鲜，小海鲜放在蒸锅上面蒸熟，放点香菜，少一点洋葱，小米辣，美极酱油。他是不是给美极酱油做广告的？
12: 但我就发现大家现在还真挺讲究的，就是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调料的要求啊，有的是多少年代陈的，什么有多少什么牌子的，是哪一个，因为他现在就是所谓比如说生抽这两个字不知道有多少种，很多很多种，所以他们要求还挺高。
13: 还有辣鲜露，辣鲜露又是什么？香醋、冰雪碧，然后去籽黏柠檬拌一拌，放冰箱里面冷藏3-4个小时，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醋啊。
12: 嗯，
13: 柠檬鸡爪我估计也是这么做。
12: 对，他要冰冻才行。
13: 对
12: 啊，正说凉拌皮蛋，就是松花蛋摆盘，加陈醋、生抽、白糖、酱末、剁椒、蒜末、葱花，搞里头就炸来。王文杰说买两个鸡腿煮熟了之后做一个手撕鸡凉菜，也是那不就也就下酒的利器。就是这之前有人说就是用就是炖鸡汤，大家都只喝汤不吃鸡肉嘛。
13: 嗯，
12: 然后就讲把那个鸡肉可以做那个手撕凉拌鸡丝，就是把它手撕过来，然后拌一拌。
13: 让我想起了赵丽蓉老师，麻辣鸡丝。
12: 对对对，就是麻辣鸡丝。
13: 是什么鸡丝？
12: 对对对对对，嗯
13: ，cheese。
12: 他说，刚刚那位朋友说他的那种拌凉拌皮蛋，说这个卖个20吧，不过分吧？
13: 啊，这个还有朋友哦，刚刚那个凉拌的蒜苔发过来，这有点像海带丝哎。
12: 他把它给。
13: 从中间把它劈开了，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劈开了。
13: 你这个有点像海哦，凉拌海带丝也很好吃。
12: 那是，
13: 但海带丝我得自己切。
12: 对，
13: 因为海带你就很多
12: 去味儿。
13: 很多朋友你们没有到市场里面可能去买过海带啊，就是那种海带呢，你泡开了以后呢，它外面有一层皮，那层皮你把它撕掉，
12: 它才会嫩嫩的，
13: 然后它才厚厚的一层，然后你的刀工得好，才把它切成丝
12: 。其他的可以用刨刀刨，就是这海带你就没办法用刨刀刨，就得切。有朋友说鸡蛋蒜，我去例行蔬菜的吃过，我觉得很好吃。
13: 鸡蛋蒜是吧？
12: 配上小薄饼，
13: 厉害，
12: 真好吃嘞。
13: 那鸡蛋蒜你讲，
12: 有人问这个东西算不算？皮皮虾算不算凉拌菜？
13: 大哥，你但凡你说不用动火，然后把皮皮虾给我搞熟了，好吧？
12: 凉拌菜大概，但是现在他们要说动不动就又要浇油啊，又要这，水煮啊，他这还真得动火，不动火不行，对吧？嗯，原说菠菜焯水切断，控出水分，撒少许盐，加醋、生抽、麻油，巴拉巴拉几下就可以上桌了，凉拌菠菜。燕子说我发现你们凉拌菜里面都不加白芝麻呀，我拌凉拌菜都要放白芝麻的，有的地方凉拌菜的就是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放凉就是白芝麻，确实是这样。嗯，然后还有说黄瓜切丝，刚刚大胖说的就是这个黄瓜切丝，龙口粉丝烫软过凉水，然后火腿肠切丝加各种调味料搅吧搅吧也可以上桌了
13: 啊，
12: 什么都可以搅吧搅吧就可以上座了，
13: 都能改。
12: 嗯
13: 啊，
12: 嗯，
13: 那个荣倩发了一个推文，哦，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号是吧？他的推文的内容是做饭的尽头是清蒸和水煮。他经常使用的料汁，蒜末、小米、辣葱或者是香菜、生抽、蚝油、醋、香油，再加一点温水，所有的菜都是这个料子。
12: 他在减肥啊。
13: 不是，他
12: 这样做是为了减肥吗？
13: 他自己家里面做菜，自己家里面你看这是他自己做的那些菜，
12: 好素哦，
13: 这都是鱼。
12: 我指的是就是看起来很清淡。
13: 阿拉斯加帝王蟹、波龙，
12: 对，就是
13: 这个。你跟我讲这个素
12: 叫什么什么 就是它不加多余的调料
13: 啊，
12: 对吧？保留食材原本的味道，这样讲个对
13: 啊。
12: 但他这一顿也不便宜，好贵哦。
13: 怎么你这个还有两瓶啤酒，两瓶啤酒旁边怎么还有两个叶子水？
12: 嗯，怎么了？人家不能喝叶子水。
13: 你们到底是喝酒还是喝水呢？
12: 你到底住哪？黄瓜油条酥是什么东西？
13: 黄瓜油条酥吗？
12: 嗯，他说黄瓜油条酥好吃，拌上芝麻酱绝了。好，先放歌，我来搜一下黄瓜油条酥长什么样
13: 啊。好，那个考拉说的是凉拌、凉拌笋丝，就是莴笋削皮了以后切细丝，加盐杀水，大蒜拍开去皮切碎，加一点香醋怕酸，泼上烧滚的菜籽油以后拌入到莴笋丝当中，解说。
12: 我的妈呀，黄瓜拌油条真的是一道菜。黄瓜切断加油条切断，像拌黄瓜一样拌的。
13: 我觉得好好吃哎。
12: 哎，看起来还不错哎。
13: 就是又有主食，然后又有，这个
12: 再加点素头肉。
13: 但是我在安徽的这边的那个凉菜店里面，或者是所有的餐馆里面，没见过这个菜。
12: 嗯，没见过跟油条一起拌。
13: 我要是老板，今天晚上我搞底把这个菜把它试一下，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推到市场上面去，绝对火。
12: 可以看着
13: 黄瓜拌油条，绝对火。
12: 对，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一说你的这个拿手的家常凉菜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
13: 家常的凉菜我没有拿手的，但这首歌曾经是我和小虎哥两个
12: 很拿手的。

0: 当当，
1: 可带劲，
0: 带劲，
1: 可有劲了。
0: 想当年，我跟小虎哥两个，
1: 就哥他们俩能唱完啊、
0: 哦。
1: 所以他那时候气息还是很足的。
0: 现在不行了，
1: 男人呐，
0: 年纪大了，
1: 过了25，
0: 过了18都是走下坡路了。
1: 今天说的是凉拌菜啊，就是有朋友说我公婆和老公是陕西人，我不太能理解他们顿顿凉拌黄瓜。
0: 而且家里面的凉拌菜一上桌，我就可以闻到很浓的醋味，很怕酸。
1: 嗯，
0: 陕西的菜呢很神奇，西红柿炒豆角，西红柿炒大白菜，西红柿炒韭菜，万能的西红柿。豆腐呢不炒不炖不煎，他们是蒸了直接吃。
1: 嗯，
0: 这样的，陕西人他们之所以爱喝醋啊，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东西
1: 里面
0: 都要放醋啊，
1: 嗯，
0: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跟当地的水质有关。因为从地理上面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当地的这个水资源其实是比较稀缺的，
1: 嗯，
0: 然后很多的水呢要通过这个地底的这个系统啊，地底的这个地下水的系统呢，然后再循环，然后再打的都是地表水或者是那个地底水。这个水呢比较硬，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说就是比较硬，里面的碳酸钙会比较多。那古人呢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水如果比较硬的话容易造成什么肾结石啊，或者是那个尿路结石啊，身体里面就会有那种钙化灶，是吧，就是什么肾结晶，肾结晶以后这不就肾结石了吗，就是因为你水质太硬了，你的那个碳酸钙太多了，所以呢就导致了你会有这个疾病。然后但是古时候的人们他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X 光，他们只是发现多喝点醋可以中和这个碳酸钙，所以在陕西那边的人呢他们才顿顿
1: 爱喝醋，爱吃醋，
0: 都吃醋、然后每就这个各种菜里面都要有醋，跟他们当地的生活环境有关。
1: 哦，大胖老师现在怎么这么博学啊，
0: 哎呀，
1: 最近怎么不一样了呢，
0: 林子大了吧，喜欢听一点这种故事吧。
1: 还是那个汪说不建议以后聊吃的话题了，我听着两位主持人嘴里口水不断呢。那我们俩我们什么话题都能够往吃的上面引，没办法。
0: 那个男人好男大哥跟你讲啊，今年夏天他在做的时候给你送一点
1: 啊，
0: 柠檬鸡爪给你送一点。
1: 不用了，那个太贵了，大哥谢谢。
0: 大哥是差你这点钱的人吗？大哥开网约车都是自己打发时间的事情，
1: 这个很麻烦，你知道吧？
0: 大哥是怕麻烦的人吗？
1: 还要放柠檬，还要冻，很麻烦，很麻烦。
0: 那你别吃啊，我的大哥给我了，你别吃啊。
1: 哦，
0: 你哦什么？
1: 他说给我，没说给你啊。
0: 哦，这才叫哦。
1: 甜甜说凉拌海带丝就是用干海带丝泡发一下焯个水就行了，然后过一遍凉水口感就更爽脆了，再加上辣椒油香菜盐一点点蚝油拌匀就行了。每次做这道菜我爸妈都讲好下饭哦，他们喜欢配粥喝
0: 啊，
1: 凉拌海带丝配粥。有的时候凉拌海带丝我在什么时候会吃，就有的时候去吃烧烤的时候他会送那个
0: 啊，送一点，
1: 还有一些那个韩国烤肉那个也会有那个
0: 自己拿，
1: 好好吃。
0: 没
1: 你没出息，花几十花几几大几十对吧，现在那个自助烤肉大概大几十
0: 68，
1: 对
0: 啊，不止哦，
1: 不止
0: 70块钱，
1: 78或者88这样子的，反正三个人大概要100多块钱了，然后就去直奔海带丝哦。
0: 直奔海带丝，就只干海带丝。
1: 清风说凉拌木耳也很方便啊，就是要提前泡发焯水，放一点胡萝卜丝青椒丝，再放一点生抽醋白芝麻就行了，低卡又美味。凉拌木耳就是我记得以前不是有过新闻吗，就是那个木耳泡时间长了是不能吃的，就你当天泡发当天吃完。
0: 对，哎呀，
1: 他们说凉拌西红柿最大的就是重要的点就在于要去皮，把皮去了，皮凉拌西红柿去皮好去，在头上那个
0: 烫一烫是吧，
1: 哥哥对哥哥十字，然后用那个烫开水一烫，他们把皮马上就去掉了。乐乐妈说我们这边有个凉拌三丝，这个三丝指的就是胡萝卜丝土豆丝和青椒丝
0: 啊，
1: 全部切丝焯水控干之后加盐加醋加麻油，做法也比较清淡，老人孩子都能吃，反正也是我们家餐桌上出镜率比较高的一道凉菜吧。
0: 东北那边其实还有一个凉菜，我们去一些东北饭店的时候也会点，叫东北大拉皮。
1: 啊，对对，我们现在也 会点，
0: 对吧？
1: 像有些东北饭店那个大拉皮大盆。
0: 对，东北大拉皮还。
1: 吃拉皮，它那个佐料啊，也非常的丰富。
0: 还有什么东北的一些那边的凉菜？韩国泡菜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朝鲜族泡菜。
1: 对，
0: 这个泡菜这个东西呢，我们没办法，就只得冬天的时候做。
1: 昨天还是前天啊，有人喜欢说搞那个辣泡菜
0: 啊，
1: 然后还有朋友说苦菊
0: 啊，凉拌苦菊。
1: 萌萌说苦菊洗干净之后搭配炸的花生米，然后用生抽、蜂蜜、香醋。调匀了，清热又解腻。我爸妈总是让我夏天多吃这个。
0: 我吃那个什么苦菊啊，
1: 目的是为了减肥，
0: 是不是为了降血脂？
1: 然后你要炸花生米，
0: 对，你要搞炸花生米。我上几次吃这种苦菊的时候呢，应该真的就是在饭店里面，然后那个他们把那个什么冰镇苦菊啊，那做的还挺好看的，还上面还有那个二氧化碳。就干面，然后冒刺的那种，
1: 对对对，仙气飘飘，
0: 然后感觉哇，这是什么仙饼主人啊，好苦。没有，他其实做的还挺甜的。
1: 他凉拌苦菊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你感觉不到他的苦。
0: 对，还蛮好吃的，其实。
1: 远航说，大胖讲那个凉拌煮头肉又不难。
0: 真的不难吗，兄弟？凉拌煮头肉呀。
1: 先把煮头肉煮熟了，然后切片，然后
0: 拿就搞煮头肉啊。
1: 你倒可以买到吧，猪头肉。
0: 我没买过，
1: 应该可以买到吧？你卖猪肉的地方肯定有买过。你不是讲你今天你家主是港城市场上拖来的吗？那怎么可能没有猪头肉呢？
0: 猪脸他又不是。
1: 然后他说凉拌猪头肉呢，就是熟的猪头肉要切片，搭配黄瓜条，加上点香菜，淋上蒜汁和香醋，非常下酒。就每次你家要是招待客人，放上这么一盘。肯定它迅速就没了，对吧？哎呀，今天
0: 口水有点流啊。
1: 从脆爽的拍黄瓜，到酸甜的凉拌西红柿，到各式各样荤素搭配的凉拌菜，看来我们这个朋友们还是深藏不露啊。平时看你们叽叽喳喳，好像真的是什么都无所谓似的，但事实上都是身怀绝技的人啊。确实，这样的几道小菜就驱散了夏日的炎热。希望我们有机会再去吃这些好吃的东西，而且夏天吃凉拌菜有个好处，就你不要在厨房里那么热了，就烧菜的人会舒服一点，对吧？相对来讲是舒服一点。好的，我们第一趴内容暂告一段落哈，我们把口水收一收，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新花 KTV， 待会儿见。

城市感受零下20度，呼吸着灰蒙蒙的霾和味道不太好的雾，这主题很熟悉，也不知还有多少歌没录。假如他为了工作上的应酬经常喝到吐，假如每天夜里都有女生跟他说句晚安，假如在夜里听黑怕没成为他的习惯，假如他也有体面工作不用每天吃稀饭，他输入他的号码他也接了那通电话。有人在意享受，有人在意胜和负，有人假话还没讲过却又跳进坑和雾。你说今天休息工作明天开始做，以为很有理，从早玩到太阳快日落。这些想法对于别人来说是个噩梦，没有人会在乎一个痞子唱的歌声，他从早到晚塞着耳机，这是他的特征。

是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不知不觉发现很多问题都没答案。想起那时陪我通宵，是谁又把酒拿起？我多想重新握着美术课上的油画笔。那时的时间像蜗牛一样缓慢，那时课后生活却是那么甜蜜短暂。现在却想着音乐金钱该如何转换，想着能否吃上下一顿的晚饭。你可能不知道，曾对你目不转睛，你曾答应教学楼顶陪我看狮子流星，可你最终没出现在那一整夜，陪我只有月光下我自己的身影出现在夜里，走进那。

0: 怕没成为他的习惯。你说你想比曾经梦境里面想要的对话，你说你看不见星星在牛点亮你的童话。你不知道曾经对你目不转睛，你曾答应就去楼顶陪我看流星。
1: 你说你想不起曾经梦境里面想要的对话，你说你看不起星星在灯点亮你的童话。是谁在讲话？是谁的想法被强加脑海？又是谁把原本的计划一一打破？你虚荣大胆，又是一个。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2161次列车从源头。
4: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1: 时光流逝多少年，
2: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90年代的台湾，有一位儒雅的歌坛诗人，灵魂歌者，叱咤歌坛20年，创作了无数经典歌曲。红时低调，巅峰时勇退，是歌迷心中无限量安可的意难平。他是童安格。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曾经的情歌王子童安格。

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也是我们所熟知的童安格的歌曲当中的经典的一首之一了。童安格是1955年出生在

又减少。和同学组成了旅行者三重唱，他担任乐队的指挥，常常跑出去参加演出活动，也会一手好话，还有磁性的歌喉，斯文博学的童安格成了学校里的明星，更是女生心中的男神。1978年，乐队灌录了旅行者专辑，反响虽不如渴望，但是音乐的起航直指无边的未来。随着现实的选择，刚走出雏形的乐队就解散了。20岁的他应征入伍，2年后揣着创作的30多首歌涌入社会，寻找让梦想开花的机会。但是投出去的作品没能立刻转化成果腹的粮，不得已他就在一家卡通公司谋职，解决温饱问题。徘徊间，梦想的大门露了那么一丝丝的缝隙，他写的《此情永不留》得到了小哥费玉清的盛赞，被宝丽金视为可造之材，于是呢就招他入徽，成为了一名助理制作。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跟我来》。

跟我来这张专辑呢，是童安格发表的第四张个人专辑了。在1985年，他推出的这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想你》。刚刚崭露头角的他，逐渐向天王巨星靠近。而到了《跟我来》这张专辑的时候，他的事业已经全开，演唱、发片、演剧，还担任电影配乐创作。1987年，他获得了台湾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这是歌迷用欢喜之心投票选出，没有半点的水分。当年有一天在夜市里，童安格在一个摊子前驻足，摆摊的男孩呢，有着逼人的英俊。作为演艺界的行内人，他认为眼前的男孩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明日之星，于是他就把名片留给了这个男孩，约着到公司聊聊。但是惜才之举让男孩有些戒备，眼前这个真挚温和之人看着很难和明星摊上什么关联。这个男孩是谁呢？这个男孩就是日后非常火的小虎队之一的吴奇隆。成名之后，吴奇隆聊起这段奇缘，就很感谢当年的伯乐之遇。1988年汉城奥运会进行时，童安格在新加坡工作，通过电视，他第一次听到了带有韩国民族风味又激励人心的奥运歌曲，深受触动。回到台北之后呢，心中藏有未经事宜的他，偶然听到了阿里郎的旋律，一时茅塞顿开，谱了一段不寻常的旋律。他用韩语发音录了一个小样，然后找词作家陈贵珠填词，折腾了两周，却一直不能定稿，因为其中有一句韩语的发音像极了怕自己，于是呢，他大胆沿用，才有了现在这首情深款款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这首歌原来是安排裘海正唱的，后来公司认为创作者更能够悟透其中的深情，于是呢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初唱的时候他把握不好，感觉一筹莫展的时候，韩籍歌手张浩哲就把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向童安格一一详解，以了解为背书，童安格终于完美地唱出了这首表达奥运运动情怀的歌。这张同名的专辑销量最终达到了400万张，勇夺当年台湾男歌手唱片销量的冠军。那这也是童安格第一张进入内地的唱片，他忧郁的眼神，清澈的嗓音，文人的气质，首首唯美有故事的歌彻底征服了所有的聆听者。张学友凭借童安格作曲的《夕阳醉了》也拿下了1989年的十大劲歌奖，于是香港乐坛也有了童安格的传说。

你想想看，这首80年代的莫的歌，现在听好像一点都没有年代感。我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没有太关注他的作曲，觉得好像这首曲子应该是一个很知名的作曲人，但是没想到他确实很知名，但是他也是我们非常熟知的歌者童安格。当时歌手们纷纷向才唱俱佳的他邀歌，有的就直接拿他的歌来进行翻唱，所以红遍两岸三地的他和齐秦、周华健、王杰，当时呢是被誉为台湾乐坛的四大天王。到了1989年，童安格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一举获得了 IFPI 的白金唱片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梦开始的地方》。

0: 2161次列车，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1: 时光流逝多少年，
2: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回味情歌王子童安格的那些经典的作品和他的音乐之路。我们之前在上半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梦开始的地方》，这首歌呢，在1989年因为这张专辑一举获得了 IFPI 白金唱片奖。到了1990年，他发表了第七张个人专辑《花瓣雨》，细腻和前卫的曲风突破了国际化。用心写歌，用情唱歌，同时风格越来越无可比拟。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我们就来听这首《花瓣雨》。

出了几张非常知名的专辑之后呢，童安格的歌路就开始往内地蔓延。1993年的北上广巡回演出可以说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演唱会上全程大合唱，气氛热烈，高潮迭起。童安格说：“作为一只东方的鸽子，我会尽我所能的去创作东方人的作品。”所以后来就有了那首《把根留住》。那这首歌的曲呢，旋律非常的优美，歌词平实，但是充满了深情，把中国人骨子深处落叶归根的情怀一一的倾诉。1996年，他登上了春晚，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畅饮回忆，欢快的台风，帅气的笑容，柔雅的气质，也成为了世纪的经典。那其实提到童安格最经典的一首歌，我们可能会提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一经推出就成了热歌，它是情人间诉衷情的高定，更是少男少女们开启情愫的性格。早恋没有结果，但是歌中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就开启了学子们学习英语的热情。童安格呢，当时也意外地成了学校编外的英语推广大使。当李宗盛还是在出头路上奔波的小李，而童安格也是无名小卒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因为音乐惺惺相惜。那个时候李宗盛的专辑需要大量的和声，为名不经传的专辑花精力创作配和声，这费力的差事只有童安格没有犹豫地揽下了。录音的时候第一遍大家就赞叹不已，富有创意的和声犹如天外飞音，专辑因此增色不少。一向不善表达的李宗盛，这童安格是我认为音乐与本人的真实性格最接近的，听歌如见人，他的歌和本人一样的浪漫顺畅天真，容易相处。在写歌的旋律安排上很少用一些奇怪的音阶，总是那么柔顺和安适。童安格的专辑里面90%的歌都是自创，20年间创作了300多首大众耳熟能详的歌，他的传唱度翻唱度是无人能及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所有的广播人其实对这首歌都是特别钟爱的，因为这首歌的第一句就是午夜的收音机忽然传来一首歌，好像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自己曾经特别迷恋广播的那个时代哈。我们今天来听的是情歌王子童安格，他曾经的一些经典的作品以及他的音乐之路。在当年有一次演唱会上，童安格接受歌迷们的献花的时候，他把满怀的鲜花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发现手中的麦克风不见了。原来他在接献花的时候呢，他一时腾不出手，旁边的歌迷顺手就接过了麦克风，在演出现场主唱丢了麦克风，那算是一个重大的事故。从那位歌迷追回麦克风的时候，他毛遂自荐说愿意帮唱，因为他对童安格的歌喜欢到烂熟，张口他觉得就可以胜任童安格第二。如此挑擂台的歌迷比比皆是，从喜欢到崇拜，到最后成为和偶像一样出众的闪光者，童安格他一直有着如此的魔力。到了1996年，他发表了个人的第14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收留》。在这张专辑之后，巅峰的童安格为家人移居加拿大，歌迷们纷纷扼腕叹息。我们来听听这首第14张专辑《收留》的同名主打。

这张《修柳》呢，是1996年发行的第14张专辑的同名主打。5年后，也就是2001年，他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青春手卷》。从此呢，他的背影就如空谷幽兰，遥远相渺。在音乐与现实中，他完成了一场生命角色的变换。那个拿着画笔哼着歌的少年，离我们越来越远。现在的他会在生活当中，在家里练练书法，玩玩乐器。曾经的惊鸿种种如潮影，只留了童安格式的浪漫和慵懒。有的时候歌瘾犯了，或者是受到朋友盛邀了，他也会小唱一刻，依然自得。这个曾经为他人之梦缔造了一个又一个音乐梦境的歌坛白马王子，活成了别人的梦。在非凡中出彩，出彩中淡然，淡然中自在，自在中真实。梵高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但路过的人只看到烟。童安格用心用情堆积直达心扉的烟，其实让人永难忘。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看他在消失我们视线之前的最后一首歌《青春手卷》。在这首歌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

0: 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0: 为了成为你最可信赖的家庭健康顾问，他在一年的时间里邀请了省内三甲医院的近100位专家上线答疑解惑。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FM 1055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子多睡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生活当中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突然晕了几分钟，或者是突然间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样情况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那么小中风其实是中风来临之前一次很明显的预警，很多人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千万别把小中风当没睡好。今天要告诉你出现5个征兆要当心了。在补钙这件事情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食物，然而有一种高钙食物容易被很多人忽视，那就是奶酪。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该怎么办呢？医生给出了明确答案，今天一起来关注。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人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突然间晕了几分钟之后又好了，还有突然感觉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需要警惕的是啊，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了。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空调吹多了，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所以千万不要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那么出现5个症状要当心了。一到夏天，人本来就容易累、头晕、没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啊，小中风的症状更容易被认为是中暑、空调病、没睡好。医学上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它看似小打小闹的，实则是中风来袭前最直接的预警，再不当回事儿，付出的可能就是大代价了。小中风的表现记住4个字，突发单侧。小中风的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极容易被忽视，但它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要牢记以下的5个表现。第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拿东西掉落，走路时一侧腿拖拽。第二是突发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或想说话却表达不出来。第三，突发视物问题，单侧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呢，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 走路向一侧偏斜，还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不管症状有多轻，是否正在缓解，都不要犹豫，立刻拨打120，尽快的去医院。其实很多人中风之前呢，都曾经历过小中风。在临床上，不少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其实已经出现过一次甚至多次小中风了，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他们完全错过了这次最后的报警。2020年，新英格兰

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中风的风险就会更大。那么有一个好消息是，研究发现及时的诊断和预防措施可以使小中风患者三个月内发生卒中的危险性降低80%。该抗凝的抗凝，该抗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把生活方式调好了，就能有效地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么除了注意小中风的五个征兆，我们还有六个时刻要特别注意防范。这六个时刻呢，容易中风，千万要留个神儿。有些中风高危瞬间，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反复经历过。江南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杨在医院的公众号刊文表示，六个时刻容易发生中风，大家要特别留意。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第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上厕所用力时，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劳累的时候，第五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的时候。那么这六个时刻一定要注意。还有预防中风，做好五件事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第一呢，是控制好慢性病。夏季气温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会显著加快，同时也会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病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气温高的时候，多数病人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有所降低。有些病人由于睡眠不好，心情烦躁，导致血压出现较大的波动。因此调整好用药量，使血压保持稳定，以防发生中风。第二是及时补充水分。夏季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少喝特别凉的冰镇饮料，以免因为太凉和糖分摄入过多而影响肠胃，导致消化不良。适量的饮用凉白开水，以达到消暑降温的效果。第三个要注意是多吃蔬菜水果。夏季正是瓜果蔬菜上市的旺季，它们含水量较高。另外，瓜果类蔬菜都具有高钾低钠的特点，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血管。第四点要注意，室内温度不要太低。26度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过大，经常在不同温度的区域出入，忽冷忽热，对血管非常不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第五，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有利于健康，但是要避免高温时进行户外活动。小中风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中风来临前身体拼尽全力地提醒你，选择无视它还是抓住它，结局可是天差地别的。别等到真正倒下的那一刻才后悔当初没把那几分钟的不对劲儿当回事。那么最后再帮大家总结一下，有五个征兆要当心。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二是言语突发障碍，第三是突发事物问题，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第五是突发对侧的面瘫。那么六个时刻特别要留神。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上厕所用力时，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过劳时，第五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还有五件事能够保护血管，一是做好慢病控制，二是及时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温度别太低，五是保持适量运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水果最好在饭前吃，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水果是零食，可吃可不吃。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水果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维生素、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研究已经表明，多吃水果可以防癌，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都有好处。吃水果有利于健康，但是吃法上有讲究。很多人习惯饭后吃一些水果调剂一下口味，事实上饭后吃水果会增加能量的摄入，容易导致肥胖这些问题，从而增加许多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要把水果放到饭前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跟补钙有关的健康话题。在补钙这件事儿上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的食物，但是有一种高钙食物被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奶酪。奶酪、芝士、起司、干酪、乳酪，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哈。原名都是英文的 cheese，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芝士呢是西餐当中的常见食材，目前在我国也不是很陌生的食物了。很多人爱吃的汉堡、披萨、三明治、焗饭当中经常有它的身影，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奶酪也就是芝士，听起来就美味又健康。它是在鲜奶当中加入适量的乳酸菌、发酵剂或是凝乳酶，使蛋白质发生凝固，并加盐压榨排除乳清之后的乳制品，属于高度浓缩的鲜牛奶。一般来说，10千克的鲜奶才能产生出1千克的奶酪。奶酪在制作过程当中除去了牛奶中大部分的水分，营养上自然也是更为浓缩，不仅钙含量很高，蛋白质、维生素 D、 部分矿物质等营养素也都有很大幅的提升。不同奶酪的钙含量是有差异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中的数据，奶酪的钙含量为每100克799毫克，是牛奶的近8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喝奶300到500毫升，按照同等量的蛋白质来换算，相当于30到50克奶酪。意味着如果吃50克奶酪，就能够摄入近400毫克的钙，在满足一般人群每日钙需求量上具有很大的贡献。我们来关注50克奶酪对钙推荐量摄入量的贡献率。1到3岁的孩子每天需要5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贡献了80%。4到6岁的幼儿每天需要6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的奶酪就贡献了67%。7到8岁的儿童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50克奶酪就贡献了50%的钙含量。9到11岁的儿童呢，是每天需要10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中的钙含量就贡献了40%了。12到14岁的少年儿童，每天也是需要1000毫克的钙，同样50克奶酪贡献了40%。那同样15到18岁的青少年呢，也是需要每天1000毫克的钙。还有18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已经贡献了每天钙需求量的50%了。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奶酪的蛋白质含量比鲜牛奶高出了近8倍。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蛋白质会被分解为小分子的物质，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奶酪当中浓缩了大部分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D。 除了钙，奶酪中的磷、镁、铁、锌含量都不错，分别是鲜牛奶的3.6倍、5.2倍、8倍和25倍。除了这些营养成分之外，
作为发酵乳制品，新鲜或未高温杀菌的奶酪可能含有一定量的活性发酵菌，部分菌株具有潜在的益生菌特性，有助于改善肠道的微生态环境，维护肠道健康。另外， 制作奶酪时，牛奶中 98%的乳糖会随着乳清被排出， 只剩下很少一部分残留在奶酪凝块当中，由发酵菌发酵为乳酸，所以奶酪当中几乎不含或者是仅含有微量的乳糖，通常不会导致乳糖不耐受，这对于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非常友好。 不用强迫自己咕咚咕咚喝奶补钙了，只需要一小块芝士，补充的营养就和牛奶很相近了，而且比牛奶更优秀。至于奶酪的热量呢，中国食物成分表中显示为每100克328千卡，如果按照每天的食用量30到50克奶酪来代替喝牛奶计算啊， 大约会摄入98到164千卡的热量，如果说是喝300到500毫升纯牛奶， 那么热量摄入是195到325千卡，相比之下呢，奶酪吃的克数相对较少，适量的热量摄入更低一些，不会导致发胖。 市面上的奶酪种类繁多，并不是所有的都值得推荐，那么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以下的几个关键点。第一是要看好干酪的含量，选择奶酪产品一定要看好配料表。目前呢，这类奶制品分为原制奶酪、天然奶酪和再制干酪两种。根据我国最新的 GB2519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中的规定，再制干酪，也就是再制奶酪的干酪含量需要大于 50%， 如果说在 15%到 50% 之间则为干酪制品。那么我们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天然奶酪，只是口感上可能会有苦味， 这是因为奶酪在发酵过程当中蛋白质会发生水解，太炼中含有的疏水性的氨基酸或者是太游离出来，接触味蕾会产生苦杏仁味，不过呢，加热之后再吃苦味就会变轻了，奶香味会更明显。如果实在不喜欢原制奶酪的苦味，再制干酪也不错，尽量选择干酪含量高一些的。还要注意盐的含量， 钙钠比越高越好。奶酪的制作过程基本上都需要加盐，吃奶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补钙，但是呢，有些奶酪的钠含量比较高，补钙的同时也会摄入较高的钠，反而可能对健康不利了。在选择天然奶酪的时候呢，大孔的奶酪、切达奶酪、马苏里拉奶酪的钠含量通常不会太高。 如果选择芝士片，买的时候需要看好营养成分表，选择钙含量较高、钠含量较低的一款，最好是钙钠比大于一。那比如说，我们举两款芝士片的例子哈，第一款钙钠比是 0.7%， 第二款钙钠比为2.3%。那么如果选择第一款，虽然一片能够补钙80毫克， 但是也会同时摄入171.7毫克的钠。 而第二款呢，吃一片可以补109克的钙，那么两片芝士的钙含量约等于一杯200毫升的牛奶了，钠的摄入量仅为47毫克。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奶酪制品的时候要注意钙钠比，还有呢就是选择不含添加糖的。 另外呢，吃奶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奶酪好吃，营养又补钙，但是可别因此而狂炫啊，毕竟绝大多数的奶酪钠含量都不低，特别是某些高钠低钙的芝士片，吃太多的这种芝士片呢，对心血管健康是不友好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喝奶建议啊，每天可以吃40克左右的奶酪来替代300毫升的牛奶的钙摄入量， 但是需要控制总热量和脂肪摄入，优先选择天然奶酪。
有的芝士片钙钠比低，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片只能补80毫克的钙，想要摄入300毫克钙就需要吃近四片，摄入的钠含量就高达了686.8毫克了，折合成盐约1000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每天盐摄入量要控制在5克以内，吃四片芝士片摄入的盐就达到了34%了，那么全天的盐摄入量就会太容易超标了，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控血压，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血压患者可以适量的食用奶酪，但需要特别注意选择和食用方式，建议优先选择天然低钠奶酪品种，比如说大孔奶酪等等哈。乳糖不耐受的患者适合选择陈年的硬奶酪，减肥人群要选择低脂奶酪。补钙不要只喝牛奶了，奶酪芝士是补钙的隐形冠军，钙含量远超牛奶，同时还富含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选购时应该关注干酪的含量、钠含量和糖的添加，让补钙更高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

0: 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接下来和大家聊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啊真的是手机不离手啊，一天刷手机的时间远远大于5-6个小时。那么我们今天来关注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的以上的人都怎么样了呢？在我们的耳边可能会听到别人好意的提醒，就是别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眼睛就要废了。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的普遍，这样的提醒也是不绝于耳啊。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李广觉医师指出啊，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这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啊，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研究数据也是触目惊心的，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的风险增加74%，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呢，你都是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医生解释说，因为玩手机会让人快乐，也是会上瘾的，这时候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医生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哈，就是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已经近200斤了，他每天沉迷于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当中得知啊，父母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总是觉得学习好累，满脑子想玩手机。来就诊时啊，小王说了一句让李医生印象深刻的话，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后，小王一开始是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慢慢的接受了。初期的疗效还可以啊，但是回家之后，由于他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

0: 不肯再来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笨，这可不是吓你哈。手机不仅会影响身体，更在慢慢地侵蚀我们的大脑。医生介绍，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啊，手机成瘾者前额叶、颞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到了损害。再进一步检查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解释说，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说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啊，10到14岁本来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影响了正常发育。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医生打了个比方，就像我们有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事儿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医生在门诊中曾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时间一长，她已经不想出门了，不想接触现实社会。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那么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也给出了明确建议。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我们该怎么办呢？医生说啊，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了。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对9到11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问题上。医生建议，虽然不能够让青少年完全抵御电子产品，但是必须要控制使用的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答案是有的。医生说啊，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个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下降。也就是说，虽然依然会惦记手机，但是真的使用的时候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干预和管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我们再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高温天不要做剧烈运动，当温度和湿度都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在室外锻炼，否则你的身体不能有效降温，很容易中暑。 像恶心、头疼、肌肉抽筋、起鸡皮疙瘩，这些症状都可能是逼近中暑的警报信号。更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表血管明显扩张，会让心脏、大脑血液供应量相对不足。另外，剧烈运动之后，心脏负荷增加，虚血量增多，供需失衡，就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可以在清晨或傍晚进行一些动作柔和缓慢的有氧运动，像散步、打太极拳等，尤其是老年朋友更要注意。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随着高血压的患者逐年增多，并且年轻人也有高血压的趋势，现在很多家庭都配备了电子血压计，以便随时监测血压。可是家里有电子血压计，既会使用又知道测量血压的注意事项的患者却连六分之一都没有啊。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说使用电子血压计的五大注意事项。用电子血压计自我测量血压是否准确，是高血压患者乃至许多中老年人关心的问题。常常听到人们议论说电子血压计不准确，每次测量的数值都不一样。那么应该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准确的电子血压计呢？首先，选购电子血压计要看标，这个标是标准和标识的意思。血压计可不是随便买一台就行的，建议大家购买已经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电子血压计。认证标准有英国高血压协会标准、欧洲高血压协会标准，或者是美国医疗器械协会标准。这些内容在电子血压计的包装上都会有明显的标识。另外，在我国高血压联盟官方网站上公示了经过认证的电子血压计品牌和型号，大家可以上网参考。第二点，要首选上臂式的。现在市场上的电子血压计有臂式、腕式、手指式等等，但是腕式和手指式测量的数值都不够准确。虽然腕式和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很适用，但是要特别说明一点，腕式的电子血压计不适用于患有血液循环障碍的病人。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疾病会加速动脉硬化，从而引起患者末梢循环障碍。这些患者的手腕血压和上臂的血压测量值相差很大，建议这些患者和老年人选择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另外，在购买前应该实地测量一下，以便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电子血压计。研究显示，经过认证的臂式电子血压计与台式水银血压计的准确程度没有区别。我国的高血压指南也推荐使用臂式电子血压计。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现在很多医院的门诊或急诊使用的血压计大多换成臂筒式的电子血压计了。这种电子血压计无需人工绑扎袖带，进一步减少了测量的误差，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选用。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根据上臂臂围尺寸选择合适的袖带。大多数电子血压计的袖带长度为35厘米，宽度为12到13厘米，这个尺寸适合臂围在25到35厘米的人群。但是肥胖或者臂围较大的人群应该选用更大规格的袖带，儿童应该使用更小规格的袖带。第四，测量时避开干扰。袖带太紧或者是位置不当、身体运动等情况都会导致测量误差，避免在周围有电场的地方使用电子血压计，防止受电场干扰，影响测量的准确度。测量血压的时候，不要摇晃放置电子血压计的桌子，还要保证电源电量充足，因为充气和液晶显示都需要耗电，电力不足也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第五点要注意的是，不适合使用电子血压计的人群，第一就是过度肥胖者，首先这个袖带它可能就伸不进去。第二呢，心律失常的患者，这个需要医生去专业的进行监测。第三，脉搏极弱、严重呼吸困难或者低体温的患者，也需要到医院去准确的测量血压。第四，心率低于每分钟40次和高于每分钟240次的患者，那这个范围呢，已经是不在电子血压计能够准确测量的范围之内。第五呢，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因为这类患者可能身体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抖动，那么也会非常明显地影响测量的效果。在测量血压时，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放松，坐正，手臂放在桌子上，背侧手臂和心脏持平，袖带放在肘部稍微偏上一点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站立或垂直手臂测量血压，并且要测同一个手臂，不要一次换一个。 而且测量血压要在身体心情安定的情况下，每天在同一时刻使用血压计测量。服用降压剂的人在服药后2到3个小时再使用血压计测量。电子血压计便于携带，但是灵敏度很高，稳定性差，姿势呀、周边环境等细微的变化导致的血压不同，血压计都能够测出来，所以每次测量的数值可能不一样。使用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至少应该测3次，每次间隔7-8分钟，姿势保持不变，然后取一个平均值，就是你这一次的血压值了。还有啊，在饮酒、抽烟、运动和沐浴之后，至少要等30分钟才开始测量。测量前至少休息15分钟以上。连续测量时，请至少间隔2分钟以上。
1: Yes.
0: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测量结果自我诊断及治疗是有一些风险的，应该遵从医生的指导。

0: 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如果说被犬类抓伤、咬伤之后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尽快的去接种狂犬疫苗，最好的时间是在24小时之内。那么，为什么接种狂犬疫苗一定要趁早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郝立新为您的解读。
1: 目前全球范围内，狂犬病依然是病死率最高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狂犬病的病死率高达100%，但是规范的暴露后预防几乎是100%有效。因此，我们要正确地掌握狂犬病预防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狂犬病毒疫苗需在24小时内接种的核心原因是，病毒进入人体后会沿神经向中枢神经系统扩散，而疫苗通过产生抗体来阻断这一过程。越早接种，抗体越能及时中和尚未侵入神经的病毒，大幅降低发病风险。若超过了24小时，人也尽快接种，但保护效果可能会随延迟时间增加而下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最近，全国治沙造林劳动模范殷玉珍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人视频，寻找27年前为他种树捐赠5000美元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视频迅速引发巨大关注，无数热心网友自发加入寻人队伍。短短不到2天，远隔太平洋的两人就上演了一场温暖动人的隔空对话。
5: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6: I will try.
7: 我尽量。
6: 我是叫你种一棵树。
7: 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它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茅屋素沙地50000棵树背后的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
5: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4: 最近，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的治沙造林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发布了一段替树寻亲的视频。视频中，他寻找27年前为他捐资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视频发出后，很快就有了回应。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视频对话。
5: Hello，
6: 殷玉珍。
7: 殷玉珍，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
5: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7: 我尽量。
6: 我是叫你种一棵树，
5: 我在沙漠等着你。
4: 视频中与殷玉珍对话的人，正是他日夜思念和寻找的塞考斯基。两人的缘分始于27年前的一次电视邂逅。1999年，塞考斯基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担任外教，他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茅屋素沙地一线植树的故事，深受感动。于是辗转捐赠5000美元，支持殷玉珍的治沙事业，并亲自前往茅屋素沙地看望他。如今27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长成了如今的50000多棵树，在茅屋素沙地蔓延成一片森林。但20多年来，他们两人几乎断了联系。在视频通话中，塞考斯基得知当年的树苗全已成林后，非常惊喜，表示：“我想找你种一棵树。”殷玉珍则回答：“我在沙漠等着你。”时光不语，林海为证。塞考斯基当年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月2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
8: 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7: 就在上周，我忽然收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和短信，他们都对我说，也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们了，但我们一直记得你。
4: 塞考斯基的真实姓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如今已近古稀之年。2020年退休前，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一所高中的社会历史教师。殷玉珍的寻亲视频发布后，他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前中国同事和学生发来的邮件和短信，告诉他殷玉珍和中国网友正在寻找他。塞考斯基十分感慨，称自己经历了神奇的一周，这实在是一场奇迹。1999年，塞考斯基入选了中美教师交流计划，来中国工作生活一年。他选择在洛阳一所外国语学校教授英语口语和听力课程。在中国期间，塞考斯基每天都会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节目。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则讲述殷玉珍事迹的短片，不禁热泪盈眶。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屏幕里那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让他深受触动。塞考斯基回忆说，我迫切想要尽一份力，帮助这位可敬的普通人。1999年10月，塞考斯基给美国多家机构发送电子邮件，希望筹到一笔捐款，但筹款经历一波三折。最终，波士顿一家机构愿意出资$5000资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塞考斯基说，这笔捐款由中国相关机构联系到殷玉珍，顺利交到了他的手上。现在回忆起来，塞考斯基依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说，我真心希望能用这笔钱尽一份心意，回馈这片土地，助力它完成治沙绿化的心愿。
7: 中国还有我遇到的那些中国人给了我太多温暖和帮助，我一直想着该用什么方式感谢中国。后来我想，还有什么比帮助他们，帮助中国变得更美，更能表达我的感谢呢？
4: 塞考斯基捐赠的$5000对殷玉珍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让他激动不

0: 市乌审旗河南乡尔林川村一个叫景贝堂的地方。他的新家就在茅屋宿这片沙地的腹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带。结婚的第二年，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那一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1: 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他，我哭，我出去就在高粱上，我嚎给一顿，起来把眼睛擦得好好的，因为我就已经就咬牙了，我就说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你只是挂一个冲铁挂上4个月到5个月，但是你6、7月他风就停了，他不挂了，那我边明黑夜干，我还就偏心把你治不定。
0: 风暴把树苗卷走，他就从头再来。年复一年，殷玉珍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层层设防的种树方法。他们种活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他们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一天，殷玉珍突然收到了来自美国人塞考斯基的$5000捐款，这是殷玉珍当时收到的最大一笔一次性捐款。当时的$5000足够一个家庭盖房子、供孩子上学，甚至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殷玉珍只留下1张美元做纪念，剩下的钱她决定全部买树苗。她对丈夫说，人家大老远来给咱这钱，是看中了咱种树治沙的决心和行动，这钱必须变成树，变成绿。殷玉珍用这笔钱买了几万棵树苗，全都栽到了地里，成活率很不错，用了5年时间把这批树苗培育成了一片森林。2000年4月，塞考斯基在他教书的洛阳那所学校的校长白帆的陪同下，专程赶赴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景贝堂村探望殷玉珍。白帆如今已是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对于那次会面，塞考斯基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白帆校长一直对我说，等见到他，你一定会忍不住落泪的。就在我们等候的时候，屋子另一端的门被推开，殷玉珍走了进来。她身上穿的正是我在电视里见到的那件外套。我立刻认出了她，激动地起身跑过去拥抱她。正如白帆所说，我当场泪流满面。她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初见时沉静内敛，起初他还有些拘谨腼腆。第二天我去到他的家中，他才慢慢和我聊起整片林地的规划，还有自己的家人与生活。当时塞考斯基第一次看到殷玉珍种树时，连连摇头表示不可能。当时他的家里没有一件机械化工具，用的是最原始的铁锹、扁担。殷玉珍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地背进起伏不平的沙地里。种下的树苗只有手指粗，怎么可能种活？塞考斯基走后，殷玉珍在沙地里用砖垒了一个碑，刻上塞考斯基的名字。他说，立这个碑是为了给他一个承诺，这些树苗不会辜负他的好心。上周，当得知殷玉珍利用那笔$5000捐款，在茅屋宿沙地种下的树苗，现在已经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树林，塞考斯基非常激动。这正是我当初倾力奔走的初衷。
2: 我真的很期待能再回去看看他，我只想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告诉他，他真的是一个奇迹。

0: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敢相信他竟然真的做到了这一切。他们告诉我那里会变成一片森林，但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1: 从1986年种下第一批树苗开始，尹宇珍的树一种就是40年。曾经尹宇珍的家外面是一条孤零零的土路，在无边无际的黄沙中艰难延伸，仿佛没有尽头。如今同一条路已经被茂密的林带紧紧拥抱，化作一条充满希望的绿色长廊。
2: 这儿以前都一眼望不到的别的沙漠，现在都是我的孩子。
1: 尹宇珍说的孩子，就是他亲手栽下的一棵棵树。2017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上，尹宇珍还代表中国走上论坛，讲述沙漠防治与脱贫的中国经验。如今，尹宇珍居住的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沙尽人退的过去，正在变成绿尽沙退的现实。这些年来，尹宇珍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当年向他伸出援手的美国好人，他一直在心里记着这份恩情。每每走进这片树林，他都会想，如果塞考斯基能看到这片林子，该多好。塞考斯基是尹宇珍记忆里的名字，毛乌素沙地纪念石碑上的名字塞考斯基也是按照尹宇珍当时的记忆刻上去的。2026年5月16号，尹宇珍对着镜头发出了那段寻人视频。2000年结束洛阳的外教工作回到美国后，塞考斯基继续在美国学校里教书。2004年，他又回到中国待了一个月，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学校工作到2020年退休。塞考斯基这些年也曾在网络上搜寻过尹宇珍和他治沙种树的相关消息，但从未奢望过还能再和他取得联系。他本人也从未想到，自己当年的一次善举，竟然在遥远的东方大漠孕育出了如此磅礴的绿色奇迹。他更没有想到，一位朴实的中国农村妇女竟将这份恩情铭记了20多年。上周当得知尹宇珍竟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找她的视频时，塞考斯基连连惊呼不可置信，并表示，我做这一切是想要回馈这个善待我、接纳我的美好国度，所有功劳都属于尹宇珍夫妇，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所以我总是告诉别人，真正的英雄是他，这些树都是他亲手种下去的，当然也有人帮助他，但这一切都是他一点一点亲手完成的。他为这片土地做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奇迹，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我只是想对中国说一句谢谢，这就是我表达感谢的方式。
1: 中国人民对祖国的赤诚热忱实在令人敬佩。塞考斯基称赞中国民众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他说，当时像尹宇珍这样的普通人，即便收入微薄，也依旧自掏腰包植树治沙，这份精神令人动容。塞考斯基说，这个中国治沙奇迹里有他加入，也就会有其他更多人加入。
3: And if one simple school teacher，
0: 如果一个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老师能够和中国内蒙古沙漠里的一位普通女性产生连接，并一起创造出这样的奇迹，那也许我们就能从一个人

0: 变成两个人，从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再从四个变成八个，直到最后变成无数的人。而这一切往往都只是从第一步开始。也许这个故事就能让更多人愿意迈出那一步。
1: Maybe this story can help in the one step.
2: 十四五期间，中国成为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治沙理念和方案正在积极推动世界防治荒漠化进程。在蒙古国，中国专家积极参与种植十亿棵树计划，帮助当地建设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区。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当地沙漠治理和能源转型提供新思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已成功运用到非洲绿色长城建设中。
1: I have heard stories and seen stories on the news.
0: 我在新闻里看到很多关于荒漠化的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很多人一直在努力解决它，而且因为有越来越多像殷玉珍这样的人，沙漠正在一点点变小。如果中国愿意分享这些新的治沙理念和技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会有更多国家愿意学习。
2: 流转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按照约定，塞考斯基今年计划重返中国。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白帆说，等他回来会在洛阳待两三天，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和他一起去殷玉珍治沙的地方栽上小树。茅屋宿沙地里，当年殷玉珍立下的砖碑已经换成了汉白玉碑，风沙磨砺磨不掉刻在上面的名字，那50000棵树还在长，未来的新树也会长。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好嘞，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2003年，他第一次知道有个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2年后，他就进入这个领域，成为一名赛道设计师。
14: 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3位。
13: 在 F1 赛场上，车手是绝对的主角，而赛道在承托着他们的风驰电掣。
14: 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1/1秒要预测到它下1/1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
13: 她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一位 F1 赛道女性设计师，带领团队已经设计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资讯有故事，全球顶级赛道设计师姚启明打破 F1 玻璃天花板。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5月24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也就是 F1， 结束了加拿大站的比赛。6月初 ，F1 将移师欧洲，开始摩纳哥站和巴塞罗那站的角逐。今年的 F1 赛季一共有22站比赛，其中3月13号到15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的中国大奖赛是今年的第2站。今年也是 F1 中国站赛事举办22年。20多年来，巴里切罗、舒马赫、阿隆索、汉密尔顿、维斯塔潘这些叱咤 F1 赛道的风云人物都曾登顶中国大奖赛。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新闻故事的主角，不是 F1 赛道上风驰电掣的车手，而是 F1 赛道设计师。如果您看过 F1 比赛，那您是否留意过他的赛道？F1 赛道是一个专用封闭式的环形比赛场地，由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也就是国际汽联统一管理。赛道需要符合严格的国际标准，比如 赛道每圈的长度为3000到7000米，赛道两旁铺设开阔的草地或沙地。此外，赛道不应有过多过长的直道，目的在于限制车速，以免发生危险。因此 F1 的弯道就很多，但弯道的设计要求非常之高。应该说 F1 赛道设计师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职业，小到全世界只有区区12个人能从事这份工作。这12人中的一位来自中国，他叫姚启明，也是全球迄今为止唯一一位 F1 女赛道设计师。
14: 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啊。专业的这个赛道一般是有几千张图纸的，甚至要上万张图纸。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防线。我们把一件事情可以做到极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可替代的那个人。
13: 姚启明现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他与 F1 的缘分要从2003年讲起。2003年夏天，姚启明从沈阳建筑大学道桥专业研究生毕业，来到上海工作。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是 F1。
14: 2003年，我刚刚来到上海工作，我们办公室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叫 F1， 也是一种好奇心，我就去查了一下到底什么是 F1。 一查的时候，我记得还是那个以前的很古老的显示器，从里边扑面而来的就是 F1 飞驰电掣的那种声音，就让我真的是隔着屏幕就感受到了那种冲击到灵魂的速度和激情。我觉得特别的酷。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3位。
13: 姚启明出生之前，他的父亲经历了一场严重车祸，这场车祸成为全家人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从懂事开始，姚启明就在想，如果马路上没有车祸该多好。他回忆，当他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风驰电掣的 F1 时，他想到了儿时不断萦绕的那个念头，安全的马路。这粒深埋心底的安全种子，在日后与 F1 极限速度的碰撞中融合成了姚启明的设计风格。姚启明到上海工作的第二年，2004年， F1 正式登陆中国。当年9月，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正赛吸引了15万人次观赛，创下当时中国单项赛事单日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纪录。赛事3天，共有超过26万人次观赛，成为中国汽车运动的一大盛事。F1 中国大奖赛成为催化剂，姚启明决定放弃攻读博士的计划，他担任了上海国际汽车街道赛 DTM 总设计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主持汽车赛道设计的中国本土设计师。
14: 我真正的从头到�尾完成了一个100%自主知识产权的赛道设计，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我们是可以走下去的。
13: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尝试，姚启明的 F1 赛道设计由此拉开帷幕。 F1 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汽车赛事，能让赛车以每小时超300公里的速度飞驰的赛道，可绝非一般的柏油马路。姚启明言简意赅地表示，让车辆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水平发挥到极限的赛道就是 F1 赛道。
14: 赛道大家都觉得赛道就是一条路，但其实呢，赛道是和我们的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因为它需要让车辆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的水平发挥到极限。这条路其实也代表了我们道路里头的最最前沿的技术。赛车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 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他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他这个每千分之一秒要预测到他下千分之一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赛道就是在下边默默无闻承托着这一切了。
13: 有了赛道 F1 比赛才能进行。姚启明将 F1 赛道设计形容为在大地上做一个巨型雕塑，但这个雕塑又是一个极限场景的试验场，它要将精度控制到一毫米。
14: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大地上做了一幅巨幅的雕塑，要把这个车辆的性能能够在上面能够把它展示出来，它就需要每一个细节。赛道呢，基本上占地像 F1 都是要在3000亩地左右，它的直线基本上是在1公里到1.5公里，或者说1公里到2公里之间。那在这种尺度下，我们要做到一毫米，就是1/1000。
13: F1 赛道上极速竞技，因为车速太快，有报道说车手的颈部肌肉重量可以达到普通人的3倍。中国车手周冠宇曾形容过车手在比赛过程当中极限受压的感觉，他是这样说的 ：F1 比赛转弯时施加给车手脖子的力量非常大，头上的压迫感就像在上面加了20公斤铁片，人很容易出现失重的情况。如果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基本在过1号弯的时候就会直接失去意识。F1 赛车的每一次直线加速都是机械与动力的极致交锋，而弯道处那更是整场比赛最惊心动魄的博弈。
14: 弯度和这个弧度呢，都是为了让车手能够把速度再推到更加极致的，哪怕只有那么0.01秒。比如说这个坡度，我是3.751还是2.678，就是这些坡度都是在瞬间中都是在变化的，因为它一个弧度会决定它下一次出弯的时候，它会冲到哪儿。出弯的时候，这个弧度不合适，可能就会撞墙。所以这一点点的这一个弧度，其实到缓冲区影响的可能是几十米。
13: F1 赛道上所有的弧度、角度和坡度设计，都是为了让车手在物理的边界条件下把车辆性能推到极致。但作为赛道设计师，把速度推到极致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则是要守住安全的防线。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也没有任何意义。姚启明说，赛道的安全性体现在很多细节中。
14: 赛道上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这里边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要在做平衡。我们要找的是最极端的状态和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刚开始的时候是挺难的，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速度和安全它就是天平，天平的两边，这个加了砝码，那个也要同等的往上加。我觉得追求速度的极致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安全是我们的底线。这个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这个防线。
13: F1 诞生于1950年，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1994年5月，巴西著名车手埃尔顿·塞纳在圣马力诺大奖赛的伊莫拉赛道上，赛车撞上混凝土护栏，不幸丧生。经过数十年赛车性能和赛道设计的改进，如今 F1 已经成为全球最安全的赛车运动之一。赛道更安全，意味着赛道设计者要考虑得更周全，工作更细致。一条专业 F1 赛道要把图纸1:1复刻到现实，中间需要大量的沟通和协调。姚启明这样解释，高速公路上跑3公里都没有一个转弯，一条 F1 赛道要转10 几个不同的弯，上下二十几个坡，左右横坡变化几十次。这些不仅要科学的融合在一起，还需要丝滑的过渡，施工难度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严谨细致是必备的职业素养，也是女性设计师的优势之一。
14: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作为设计行业的人，最不愿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返工嘛。但是我们随时还可能推翻。早年那是完全靠手工来绘图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很多工作在归零了。因为只要我去现场看了这个地质条件，或者说在这块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解决，那么我就会把这个前面做的工作再去做优化。比如说我们的平潭国际赛车场，它整个都是那个在海滩上的，是填海出来的这片地，我们在上面要打大量的这个要做真空雨压，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几乎吧，就是每天都在解决不同的问题，然后每天也都会遇到新的问题。
13: 在同事眼中，姚启明是个极其严谨细致的人，他对自己和团队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工作状态非必要不可以使用也许、大概、差不多、可能等模糊词汇。从二十多年前初入 F1 到如今成为全球最顶尖的赛道设计师，姚启明的感受是，这其中的变化太大了，对设计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14: 这背后的变化我觉得太多元了。过去的赛道是服务于赛车的，每一年呢这个赛车的性能参数都会变，那么我们的新设计的赛道就要去满足这些要求。今天的赛道不止于赛车，因为它要承载着自动驾驶最极端状态下的各种工况的实验的研究。我们的汽车工业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那么对我们的赛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有一个词叫自我革新，不仅是要革自己技术上的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最怕的就是这条赛道有我上一条赛道的影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努力地做到大家不知道这个赛道是我设计的。
13: 2026年 F1 赛季迎来了十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气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姚启明认为， F1 规则变革不仅体现在赛车的物理形态与动力逻辑上，也是在极致性能与可持续未来之间去探寻新的平衡点，对赛道的线性设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世界范围内，赛车运动以男性爱好者居多，赛车设计也大抵相同。以前 F1 赛道设计师是清一色的男性，如今姚启明打破了这个玻璃天花板。从业二十多年来，姚启明始终要求自己每一条新赛道必须超越前一条。如今他带领团队已经规划设计了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14: 苦呢，确实是挺苦的。这个行业其实过去没有女性，现在全球12位赛道设计师中，我是全球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赛道设计师。我从来没有关注过性别，喜欢挑战别人没做过的事，我只要我想做的事我就一定会做的。我们做的工作是一个探索性的，没有规范，没有标准，一旦是非标定制，人人都可以提出意见。在这种时候，淡定从容，就是果断敏捷，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这些看似好像是男性身上的特点，但是这是我们工作的基本素养。
13: 姚启明表示，赛道设计师要有一个超强大脑，在设计过程中通过缜密运算、综合考量，最终拿出一个最正确的设计方案。他就说，同事们经常开玩笑，他们都说我的大脑是一个超强运算的大脑，我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只要是我见过的、听过的，那基本上我就不会忘，于是灵感就会瞬间蹦出来。 2019年，姚启明出版了《汽车运动百年史话》，这是中国第一部世界汽车运动历史科普书籍，书中展现了世界汽车运动的百年发展历程。从事 F1 赛道设计20多年，当被问到在全世界众多赛道中哪一条是姚启明最喜欢的，他的回答是，
14: 我自从写了《汽车百年史话》这本书之后，我把全世界的赛道，包括 F1 的赛道都狠狠地研究了一遍。其实每个赛道每个赛道特点，我觉得这个除了硬件之外，其实有很重要的就是大自然赋予了他们什么。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们希望赛道和大自然能够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我现在设计的这些赛道基本上是这个地方如果不建赛道基本也干不了别的。那赛道是成为最优选的时候，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赛车场。
13: 姚启明身上的标签是赛道设计师，但目前赛道设计几乎成了他的副业。
14: 赛道设计只占了我应该说1/3的工作吧，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把这个赛道设计领域的这些前沿的技术成果应用到我们的智慧交通安全出行领域，想让赛道变成民用车研发的实验场。我是在全球率先开展了把赛道设计领域的科研成果应用在智慧交通安全驾驶领域，和让我们的车开得更安全，和让我们的道路更安全。这是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百年的大命题，要比汽车刚出现的时候还要难。
13: 在智慧交通出行这个赛道上，姚启明同样把道路安全视为极致目标。2025年，姚启明当选中国建造匠心年度人物。工匠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注脚。对姚启明而言，工匠精神不仅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
14: 在生产线上不断地去重复一个工作，一直做到极致，就是这是大家过去对工匠的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工匠精神，它一定要拥抱我们这个时代，用老手艺去操控新科技。对我而言呢，这个工匠精神就是不仅要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作为一名被国家选术出来的大国工匠，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是要把自己曾经研究的那些非常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和技能应用到更广泛的民生领域，汇集到更多的这个老百姓。赛道设计只是个代表哈，就是其实国家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会有很多像赛道设计这样的工作，要能够敢于做一个领跑者，才能够在这条路上，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内，可以走得更远。
13: 作为一个与赛车和赛道打交道20多年的设计师，姚启明自己开车的风格是什么样呢？是不是开慢车就一定安全呢？本段节目最后，我们听听姚启明怎么说。
14: 我属于该激进的时候就激进，该那个柔和的时候就柔和，该快的快，该慢的慢。因为做了赛车赛道这个行业，所以呢对安全、对速度有了更清晰的认知。那么速度带来了安全的挑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去科普道路安全。那绝对不是的，并不是慢就一定安全，也不是快就一定危险。关键是我们要对车有一个正确的掌握。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规则意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2: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从长期投资角度看，大盘基金是相对于小盘基金来说更加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择。大盘基金一般投资于大量流通股票，这些股票多是蓝筹股，市值巨大，每股价格较高，基本面稳定，同时也容易吸引外资流入，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波动性较小。相比之下，小盘股风险更大，因为小盘股有很多公司的财务状况不稳定，可能会运营不善，或者面临无法预见的挑战。另外，大盘基金容易跟踪标普500等重要指数的表现，尤其是那些基金由于规模很大，他们通常有能力购买全部股票，或者拥有足够多的股票以保持类似标的指数的表现。这种被动管理风格的好处之一是，他们的管理成本比主动基金要低得多，也更加透明。但是作为投资的一种选择，小盘基金也是有自己的优点的。小盘基金的投资对象常常是比较小规模的公司股票，这些公司有的正在成长，有的正在开发新的领域，并且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在投资组合中，小盘基金可以被作为更高风险的一部分，进一步提高整个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尽管小盘基金的投资风险较高，但是如果投资者能够客观冷静地进行投资，也是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的。事实上，在历史上，小盘公司往往具有比大盘公司速度更快的增长。在某些时期的市场中，小盘股甚至能够超过大盘股。因此，无论是选择大盘基金还是小盘基金，都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进行选择。如果你希望任由机构的基金经理管理你的投资，并且希望稳定的投资回报，那么大盘基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是一位有冒险精神的投资者，想要在一些风险更高的投资领域获得较高的回报，那么小盘股是值得你一试的。所以啊，这大盘基金和小盘基金都是不错的投资选择，但是他们的收益和风险是不尽相同的，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因此，与其追求短期的风险收益，更加重要的是长远的思考，从长期的角度考虑，找到一种更加能够符合自己需求的投资方式。
9: 他来自塞尔维亚，在中国留学工作，为塞中交流做贡献。
10: 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9: 中国与塞尔维亚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等领域密切合作，互利共赢。